的遗址之上，一同解锁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读懂这条大河塑造的皖北风骨。时光回溯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洪水滔天、生灵涂炭的岁月。史前大洪水肆虐华夏大地，淮河两岸更是重灾区。泛滥的河水淹没良田，冲毁聚落，先民们在水患中苦苦挣扎。临危受命的大禹摒弃了前人堵截的旧法，提出疏川导致、随山勘木的治水方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治淮征程。他一路沿引水如水南下，将治淮的核心阵地定格在了如今安徽蚌埠怀远的涂山之上。在涂山脚下，大禹与当地淮夷部落涂山氏联姻，娶涂山氏女为妻，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为了治水大业，他新婚不久便辞别妻儿，栉风沐雨13年，走遍淮河两岸，疏通河道，平定水患，让淮水顺利东流入海。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做了一件影响华夏文明进程的大事，禹会诸侯于涂山，直遇伯者万国。历史的传说在泥土之下得到了印证。如今位于蚌埠市禹会区的禹会村遗址，为这场史诗级会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实证。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总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还有大型礼仪祭祀台基。那白土铺垫的祭场、排列整齐的柱洞，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万国来朝的盛景。这座看似不起眼的涂山，不仅是大禹治水的指挥部，更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的地标。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会盟确立了大禹的天下共主地位，开启了夏王朝的历史，也让淮河文明正式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时至今日，涂山依旧矗立在淮河岸边，山上的禹王宫香火绵延千年。每逢庙会，皖北百姓登山祭拜，追忆大禹治水的功绩。站在涂山之巅远眺，淮河如丝带般蜿蜒而过，两岸良田万顷。当年的洪水之患早已变成安居乐业的沃土。

大禹治水的故事让淮河走进了华夏正史，而早在大禹到来之前，淮河两岸就已经有了先民繁衍生息，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夷族群。淮夷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分支，世代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如今的皖北苏北一带。他们依水而居，渔猎农耕，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建立了一个个神秘的古国。在安徽境内就有涂山氏国、钟离国、徐国等淮夷方国，留下了无数考古遗存。距今7300多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600余件刻画符号陶器，这些符号记录着淮夷先民捕鱼、狩猎、农耕的生活场景，被认为是记事记述功能的体现，为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早期实证。距今5000年左右的蒙城尉迟寺遗址，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这里是皖北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连片红烧土牌坊、墓葬与大量史前器物，完整还原了淮夷先民聚居生活、农耕劳作的场景，见证了远古皖北的文明烟火，也展现了淮夷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成熟的社会组织能力。淮夷族群并非偏安一隅的部落，他们勇猛坚韧，崇尚礼仪，既有着独立的文化体系，也与中原王朝不断交融。夏商时期，淮夷方国与中原王朝时而征伐，时而修好，在碰撞与融合中，让淮河文化兼具了中原的厚重与东夷的灵动。如今在蚌埠、淮南、凤阳等地依然能找到淮夷古国的痕迹。淮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的淮夷图腾相关青铜雕塑文物，凤阳的钟离城遗址、蚌埠的雨慧村遗址公园，这些散落在皖北的文化地标，串联起淮夷古国的千年往事，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们的智慧与风骨。淮河文明正是在大禹治水的开拓与淮夷先民的坚守中慢慢成型，成为皖北大地最深厚的文化根脉。

一条大河塑造一方水土，更滋养一方人文。淮河既给皖北带来了沃土良田，也历经了黄河夺淮、水患频发的磨难。千百年来，在与大河的相守相伴中，皖北儿女练就了独有的风骨。这风骨是坚韧不屈的治淮精神，从大禹疏川导治到后世历代修堤筑坝，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壮举。淮河儿女面对水患从不退缩，舍小家为大家的王家坝精神就是这种风骨的最好诠释。这风骨是质朴豁达的民生情怀。淮河两岸物产丰饶，麦浪飘香，花鼓灯舞出人间喜乐，四周戏唱尽烟火温情。皖北人豪爽直率，重情重义，骨子里透着大河般的坦荡与包容。这风骨是文脉绵长的文化自信。从史前刻画符号到诸子百家争鸣，从淮夷古国到楚汉风云，淮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听众朋友们，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淮河文明源远流长。从大禹涂山会盟的华夏开篇，到淮夷古国的先民传奇，这条大河用千年时光书写了安徽北部的文明史诗，铸就了坚韧质朴、包容奋进的皖北风骨。大河之源，淮河文明的千年密码，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惠文。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之河，更是一条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是安徽五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下期我们将走进楚汉风云，在垓下之战的故地，探寻英雄末路与王朝崛起的铁血豪情，敬请期待。
2: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淮河文化篇，一起品读楚汉风云，感受淮河岸边的铁血豪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禹治水赋予了淮河文明的根基，淮夷先民埋下了文化的火种，那么楚汉争霸的烽火则让这条大河侵染了铁血丹心，成为改写华夏历史的英雄舞台。淮河两岸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起兵故土，是汉高祖刘邦的逐鹿战场，更是垓下绝唱《霸王别姬》的悲情发生地。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英雄豪情千古流传。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土壤都镌刻着楚汉争霸的峥嵘岁月。今天我们就循着历史的足迹，从宿州垓下遗址到蚌埠霸王别姬雕像，从灵璧虞姬文化园到淮北汉化像石，一同回望淮河岸边的楚汉风云，读懂江淮大地的铁血与豪情。秦朝末年，暴政横行，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第一把火，而大泽乡就在如今的安徽宿州境内，地处淮河之滨，属于典型的皖北腹地。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彻底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也让淮河两岸成为反秦义军的核心聚集地。就在这片热土上，两位改写历史的英雄横空出世，泗水亭长刘邦起兵于沛县，其地与皖北相邻，麾下将士多为淮河两岸的乡勇百姓，西楚霸王项羽带领8000江东子弟渡江北上，以淮河沿线为根据地，破釜沉舟，大败秦军，尽显霸王气魄。淮河两岸的山川形胜滋养了两位英雄的不同风骨，刘邦深谙民心，豁达包容，依托淮河平原的粮草与人力步步为营，项羽勇猛无双，重情重义，凭借江淮子弟的铁血斗志横扫千军。两人以淮河为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让这条大河见证了王朝更迭的波澜壮阔。

随处可见。宿州设固台是当年陈胜吴广起义的驻台盟誓之地，高台之上仿佛还回荡着义军的呐喊。淮北市的汉画像石馆珍藏着大量汉代石刻珍品。车马出行、宴乐博弈、战争场景生动还原了楚汉至汉代的社会风貌。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的楚汉广场的霸王别姬雕像巍然矗立，定格了英雄与美人的千古绝唱。这些遗存都是楚汉风云留在淮河大地的永恒印记。

楚汉争霸的最终决战定格在了皖北的垓下，即如今安徽蚌埠市固镇县境内的垓下遗址。这座被考古发掘验证的古城是东方滑铁卢的史实坐标。公元前2022年，刘邦率领汉军将项羽的楚军围困于垓下，兵少粮尽，四面楚歌，项羽夜不能寐，在帐中饮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曲垓下歌道尽英雄末路的悲情，虞姬为不拖累霸王拔剑自刎，留下《霸王别姬》的千古佳话。次日，项羽率领800骑兵突围，一路南下至吴江岸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最终自刎而亡。这场决战终结了楚汉争霸的战火，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开启了400年的汉家天下，而淮河岸边的垓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色彩的古战场之一。如今的垓下遗址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公园内霸王城、虞姬墓、韩信点将台等遗迹保存完好，出土的青铜兵器、汉代陶器静静诉说着当年的金戈铁马。灵璧虞姬文化园内虞姬墓松柏苍翠，香火不断，后世文人墨客纷纷到此凭吊，留下无数诗篇，让这段铁血柔情的故事代代相传。楚汉争霸虽已落幕，但淮河两岸的英雄气概从未消散。刘邦的知人善任，项羽的勇猛忠贞，早已融入皖北儿女的血脉，成为淮河文化中最热血、最豪迈的精神内核。一场楚汉争霸不仅改写了华夏历史，更塑造了淮河儿女的精神风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有刘邦的包容豁达、务实担当，也有项羽的重情重义、勇猛不屈。这种铁血豪情历经千年传承，早已刻进皖北人的骨血里。楚汉文化也成为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符号。皖北民间至今流传着大量楚汉传说，戏曲舞台上垓下之战、霸王别姬的剧目经久不衰，民族活动中尚武重义的风气代代延续，逢年过节的舞龙舞狮、武术表演都是对楚汉豪情的致敬。从大泽乡的起义烽火到垓下的千古绝唱，淮河见证了英雄的起落，也沉淀了铁血的文脉。这种不畏强权

人勇于担当重情重义的楚汉风骨，让淮河文化既有历史的厚重，更有英雄的豪情，成为江淮大地上一抹耀眼的亮色。

0: 听众朋友们，金戈铁马已远去，英雄风骨永流传，淮河之水奔流不息，楚汉风云早已沉淀为历史的印记，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铁血豪情，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皖北儿女。楚汉风云，淮河岸边的英雄史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这片土地的故事，既有王朝争霸的宏大叙事，也有市井人间的烟火温情。下期我们将褪去战火硝烟，走进淮河两岸的市井烟火，探寻花鼓灯、剪纸、特色美食里的皖北乡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95.5，
15: 淮北 FM92.1，
16: 亳州 FM101.3，
15: 蒙城 FM102.7，
16: 涡阳FM88.9，
15: 宿州 FM92.1，
16: 泗县 FM92.5，
15: 砀山 FM90.5，
16: 蚌埠 FM87.9，
15: 五河 FM90.0，
16: 固镇 FM94.5，
15: 阜阳 FM99.9，
16: 界首 FM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初，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摄影师拍了许多张有关天坛的照片，并且在1914年年末记录下了在这里发生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典礼。画面中，渴望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身着长袍，借由这场声势浩大的祭天仪式，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一次荒唐的彩排。当时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困境。在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1915年1月中旬，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带着一份秘密条款来到了袁世凯的面前。这份文件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种种要求，共计21条之多。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21条中的多数条款，消息一出，举国哗然。 当时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读书，听闻消息，他当即写下了一首振聋发聩的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也让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留日青年感到了刺骨的绝望。四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决定回国，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愤怒。1915年9月，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在初秋的上海悄然出炉。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作者提出了他对青年的六条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本杂志日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办者是从日本归国的陈独秀。这本初期只印1000册的杂志，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高潮。1918年春，李大钊受邀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这里，他广泛搜集研究大量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他也把这里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在中国率先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拨火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一大批青年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并解读着它。五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青年学生异常激愤。五月四日，义愤填膺的3000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前集会，随后游行示威。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迁往上海。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一个月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陈独秀也组建起了一个相同的组织，包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在内的一众先进分子团聚在他的周围。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宣告成立。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吸收优秀团员入党。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会议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觉醒的一批青年，在中国时局最为风云变幻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以无上的勇气和责任感比肩负重，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在1922年的初夏，静待星火燎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不畏艰辛，毅然选择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5月9日，一批青年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准备登船，这是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一位19岁的重庆青年，名叫赵世炎。1921年春，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恩来等 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18位中国青年代表在

利郊区布伦森林中相聚，他们投票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商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通过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了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代理组织委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旅欧支部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旅欧进步青年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青年都成为了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1925年5月初，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悍然枪杀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十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到了演讲请愿活动当中。5月30日，上海租界涌出了大约3000名学生宣传员，他们以发传单和做演讲的形式唤醒民众，进行游行示威，表达抗议。因帝国主义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其中组织游行示威的共产党员何炳仪和青年团员尹景一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之后，各地青年团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抗议活动，使五卅运动迅速获得广泛支持，并向全国的城乡和乡村推开。1935年12月3日，清华大学救国会提出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22岁的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独自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的一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道出了民族危亡之际莘莘学子内心的悲怆。12月9日，北平10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一批批受伤者被送至东北大学。东北大学老师严树师的学生南下武汉，带回了光蔚然所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和该剧序曲《五月的鲜花》的歌词，严树师大为触动。30岁的他想起了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于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1936年，这首歌首次在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唱响，之后被广为传唱，成为鼓舞斗志的战地歌曲。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当中。1936年，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次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也引发了巨大轰动。斯诺第一次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展现在世人眼前，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

0: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无限憧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长途跋涉来到延安。作家丁玲到达之后，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对这里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诗中写道：“大伙儿来吧，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作曲家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在这里，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委会决议，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据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340位代表中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学生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工作代表。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的中国从战争创伤中走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且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全国普遍存在饥荒状态。为扭转这一局面，党中央将开垦荒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后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一位24岁的北京青年用鲜血写下了决心书：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垦荒战士，我要永远做个垦荒战士，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一个个鲜红的字凝结着他对党对垦荒事业的无限忠诚。写下这封血书的青年名字叫杨华，他被誉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1955年8月30日，在欢送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向杨华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旗帜。当晚，这支光荣的第一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旗帜，唱着青年垦荒队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几天后，垦荒队到达三江平原北部的边疆县罗北，在茫茫荒原上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窝窝头用镐刨，棉鞋棉裤用棍敲，狮子臭虫用火烧，成了那时青年垦荒队员们最生动的生活写照。受到垦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跃跃欲试，到1956年底 全国20多万青年成为垦荒队员，在荒原上绽放他们的青春岁月。1956年，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三月，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区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着树苗、铁锹，拎着水桶，浩浩荡荡，分途奔赴至延安、杨家岭、宝塔山、清凉山、枣园等地，种下了一棵棵载着希望的树苗。此后，各地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将绿化祖国向荒山秃岭进军，给沙漠披上绿装等口号，变成实际行动。1953年6月，温州师范学校素食班的女学生们响应号召，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奔赴黄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军之中。在经历了半年多的理论学习和野外实践后，1954年4月，姑娘们被分配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甘肃玉门油田。在这里，他们主动向领导申请，组建成立了404女子测量队。女子测量队的动人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此后无数青年也接续投身祖国的石油事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张红遍大江南北的海报，海报上面有个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1958年，年仅17岁的邢燕子中学刚一毕业，就响应中央号召，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宝坻县司家庄村，决心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邢燕子带领村里的女共青团员，组成一支生机勃勃的燕子突击队。1960年，他们一鼓作气开垦了560亩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获了4万多公斤粮食，帮助乡亲们度过灾荒。正是凭着这股要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邢燕子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神州大地，亿万中国人民怀着欢欣鼓舞的时代情绪，憧憬着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1979年9月，中共11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1978年，无锡市第34中学副校长杨福兴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是可行的口号，叫三美教育。1980年6月14日，文汇报发表文章介绍无锡34中学的三美教育活动，后来团中央将其加工提炼，变成了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团中央又将四美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五讲，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结合在一起，总结为脍炙人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伴随着人们日益高涨的道德热情，一批青年楷模的事迹也广为流传。有一位姑娘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决心，勇敢地和命运抗争，她就是张海迪。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原本拥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然而5岁那年，在幼儿园玩耍的他突然跌倒，原本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每天在病床上度过。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张海迪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看书、写字、查字典，以顽强的毅力 自学学完了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还掌握了多门外语。1982年，共青团中央听闻他的事迹，专门派调查小组前往山东。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在这次表彰大会上，时年27岁的张海迪怀着激动的心情做报告。他说，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就是献给整个社会的时候，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此后张海迪多次受邀做报告，以自己的生活历程回答了亿万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还用歌声激励和他一样的残疾孩子奋发图强。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次大会上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和一个参会代表亲切握手。这个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身材消瘦，他就是作为青年科学家代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陈景润。大会召开前夕，一篇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陈景润一夜之间出了名。尽管绝大多数读者并不明白陈景润研究的数学难题有什么现实意义，但一位以生命相搏、献身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形象，成为这个科学春天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当陈景润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就已经轰动了国际数学界，他的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公认是陈氏定理，写进各国的数论教材，至今仍然是人类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进展。向往科学、尊重科学家开始成为社会风气。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整个国家都在学习，青年们沉浸在你追我赶的学习和科研热潮之中。1979年3月，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要求，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国巨变的20世纪80-90年代，青年人以其独有的开拓创新精神，成为社会巨变的有力推动者。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青年以独有的激情和活力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只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

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五一假期，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开阔孩子的眼界，增长孩子的见识。出游期间，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尽情的享受美景美食，让孩子亲近大自然。但往往有些意外的发生，让我们猝不及防。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拥有一段快乐又平安的出行体验，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掌握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实在是必不可少。
1: 那今天健康必修课，我们就请到了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娄晓丹，给我们上一节儿童急救常识课。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孩子在游玩过程中啊，孩子们最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比如在饮食、环境变化方面。
2: 那我们外出亲子游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那我们小朋友在游玩的过程中的话呢，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发烧啦、呕吐啦、拉肚子，还有过敏。那游玩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外伤的一些情况也比较多见，因为在我们饮食方面，因为小朋友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不干净的一些食物，可能会出现呕吐、拉肚子。 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小朋友可以自己准备好自己的餐具，然后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密封好的一些食物，然后避免进食生冷的，还有不干净的，或者说的这些没有煮熟的一些食物。那环境温差的话，五一期间可能环境温度温差比较大，那现在的话呢，对于我们家长小朋友家长来说，我们很流行的一个穿衣方法叫做洋葱式的穿衣法。 那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小外套，暴晒的时候的话，准备好防晒衣。当然，外出游玩人员比较多，那这个人群密集处的话呢，还是可以建议给小朋友佩戴好口罩，这样减少这种呼吸道交叉感染的情况。如果孩子不小心擦伤了，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怎样处理伤口才能够避免感染？
3: 我们小朋友擦伤了之后，我们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清洗伤口。我们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说我们的话随手可得到的矿泉水，或者说有生理盐水进行这个伤口的清洗，可以把伤口的这些泥沙、这些污染物给冲洗掉。我们可以用碘伏的棉签进行消毒。家长一定要注意哦，我们消毒的过程中一定是从伤口由内向外进行消毒，那这样的话减少我们二次污染的机会。 那如果是很小的这些创面，我们可以贴上创可贴进行保护。如果说我们擦伤的面积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纱布，或者说我们可以得到的比较干净的这些布类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包扎、一个包裹。那如果我们伤口的话碰到了出血不止啊，然后的话局部的话红肿，甚至小朋友出现了发烧的情况，小伤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面积的话，就像我们成人的话指甲盖这么，那肯定是小伤口。 如果说有我们的话手掌大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擦伤的话，那还是要进行医院进行一个清洗包扎。那我们刚刚说的，有些小朋友带孩子，他可能会在游乐场，可能会有这种铁锈的这些污染到伤口。那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的话是10岁啦，就是这种青少年呢，他已经的话全程接种过我们的破伤风疫苗的这个情况下面，那这个疫苗的话接种的时间在5年之内。
2: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清洗伤口之后，不常规接种破伤风疫苗。如果说我们接种的时间的话已经超过了5年，那我们的话要考虑接种破伤风疫苗。
1: 要是孩子在玩耍时啊扭伤了脚踝，现场应该怎样的紧急的处置？
2: 扭伤脚踝在我们小朋友外出游玩的话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外伤情况。那第一步的话肯定就是 停止运动，让小朋友注意休息，因为他如果继续运动的话，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损伤。其次的话呢，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进行一个冰敷。那我们说的冰敷，我们的话医疗上肯定是用我们的冰袋，然后的话包裹上毛巾，因为冰袋直接接触到皮肤，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进行一个温度比较低，有冷伤。那这个冰敷的时间的话呢，一次的话呢是10到20分钟。 每隔1到2个小时进行一次冰敷，那家长就会说，我外出游玩没有冰袋怎么办啊？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冰水，而且可以用家用的，或者说我们外出的话这种餐饮用的这种一次性的手套，然后的话把冰水倒入到手套中，然后把手套进入口，扎紧，然后进行一个冰敷，这是我们能够紧急处理的一个方式。第三的话呢，就是加压包扎，那我们可以用弹力绷带进行一个加压包扎。
3: 固定好我们的一个脚踝，因为这样的话减少局部组织的一个肿胀。但是包扎的话也不能太紧，我们可以以我们包扎之后可以伸进去一个手指为一个包扎的一个松紧度。最后的话呢，让我们小朋友的话，那就坐着坐或休息的时候，脚踝适当的抬高。那我们尽量的这个高度的话呢，是高于小朋友心脏的这个位置。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话扭伤之后有一个急性期，就是扭伤之后的24到48小时。这个急性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避免热敷，还有局部的按摩。有时候的话，爷爷奶奶就想着，哎呀，小朋友都肿了呀，又疼啊，在那里闹啊，啊，我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个急性期一定要避免这些按摩跟热敷，因为会加重我们局部组织的肿胀，甚至出血。小朋友的话，扭伤了之后，他有疼痛不适，他可能的话也会有一些情绪啊。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动画片啊，或者说给他喜欢的玩具，多陪他沟通，跟他玩，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那有些小朋友的话呢，他可能的话会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的话我们的话也可以进行给他看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扭伤之后的这些医生的一些科普，告诉他相关的一些医学的知识，进行适当的放松这些情绪。对我们的这个扭伤之后的话呢，紧急处理他有一个了解，可以放松情绪，也减少他这种紧张恐惧的情绪。
1: 出游的时候孩子突然发烧，多少度以上需要特别的警惕，家长在送医前可以采取哪些降温措施？
3: 发热的话呢，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很多家属的话呢也会有平时的话一些经验。那对于我们发热的话，如果说是小婴儿，特别是6个月之内的小宝宝，我们的发热的话超过38度，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对于我们上幼儿园的甚至上小学的这些孩子的话呢，那我们38度5以上的一个体温，我们要多注意观察。这个时间的话，我们要观察小朋友的精神状态、食欲，有没有咳嗽啊、流涕啊、拉肚子这些症状。如果说我们体温在38度5、38度以内，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那游玩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户外，环境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将小朋友带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其次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温水的擦浴，进行物理降温。如果说衣物穿着比较多，我们适当的松解衣物。但是要提醒家长注意哦，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手手脚脚是冰凉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体温上升期，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温水擦浴和衣物的一个减少。其次，如果说体温超过38度5，那我们可以进行药物的一个退热，常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那这里的话呢，也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的小宝宝在6个月以内尽量避免使用布洛芬，那我们只建议使用对乙酰氨基酚进行一个退热。发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或者说喝一些口服补液盐，增加水分的摄入，防止我们小朋友脱水。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的话持续的发热超过24个小时，精神有萎靡啊，小便量少，或者说突然之间的呼吸很快，甚至是咳嗽啊、喘息，或者出现了发热惊厥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医疗救治。
1: 腹泻也是旅行中常见的一种问题啊，怎么样判断孩子腹泻的严重程度？轻度的腹泻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做些什么？
3: 腹泻的话呢，的确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判断的话，我们轻度的腹泻一般是指我们拉肚子的次数的话呢，在3到5次以内，然后小朋友精神状态是好的，小便量也是正常的，没有脱水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频繁的腹泻，大便的次数的话呢，都完全是吸血样的，甚至是达到了10多次，而且的话他总是说吵着要喝水呀，有这种口干的表现，小便也黄黄的，量也很少，而且精神的话也不太好。而且如果说对于我们这种1岁的小婴儿，我们出现了囟门的凹陷，甚至眼睛凹陷这些情况，就要立即就医，这就是我们重度的一个腹泻的表现。在轻度腹泻情况下，我们家长可以进行饮食的调整，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食物，稀饭、面条这些容易消化的，那避免我们的高糖、高脂、一些油炸类的一些食物。我们的话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喝点米汤、口服补液盐，这些预防脱水。腹泻多了，我们可以进行蒙脱石散，进行一个止泻治疗。我们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长， 成人用的止泻药是不可以用在我们小朋友身上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小朋友的话外出游玩的这个腹泻，很多可能是因为饮食不当，然后腹部受凉，或者说进食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引起来的，大部分是因为病毒感染这些情况，那我们不建议盲目使用抗生素。
1: 有些孩子可能对当地的食物或者环境过敏，过敏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应当怎样应对？
3: 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话呢也比较多见，那出现过敏的时候，在我们皮肤上的表现的话，就是小朋友突然出现皮肤的瘙痒、荨麻疹，然后的话食物性过敏的话，吃的那可能我们马上出现的嘴唇的一个肿胀，然后的话也有可能手指的这些肿胀情况。其次在呼吸道方面，小朋友突然出现的话总是打喷嚏、流大量的清水一样的鼻涕，这也是可能过敏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那有一部分严重的孩子的话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的休克，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是突然之间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那一旦发现小朋友过敏的这个倾向，那我们立刻要停止食用这种可疑的食物，脱离过敏源。比如说在公园里面，那我们尽量的话离开公园，因为的话可能会吸入过敏。那如果说在动物园，也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对动物的一些毛皮毛过敏、毛发过敏，那我们尽量离开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环境。其次的话呢，我们用进行这个抗过敏的治疗。我们小朋友常用的抗过敏治疗的药物的话，就包括我们的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糖浆。当然对于重度过敏的话，刚刚说的出现了喉头的水肿啊，突然之间小朋友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我们的话如果是随身有携带我们针剂型的肾上腺素，可以立刻进行肾上腺素的注射治疗，并要立即拨打120，寻找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的救助。还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就是，在我们等待医疗救护的这个期间，我们尽量的话让小朋友保持坐位或者说是半卧位，因为这样的话减少他的一个窒息。那我们小宝宝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他侧卧着，避免的话有这种呛奶误吸的一个情况。对于小婴儿的话呢，我们的话如果是在公园里面的话，那我们的话可能的话需要关注到的话，有没有突然之间觉得嗓子里面呼噜呼噜的，像是有痰的声音，或者说脸色突然出现一阵一阵的青紫，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呼吸道过敏的一些表现。因为小朋友的话呢打喷嚏这种症状的话，相对小宝宝他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脸色，还有注意他的呼吸的声音，呼吸声音很重，甚至嗓子里面发出像小猫喘的一种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注意警惕。
1: 在人员密集的景区啊，孩子可能会有走失的风险，家长除了做好预防，万一孩子走失应该怎样快速的行动？
3: 如果小朋友的话脱离我们视线走失了，那我们需要立即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广播寻人，而且要请他们重点关注我们景区的这些出口这些地方，必要时进行景区的一个封锁。其次的话呢，我们可以联系警务人员，为警务人员提供小朋友详细的身高呀、长相啊、这些衣着这些照片，以便寻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话呢也尽量保持镇静，分头在我们走失点进行一个寻找。那提醒家长，这个时候的话也不要全员都离开我们走失点进行寻找，因为小朋友也有可能会寻求到帮助，然后回到走失点找到我们家长。那在这个预防的话呢，我们的话重在预防。那我们外出游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穿上一些亮色一点的衣服，或者说戴上亮色的帽子啊，或者说有卡通造型的这个帽子，那以便我们在人群中一眼可以找到我们家的孩子。那我们还可以佩戴好携有家长电话姓名的这些手环。那像我们的话小朋友，像幼儿园的、像小学的，很多小朋友都有电话手表，这也是很好的可以找到家属找到小朋友进行定位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

0: 我们小宝宝的话，那我们尽量还是减少把小宝宝托付给陌生的人员。其次的话呢，那对于我们这种一两岁的小朋友，他可能的话对新鲜的事物很感兴趣，我们的话可以佩戴防走失的一个手环。
1: 靠近水域游玩的时候呢，溺水的危险可能不容忽视。如果不幸发生了溺水，家长在急救黄金时间内应该采取哪些正确的步骤？
0: 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呢，家长一定要保持镇静。那如果说小朋友溺水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立即发现的，那我们的话要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用工具将小朋友拉回来。如果说他并没有很多的误吸，那我们的话注意情绪的安抚，及时送医。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小朋友的话已经没有意识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家长能够掌握一定的急救措施，那我们可以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那第一的话就是进行控水，迅速清除我们小朋友口鼻里面的泥沙、水草这些异物。第二的话就是开启我们的心肺复苏。那我们儿童心肺复苏的话呢，跟成人的步骤是一样的。第一步是进行胸外按压，但是如果我们小朋友的话呢，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我们的心肺复苏的话，这个按压，成人一定就是进行单手进行按压，轻轻按压我们的一个两乳头连线的这个终点，然后的话按压的深度也就4到5个厘米，按压的频率的话呢，我们1分钟就是100到120次。那像我们网上的话上传的使用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说的是可以的。其次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呼吸，那人工呼吸的话呢，我们大人不能够用力的深呼吸一口，再向宝宝吹气，因为的话我们的宝宝肺活量比较小，我们的话适当的进行一个呼气。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的话，最紧急同时的同行的人员一定要进行一个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寻找周围人员的一个帮助。如果说周围没有人员可以寻求帮助，然后家长也没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家长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护，进行胸外按压，进行一个处理。因为我们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我们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尽量在6分钟之内。
1: 亲子游出门，您觉得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有哪些？分别针对什么情况下使用？
0: 那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的话呢，第一肯定是我们的退热药，我们就是我们的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对于我们的幼儿园及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3到18.5度以上可以酌情的一个使用。其次的话呢，呕吐腹泻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儿童用的口服鼻炎，及时补充电解质。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口服补液盐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小包装的，而且是儿童的一个剂型。我们的话要使用的时候，进行使用250毫升的一个水进行一个冲泡，然后让小朋友分次的一个口服。然后如果说我们口服的话，这个配好的水超过24小时是不建议再次使用。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准备好，我们有可能容易有擦伤这些情况，准备好创可贴。碘伏啊，现在我们的商家也做得很人性。我们现在的碘伏的话呢，都有独立包装的碘伏棉签，还有就是抗过敏的药物，像我们的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进行那个抗过敏治疗。那现在的话呢，气候温度越来越高，蚊虫叮咬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驱蚊药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物品，还有就是，如果说特别是有外出有接触玩水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急救毯，现在也有一次性使用的急救毯，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有现在呼吸道感染一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的口罩也是我们必备物品。随着气候的一个增高，那小朋友游玩的时候戴上口罩，他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是去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的话，比如说这些户外，那我们小朋友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如果说我们是去商场、超市这些人员密度比较高，然后相对而言的话，环境温度也比较凉爽的一些地方的话，或者说进入到医院这些一些公共场所，我们小朋友还是尽量戴好口罩。对于我们的话，防晒的话呢，是我们的话一定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话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是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防晒的工具。但是6个月之内的小朋友的话呢，是不能够使用防晒霜，所以我们的话只能物理防晒，给他穿上一些轻薄的防晒衣，然后的话戴上 宽一边的帽子，穿上长衣长裤这些。那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选用防晒霜，但是我们要选用儿童型的防晒霜。我们的话防晒指数一般建议大于15%。其次的话呢，我们防晒霜的选择上，我们建议使用霜剂或者说乳剂，不建议使用防晒喷雾哦。因为我们的防晒喷雾在喷雾的过程中，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呢会吸入到气道，引起气道的一个刺激。其次，我们的防晒喷雾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皮肤达到我们防晒的一个厚度，所以的话防晒的效果也是会有影响的。
2: 感谢娄医生的专业指导，记住最好的旅行礼物是平安健康，愿每个家庭都能拥有安心快乐的五一假期。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5: 春天是孩子个头猛猛窜的黄金期，家里小朋友脾胃不听话的可以多煲这个汤哟。准备猪骨、苹果、山药、黑豆，加适量水水，隔水炖煮1小时，炖好加盐调味，完成啦！汤汁清甜好喝，孩子们都爱喝，容易内热上火，胃口不好，不爱喝水水的宝贝，煲一个吧，孩子吃好睡好哟。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青

0: 张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边摆，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有一种片你一定不陌生，健胃消食片，居家旅行必备之物，不消化吃胀了嚼上几片，好吃不腻，酸酸甜甜，根本停不下来。健胃消食片真的能当零食吃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铜陵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莹，一起来探个究竟。
6: 消食片它呢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帮助消化的一个药物。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像陈皮、山楂、太子参、山药、炒麦芽组成。那么我们知道陈皮呢能帮助运脾健胃，另外山楂和麦芽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太子参、山药它可以健脾益气，主要是对于一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帮助消化的作用。山楂呢它味道酸酸的，能够呢刺激我们胃酸的分泌，增加我们胃里面消化酶活性，从而呢起到一个助消化的作用。因此呢健胃消食片呢一般对于暴饮暴食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振啊，或者说是不想进食啊、腹胀啊、积食、不消化等症状呢就有一定的作用。如果长期的把健胃消食片当成零食吃，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消化功能。服用的量过多以后呢，可能呢会造成依赖，减轻我们的消化的压力，从而呢使得我们胃部原本正常的功能呢没有办法再继续发挥。因此呢我们胃部呢要保持健康，不能一直去减轻消化的动力，要让胃呢得到锻炼。偶尔的时候呢，比方说动力不足啊，或者是吃多了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呢造成积食，可以呢适当的呢服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调节，症状好转以后呢就要立即停止用药。另外呢因为含有山楂嘛，服用时间长以后呢容易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使部分人呢会感觉到胃部觉得不舒服。并不是所有的胃病呢都要用健胃消食片来改善，慢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胃息肉啊等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腹胀啊，或者吃一点东西就早饱啊，或者嗳气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不一定都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你肯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胃部本身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疾病。另外任何药物呢它都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代谢，那么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呢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肝肾的代谢的这个压力。因此呢肯定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去服用药物，或者是症状如果老是反复，肯定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正规的就诊。它是口服，也可以嚼碎了服用。成人呢一般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儿童呢肯定要适当的减量。服用期间呢尽量的不要去吸烟饮酒，一些渗了油腻的食物呢也尽量的注意避免。儿童建议使用儿童装，而且一次药量不要过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引起这种消化不良的这些饮食习惯，空腹的、频繁的使用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不规律的进食啊，或者是一下吃过多啊，还有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呀，心理精神啊受到一些不良刺激等等，它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如果吃健胃消食片连续吃个两到三天，感觉症状并没有明显的缓解，一定不要说哎，我再把剂量加大一点，或者是我等等看，那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就诊，防止呢耽误病情。最重要的肯定还是要合理调节自己的饮食习惯，这样呢才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一个保障。 如果忘记服用了健胃消食片也没有关系，那么想起来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立刻补服。比方说我早上早餐吃过以后，早晨的那一次药物呢我忘记服用了，如果现在是9:00，可以把早晨的服药的剂量呢给它补上。但是呢如果已经11:00了，快接近中午这个服药时间了，那么这一次呢早上没有服用就算了，可以按照原计划去服用中午的药物的剂量。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不要说我早餐忘记服用了，那我中餐的时候啊把早餐的那个剂量呢给它加上，服用双倍的剂量，这样呢是不可取的，漏服了也就漏服了。如果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呢可以咨询我们医生。健胃消食片呢对于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比方说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肝病啊、糖尿病、肾病这样的患者呢，以及像一些儿童啊、孕妇啊、 哺乳期的妇女、年老体弱的，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如果自行服用健胃消食片，比方说治疗个两三天以后，症状呢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那么肯定呢要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去找找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腹胀啊、消化不良的症状。服用这一类帮助消化的药物呢，其他有相同这种类似药效的药物呢，就不要再同时服用了，防止呢药物之间发生一些相互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服药期间呢，我们要保持一个清淡的饮食，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以减轻呢胃肠道的负担。在服药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规律的饮食啊，适量的运动。如果呢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皮疹啊、红斑啊，一定要及时的把药物停下来，然后呢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健胃消食片呢，它具有一个健胃消食的功效，主要呢是用来治疗这种慢性的营养不良啊，或者是积食消化，或者说呢一下子吃了一些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引起的一些没胃口啊、胃部难受啊，或者是恶心、呕吐啊、腹胀啊，还有的比方说这个嗳气啊、胃酸反流啊、排便不通畅啊、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舌苔比较厚，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一些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另外呢，像一些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比方说这个生长缓慢啊、面色的发黄、身体的消瘦、头发稀疏、食欲差、肚子胀，或者是大便比较稀这种情况。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生活中总能碰到心脏突然咯噔一下，哎，是怎么回事呢？心脏啊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推动着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给人全身的器官呢带去营养和氧气。当你屏住呼吸，好像是进入了暂停状态，那其实啊是呼吸机暂停了工作。你呢是没有办法让心脏暂停工作的，它呀全天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跳动。心脏正常跳动是有规律的，每次心跳间隔时间基本相等，但是很多人啊都有类似的经历，哎，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心脏便会咯噔一下，这可能就是一种不安分的心跳，医学上称为早搏。心脏内部有一个指挥中心啊，总指挥就是窦房结，它是心脏自动节律性最高的起搏点，能自动有节律的产生电流，负责有规律的发电，并且通过心肌里的电路依次发送到心房和心室，电路放电一次，心脏就跳动一次。如果心房或者心室不听指挥，还没有到间隔的时候就自行的提早跳动，就会造成心脏过早搏动，简称早搏，就是指在规则的心脏节律的基础之上，意味起搏点发放冲动而提前发生的心脏搏动。这个就是你感觉的那种咯噔一下，这是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早搏可能发生在窦性或者是异位性，比如像心房颤动心率的基础上，可偶发或者是频发，发病呢也很广泛，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正常人和心脏病患者都有可能发生早搏，也就是说心脏早搏不一定就是心脏病。通常情况下引起早搏的主要原因啊，是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心脏早搏可以发生在健康群体，但是心脏神经官能症跟器质性心脏病患者更容易发生。情绪激动啊、神经紧张啊、疲劳啊、消化不良、过度吸烟、饮酒或者喝浓茶等等，这些人群都有可能引起早搏。而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或者其他的病理情况，比如像发热、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活动、高血压、低血钾、严重的缺氧或者某些药物中毒，也可能引起早搏。根据诱发因素的不同，主要是可以分为功能性和病理性早搏，这两种危害呢也是有所差异的，其中更要小心的是病理性早搏。病理性早搏啊，多由器质性心脏病引起，比如像心肌炎、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等等，其原因还包括了像药物、电解质紊乱、内分泌疾病、贫血、肺部疾病等等。其中心肌炎在冬春季是高发，有病毒感染史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心肌炎是指心肌出现的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病变，主要是由感染性的因素、自身的免疫性因素、药物以及毒素引起的。而研究表明，它重要的病因

0: 就是病毒感染。如果偶尔的出现几次心脏的咯噔或者心慌一下的感觉，也不用太紧张，可能是由于情绪激动啊、烟酒啊、咖啡啊等引起的。只要是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么休息好了，情绪平稳，早搏也就自然消失了。可是如果早搏反复而且较长时间的出现，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疲劳乏力、胸痛、头昏等等其他症状，就要考虑是否是病理性的早搏了，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谨慎心肌炎等疾病的作祟。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疾病，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冠心病、肺心病、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内分泌的疾病甲亢，还有心肌梗死，还有心肌炎、心肌病等等，那就更要警惕早搏的发生。普通体检里面的心电图啊，只是记录了一下检查过程当中的问题，如果不是发作太频繁，就无法检查出根本问题，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24到48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检查，贴上电极片，背上一个叫做 Holter 的装置，它可以连续24到48小时内记录心脏都发生了什么，包括多少次早搏啊、哪种性质啊，以及不容易被发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等等。有问题找医生，一定要记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不周
1: FM 92.1，
2: 四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 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已经成为我们城市运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权益，特别是职业安全的保障，也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来和我们深入地聊一聊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话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赵律师。赵律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进行交流。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呢，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新职伤。所谓的新呢，它就有别于传统的职业模式，就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发展，涌现了新的就业形态、新的就业人员，它是难以用传统的劳动法规呢、社会保障呢进行规制的一种情形。那国家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呢，从就业人员的职业保障的这个角度，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出台的政策措施。
0: 刚刚赵律师也是说到了国家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就业人员的职业保障等角度，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出台这个政策。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到了2025年又有新的部署。那请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推出这项政策其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一个过程嘛。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过程，它早在大概是在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就在做这项工作，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从国家层面推动新职伤的保障呢，它是有的意义呢，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填补了制度。

0: 个空白。传统的工商保险建立在稳定的劳动关系基础上，而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关系呢，就是比较灵活，它就显得就是比原来的一种方式呢，它就复杂了，有很多劳动者无法被工商保险所覆盖。那么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庞大的群体编织一张职业安全的防护网，就是说它填补了一个制度上的空白。传统的制度上面，它是没办法去囊括这一块的就业人员。第二个呢，它分散了平台的风险。那么通过强制平台企业参保啊，那么将原本可能由企业独自承担或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的职业伤害风险，纳入到社会化的保障体系里面来，有利于平台经济的长远健康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外卖小哥他就是在路上跑，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赶进度，这个时候的这个路上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也比较高。那么也就是说，像这一类人在外勤、在外面跑的这些人，实际上他的职业风险相对来讲，有时还是相对比较高。那么一旦发生风险的时候，那么这个责任归结到平台去，或者是要由这个外卖小哥他自己承担，这个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所以他要进行这个分散这个风险。第三呢，要促进社会公平，那保障每一位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时候都能获得及时的救治和经济的补偿，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那么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关于这个推进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试点探索到全面铺开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咱们国家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往往就是从试点开始，试点经验总结、提炼，从政策到法治。那么早期的试点是在2020开始的，那么在部分城市就开始了，在部分平台也开始了啊。那么关键点呢，我们注意到2025年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点，在2025年4月。人社部等9个部委联合这个是印发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证的试点通知，标志着试点进入的大规模扩围的范围，同时也配套了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和详细的经办规程也同步出台了，制度框架是基本是确立了，有一个3年的实施要求。从25年开始到2027年，根据国家的部署，扩围的工作分为三步走。25年在原有试点平台的基础上，新增了多家头部平台试点啊，你像这个滴滴出行呢，这个顺丰同城都纳入到这个试点里面来了。那么旅覆盖的行业主要是出行、外卖等即时配送啊。26年，也就是咱们今年，他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这个三个行业的平台呢，企业也总体纳入到试点范围了。这就意味着这些行业接待的劳动者基本上都能被覆盖了。27年，就是明年，计划探索叫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的行业平台企业也纳入进来，实行更广泛的覆盖。实际上，从这个试点，从这个链这个角度讲，现在是应该是全面铺开了，就是在全国范围里都已经铺开了。
1: 刚刚我们赵律师对职业伤害保障的一些关键的节点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啊，梳理完之后这个时间线就非常的清晰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如何落实国家这些政策的？有没有一些本地的特色或者是具体的规定呢？
0: 因为现在呢，它没有在这个法律的层面上，就是法制定法律这个层面上来对新智商进行这个保障啊。那么虽然是全面铺开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省级单位，以省为最终地方制定一些这个政策。那安徽省呢，在25年的时候，实际上也迅速的落实了啊，有在这方面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在国家文件出台后，我们省呢，就是很快的，就是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那么，结合安徽省的新智商的政策呢，我重点解读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实务问题，一个是谁参保、谁缴费的问题。参保和缴费的义务呢，是平台企业，也就是这个 参保和缴费的这个义务，并不是落在咱这个新就业人员的头上，新就业的人头上。那么，比如说你在外卖平台、网约平台啊、网约车平台，那么你只要注册了，你单个劳动者注册进去了，那么这个费用的承担是个人是不用的，它就是按照什么样一个模式呢？原来是我们讲工商是按照这个按月单位要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是按照什么？你只要是外卖有单，就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你只要有订单，这个订单上面就有若干那么几分钱，就作为保费了，就作为保费了。那么你只要注册进到这个平台里面作为他的这样一个这个劳动者之一那你就是被保障的人员。他的保障范围呢，主要是在工作期间因执行平台订单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或者罹患职业相关的疾病。这就是我们从商的，有点类似于工伤的那种说法啊。工伤说法，这是第二个，这个是保障的范围。那待遇有哪些呢？如果不幸发生的职业伤害，劳动者可以申请的费用主要是医疗费用、康复费用，以及根据劳动能力鉴定等级确定的一次性伤残补助等。那么，如果因公死亡了，近亲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具体的标准呢和申领过程呢，在我省的经办这个规程里都有详细的规定啊，详细的规定。就是在讲我们安徽的特色，我们省呢在落实国家政策的时候，强调了部门协同和数据共享啊，要求人社、税务、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啊信息是互通的，利用数字技术简化参保和理赔的流程。让数据多跑路，让劳动者少跑路，同时也加强了对平台企业的督促，确保这个应保尽保。
1: 刚刚我们赵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这个解读了安徽省新职商的政策。那赵律师，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但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在工作当中发生了意外伤害，劳动者具体应该怎么来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路径是怎样的？
0: 如果是你新职业这个就业人群的一员，那么发生了这样一个新职伤，我们不要被这个传统的模式所这个混淆掉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讲工伤，大多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的知识面没触及到这个时候，你讲那我在送外卖的时候我受了伤，我要按照传统的工伤模式去走，那可能会要绕弯，有
1: 会
0: 弯
1: 绕
0: 路，
1: 弯路
0: 有弯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新职商的这样一个救济的途径路径和工伤的救济路径呢，它是两套规则，一定要注意两套规则。这个规则呢，它就是我们讲你不要慌了，你首先是这个及时报告就医，你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要和平台报告，和平台报告。那么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那 APP 或者电话或者平台的企业向平台企业要报告一下，注意保存好报告的一个记录。当然这一例呢，它实际上你打了电话也好，或拍了照片也好，或者是通过它的这个 APP 里面的这个路径跑，基本上这个记录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那么及时的就医，保存单据。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你在外面，你不在企业里面上班在这个你在外面那受了伤，那这个平台报告过后，你肯定要及时的就医，就医要保存完整的就医记录就医记录，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步。第二步，申请职业伤害的确认，职业伤害的确认呢，在这个伤势相对稳定后，劳动者或者是劳动者的近亲属，这个平台企业都可以通过平台向参保地的人社部门提出职业伤害的确认申请，现在的模式呢，它是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处理无纸化的方式处理。那么一般情况下，你报告给企业平台呢，它实际上知道，因为你只要是登记到这个平台里面去了，你是在网上接的单。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有迹可循的，那你就是属于应保尽保人员。那么平台也会在线给你提供 相应的这个职业伤害的这个确认的一种申请啊，这种申请。那么需要提交的这个材料，通常包括职业伤害的这个确认的申请表，就一张表，啊，还有身份证明呢、医疗诊断的证明呢，像这些都是一种辅助证据了，以及能够这个证明伤害发生的工作期间的证据，如订单的记录啦、路线图啦、沟通的记录啊等等。那么社保部门，我们讲的行政部门，他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会调查核实，并在规定的时间里会做出啊是否属于职业伤害的认定啊这个决定。那么职业伤害认定决定呢，有点类似于什么传统上面的工伤认定，但是它的时间比较短啊。工伤认定有时候它的流程说不定很长，但是这个呢就是程序非常简化，因为它很多这个证据材料的显示都是流程化的或者是电子化的。所以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啊，没那么复杂。第三步呢，就是待遇的申领啊，待遇申领与争议处理。一旦认定为职业伤害了，就可以凭认定的决定书向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申请相关的医疗啊、伤残等的待遇。如果对决定不服，或者与平台企业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了，那你可以这个通过行政复议啊、行政诉讼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复议和行政诉讼呢，它是针对人社部门做出的认定啊。如果说平台他认为不属于，那么他可以提这样一个复议或者这个行政诉讼。那么劳动者呢，如果不服也可以啊。那么如果对于认定的问题解决了，那下一步关于赔偿的问题，那么产生争议和纠纷了，那也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啊，针对这个平台企业之间的赔偿等民事纠纷就提起诉讼就行了。当然在这里呢，由于我们作为这个新就业人员，你的这个维权的能力或者知识储备不足怎么办呢？你可以寻求当地的工会的帮助啊，我们的这个各级的工会组织，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的行业工会啊，都是劳动者坚强的后盾啊，坚强的后盾。那么他们可以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呢和调解服务。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到工会组织里面去啊，到一些综治这个中心去，都有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柜台，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法律援助的人员都在。在那个地方会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的知识上的这个咨询，如果你经济上困难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你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啊。即便这些你达不到，你可以直接打法律援助热线，会有相应的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给你做出这个详细的解答。
1: 嗯，听了这个赵律师的介绍，可以看出来这个政策是全方位的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啊。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新职伤的这个待遇，那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工伤的赔偿，以及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这个赔偿，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比如说啊，如果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被车撞了，他应该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0: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把这个新就业形态职业的伤害的保障和这个传统的工伤保险以及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啊，我们因为它这个有关联，特别是交通事故为什么单独要拿出来讲呢？因为我们讲外卖小哥在外面跑，他的职业伤害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交通事故，大多数来自于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呢我们在一起简单做一个比较啊，简单做一个比较，那个要从好几个维度我们一一个说哈。那么作为新就业职业形态的，他的这个伤害的保障，他的法律基础呢是在政策的层面，政策层面就是社会保险的这个属于社会保险性质，就是出台的这些办法呢，和一些这个实施的规则。那么工伤保险呢，它是社会保险的，也是社会保险性质，但是它有法律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就是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保险条例。那么交通事故呢，它是侵权利的，民事侵权，它属于民法典调整的侵。

0: 选边的调整的，这是我们讲的法律的基础。我们看上去哈，那么我们的法律基础是弱的，但是呢，国家是在强力推进这项政策的落实，那么这就是在法律基础上，它实际上我们讲，特别是安徽省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它明确讲到了政策规定上没有的，就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啊，工伤保险这个相关规定来，所以这个依据也是明确的。我们讲这是从法律基础上，在关系前提上看，在关系前提上，就是我们讲那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它是基于平台接单的活动，那也就是说它的适用范围是很明确的，就是平台接单。那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在平台上面接单，没有纳入到这个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保障里面去的那些行业、职业，它就不属于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保障范畴之列了。那你的如果受到职业伤害，那你就是工伤的了，或者说你是工地上的民工的、农民工的那个范畴了。那么所以讲，它的关系前提是平台接单活动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一类呢，它是不强制要求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强制要求存在劳动关系。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里面，你是个兼职人员，我平时啊，我就有正儿八经的工作，那么下班过后我去接个单，那么这个时候劳动关系不强制要求。或者说不是说需要是专职的，或者是我们讲仅仅是从传统这个通俗讲的是个兼职的状态，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伤害了，你是受到这个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的，是有这样一个保障的。那你在其他单位虽然是有劳动关系有工伤保险，但是你这个伤不是在那个单位里工作的时候，他这个工伤保险肯定是不保你的。所以我们讲的关系前提你要注意，就是平台接单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那么传统的工伤呢，它是要求劳动关系的，要有标准的劳动关系，你没有劳动关系，这个工伤的大前提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了。那么交通事故呢，它是让你基于侵权事实，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交通事故，哪怕是非接触的交通事故，它总得是一个交通事故，这样一个事实存在。责任的主体，我们再看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责任主体，平台企业缴费，那么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那么这个呢，和传统的这个工伤保险呢有点类似，类似是什么呢？就是说都是有保险基金支付，但是有不同点。不同点就是说，传统的工伤保险的这保险基金呢是这个工伤保险呢，它是由用人单位缴费的。用人单位这里的用人单位虽然平台企业也属于用人单位，但是这里的用人单位，它就仅指的这个平台企业，仅指你是在上面注册的，你的这个骑手啊或者说是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新就业这个人员。交通事故呢，它是就侵权方了啊，侵权方呢是司机啊或者车主啊以及这个相应的保险公司。那么认定的规则的原则，认定职业伤害它是要通过行政方式进行确认的啊，那就是说在安徽，那你要向这个工伤认定部门去，这个行政部门你要去提这个申请，由他们作为这个认定这个责任主体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认定啊，职业伤害需要这个确认。那么工伤呢，也是在人社部门的工伤啊具体认识，由他们进行认定。但是呢，这个认定它要有一个三个原则，叫三工原则，一个工作原因、工作事情、工作场所啊。那么职业伤害呢，它是在你在办理的这样一个接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时间内，在这个路线内啊，遭受的这个意外和职业伤害。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9: 妈，我饿了，
20: 饭菜马上就好了。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9: 妈妈，
22: 妈妈，
19: 妈妈，
1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3: 哎，来了。
2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1: 妈，我来了。
2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5: 连局，一点小意思。
2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5: 是我不好意思。
2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4: 小意思，小意思，
2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0: 87.7，
3: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话题。那赵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和传统的工伤保险还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区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赵律师继续来给大家解读这个核心待遇项目这三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1: 实际上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呢区别还是有点大。我们讲那个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的保障，它的这个待遇的项目呢，我们讲医疗费啊、康复费用啊、伤残的补助金呢、它与这个工伤有一定近似，但是具体的标准是每个地方是有差异的啊，有差异的。那么传统的工伤保险呢，它是讲到了医疗费用啊、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停工留薪的工资啊，注意了，这个停工留薪期是在传统的工伤保险里面是有的，但是呢，在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里面，这个保障里面就没有这一项，没有这一项。那么伤残的津贴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它的项目呢，是相对来讲较全面，较全面。但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政策下的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的保障的项目，比传统的工伤保险的项目要少。要少。那么我想哈、我想随着这个制度的落实，那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同等保护啊，同样大家都是劳动者，同等保护的这个要求呢，可能也会逐步提上来。也就是后期相应的这个，也就是新职伤的保障和传统的工伤的保障，大概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啊，太大的差异。那么，当然，交通事故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侵权类的，侵权类呢，它要按照这个民法的侵权编定了，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啦、伤残赔偿金呐、精神损害抚慰金呐，像这一类的，它是又是这个标准和名称显然跟这里都不太一样。当然了，这个医疗费用是实打实的、现实发生的这个费用。那么，如果你的新职伤和交通事故是一种竞合的状态，就是说你是因为交通事故发生的新职伤的话，那你的医疗费用这个赔偿它不可能两边都赔，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在交通事故里面啊处理，如果交通事故确实处理不了的，那考虑到在这个新职伤里面处理一下。那么误工费的问题，误工费呢，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讲了，误工费的问题是否包含误工费，通常不包含单独的误工费工资了啊，工资了，就是说我们讲的，你治疗期间的这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个有没有了？那么，它的主要保障是医疗和伤残，伤残就是我们的新职伤啊，这个是包括这个。那么，传统的工伤保险它是有停工留薪期的啊，那么交通事故里面它也有相应的误工费的这个东西，这个项目，法律的程序上面是也有区别的。也有区别的，那么都是比如说新职伤，你也是向人社部门申请职业伤害的，只要申请的是什么呢？申请的是职业伤害的确认，它不是工伤的认定。那你是新职伤的话，你要讲我是申请工伤认定，那你就按照工伤认定的套路来走，那个三工的同时，那你申请劳动关系这个大前提你就没有了，对吧？那就很难认定，所以要按照现有的规则，是两套规则嘛，现有的规则你要按照这个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的这个规则来申请职业伤害确认。那么工伤它是有你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工伤认定啊，按照程序来走。那么交通事故呢，它就是你从协商啊、调解啊，然后最后是民事诉讼啊，是另外一个路径。
0: 刚刚这个赵律师也是说到这个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和这个传统的工伤保险还有交通事故它的区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啊。
1: 对。
0: 那如果 一个外卖骑手在工作当中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其实同时触发了新职伤和交通事故赔偿。那想问一下赵律师，他该怎么办呢？是能拿双份的这个赔偿吗？
1: 这个呢，实际上，比较典型啊，这个问题呢比较典型，典型在哪个地方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讲。就目前来讲，外卖小哥在外面跑，他的职业伤害大多数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交通事故。
0: 嗯，
1: 啊，无论是单方的、双方的，都来自于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的赔偿和工伤，我们传统上工伤的这个上下班途中的工伤，或者说在这个在外面跑啊的这个路程过程当中，也是在这个出现的这个工伤。那么。和交通事故竞合确实是时有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的是不是能拿双份？那么不能简单的说哈，我们看一看具体情况。那么这里的处理的原则呢，可以概括为补充与兼得相结合，啊，有些是这个不能兼得的，不能兼得的啊，要看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对于补偿实际损失的费用。适用补充的原则，不能重复获得。那主要包括那个医疗费用、康复的费用、辅助器具的费用以及丧葬的费用等。这些呢，它属于这个你如果在交通事故里面已经获得赔偿了，那你在这个新职伤里面，比如说我们再说与那个传统的那个工伤里面，那就很难再获得重复的补偿。那么。这一例呢，它属于这个赔偿的项目的就是填平损失，你的损失有多大，按照标准来给你填平。当然，这个劳动者那应当先向交通事故责任方以及保险公司主张。如果交通事故已经足额支付了医疗费用，那么职业伤害的保障基金里面就不可能给你重复进行支付了。如果交通事故责任方无力偿还赔偿或者赔偿的不足的。那剩余的部分可以通过职业伤害这个保障基金里以及补足，这个体现了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个托底的功能。就是简而言之，就对这一块的医疗费用、康复费用、辅助费用、丧葬费用这一类的，你的这个你首先得要有从交通事故里面要求赔偿。那么交通事故里确实无法赔偿或难以实现的。就难以实现的，那你可以通过兜底的方式，通过这个职业伤害的保障基金来给你补足你的损失啊，补足这损失。对于就人身。

0: 专属性质的和抚恤性质的或者补偿性质的这个待遇是可以兼得的啊。那主要包括这些伤害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交通事故的伤残补助金。那么交通事故的伤残补助金，你如果在交通事故中你能评上残的话，那个伤残这个赔偿金是交通事故赔。那你的在这个职业伤害保障里面，你的劳动能力鉴定，你也有这个劳动能力障碍啊，比如说是10级啊，或者是9级啊，那么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也是可以这个获得的。职业伤害保障的供养的这个亲属的抚恤金呢，与交通事故的赔付上生活费啊，这也可是兼得，也可以兼得的啊。交通事故还有特有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恤金，那当然在职业伤害里面就没有精神损害的这个赔偿这一说了啊。在这个方面怎么处理呢？就是说这两类赔偿的它法律的性质和功能是不同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抚恤金都是基于社会保障关系对劳动者因公致残或者是死亡的特殊的补偿，而残疾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恤金都是基于亲情关系啊，对受害者这个未来收入进行损失收入的损失啊，被抚养生活来源及精神痛苦的赔偿。因此劳动者可以同时向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和交通事故这个侵权方主张，并获得这个对应的名目的这个赔偿。
1: 嗯，好的，赵律师，那能不能给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总结一个简单一点的操作步骤？
0: 可以，这要记住三步走吧。这个行动指南，实际上前面我们也涉及了一点点啊。
1: 嗯、
0: 第一步是固定证据，立即报案。那么你发生事故会要报警。啊，报警。那么由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这是划分侵权责任后续索赔的基石，同时也是向平台报备。我这里要讲一下呢，就是说咱们的外卖的小哥在外面跑，这个过程他就是工作期间，他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伤，那个讲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啊。那这一例呢，就是说责任，他不会去强调是。对方的责任要占多大，你才能这个满足这个心智伤的保障啊？心智伤只要是有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了啊，有这个哪怕是单方事故，也就是说你是全责，那你在心智伤里面也是能得到保障的，也能得到保障。这是第一步讲的，固定证据立即报案。啊，立即报案。第二步呢，是优先处理交通事故的赔偿。那么，先根据事故责任与肇事的保险公司协商，通过诉讼解决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把医疗费、复工费等实际的损失索赔到位。啊，要把它索赔到位。这是我们讲。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呢？就是说，心智伤的这样一个认定啊，职业伤害的认定是要及时提出。那及时提出，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事故认定书，我们讲事故认定书啊，或者事故证明，你拿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通过平台啊、企业甚至是个人啊，向这个人社部门认定一下这个职业伤害进行确认。这个确认下来，后期的赔偿稍微往后放一放，问题不大。问题不大。第三步呢，同步申请啊，职业伤害保障的待遇，在医疗期间或者事故责任明确后，可以通过平台或者人事部门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你们刚才已经讲了，在申请的时候，说明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就处理的情况。那么对于医疗费用等已就交通事故责任方赔付的部分，在申请职业伤害的时候应如实声明。这个东西呢，你实际上人事部门，就是说我们的社保中心，他会关注到这一点。如果你是交通事故，他会明确讲到了，那你的相应的赔偿就是不能双赔的，我们讲通俗讲不能双赔的，比如医疗费用等，那么他就明确讲了，你要在交通事故里面就必须把它处理掉，否则的话会影响你的这个职业伤害的相应的这个赔偿的理赔的进度的啊，理赔进度的。核心的要点啊，不要是因为可以走心智伤就放弃向侵权方追责。大多的情况下呢，现在呢，因为法律宣传已经到位了，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增强了，那我们要讲一下。当然，反过来说，不要因为你有交通事故有竞合心智伤，那么你只通过交通事故来把自己的损失给赔偿了，那么心智伤里面的相应的这个保障你就放弃了啊。我们认为，既然法律明文规定，它

0: 可以给予你一定的保障，这是你的应有的权利，也要充分维护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赵律师，他说啊，这个自己是一个同城货运的司机，装卸货物时扭伤这个腰住院了，平台没有给自己参加这个职业伤害的保障，说和他是合作的关系，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法律规定平台必须给这种就给大家参保吗？
0: 按照这个扩面的要求呢，实际上它应该是在这个参保范围之内，应保尽保的范围之内。这个呢，你要通过平台去这个申诉一下，或者是说向这个当地的社保部门去这个投诉一下，看看到底是保了还没保。
1: 嗯，
0: 如果没有保，那么它就不属于新职伤保障的范畴了。那因为现在是试点扩面的阶段，有些不一定是能全部能纳入进来。那么即便是不能纳入进来，那么相应的保障，实际上平台它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保险来这个提供相应的保障。
1: 嗯，他应该是跟这个平台稍微要沟通一下啊，
0: 对，要不沟通。
1: 也许不是这个新职伤的这个保障啊，
0: 对，
1: 可能是其他的，就是
0: 一
1: 个保险
0: 啊，对，商业保险，
1: 商业保险能够覆盖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看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每天在路上跑，最怕出事没人管。现在这个执行订单期间受伤就能认定，不用纠结劳动关系、医疗、伤残、死亡待遇都能覆盖，心里踏实了很多啊。
0: 因为其实国家政策。
1: 嗯，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是兼职闪送员啊，只是在晚上接单。前一段时间呢，摔倒骨折了，听说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只是保全职，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兼职灵活就业到底在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
0: 现在呢，因为2027年是考虑到全面的。就是应保尽保了。那么因为今年是2026年嘛，可能有一些平台，职业风险高的这些平台没有纳入进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那即便是兼职的，现在仍然没有纳入进来的，相应的保障，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那个咨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社会保障没有，但是相应的商业保障啊，应该是有的。它用平台里面，它有一定的这个保障，不是那么充分，但是商业保障应该是有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在工地做灵活的用工，工作的时候砸伤手指，想问一下，这种用工属不属于新就业形态？单位说自己不是正式工，不给走工伤，就想问一下，自己的这种就业形式是不是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和传统的工伤有没有区别？自己该怎么来申请？
0: 这个肯定不是目前所界定的。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当然我也注意到，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就稍微扩一点点说，有一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到工地上干活是通过这个劳务的这个在线平台去就业的，但是目前呢，这一块是没有明确是纳入到新就业形态里中来，所以在工地上工商呢，它是有一套。这个程序，他并不是说也必须要有这个劳动关系。你只要在工地上受的伤，大多数情况下，走工地工伤是没问题的。
1: 这位听众，我建议他还是要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啊，把当时这个受伤的情况和这个就是工地上这个工作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关系，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找这个专业的律师进行一个梳理，看看到底是能走哪一个这个保险。
0: 工地上面呢，它是这个施工企业、分包企业，它是承担着用工主体责任，这个责任就是锁定它是要承担工伤责任的。如果在项目工伤里面有你的名字，那是工伤保险基金是要赔付相应的这个金额。那么如果没有，那么所有的赔偿它都应该有这个用工主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企业，比如施工企业、分包企业承担责任啊。这个呢，这个到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或者是工伤窗口 去咨询或者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参加了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保障，受伤之后呢，只报了医疗费，停工期间呢是没有收入的，想咨询一下赵律师，保障里包不包含停工留薪、伤残补助和这个后续的康复费用有没有？
0: 如果是这个康复费用是可以的，这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待遇是没有的，现在目前是没有明确讲是有，如果是劳动能力鉴定有相应的对应的这个劳动经历鉴定出来有相应的这个伤残，我们讲简单讲的就是劳动这个障碍的这个等级或者叫伤残等级，我们通俗讲伤残等级，有相应的伤残等级，它是有相应的赔偿的，那。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多个平台同时接单，受伤时不确定属于哪个平台的订单，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跨平台就业的职业伤害责任该怎么来认定，该向哪个平台来申请保障？
0: 严格意义上讲哈，你肯定你这虽然是在多个平台注册抢多个平台的订单，你送那一单你要明确归哪一个平台的哪一个单子，那你不然的话你就会就是使得你到底是在为哪个平台的哪一单服务产生争议，那你这个权利救济肯定是会产生争议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平台的主播，外出拍摄时意外受伤了，平台说啊，这不是工作必须的行为，想问一下新就业形态人员哪些场景受伤才算职业伤害，能走保障？
0: 平台的主播呢，
1: 外出拍摄的时候，
0: 外出拍摄我知道未必是属于新就业形态的那个类群体，因为你不是接单人员，我们通俗讲你不是接单人员，因为他是按单，逢人必保，反正逢单必保，这个是两个并列条件，你是如果和平台合作的一类主播的，没有形成劳动关系的，那这一类的伤害确实是一个难以在这个工伤啊或者是薪资伤呢这里的保障范围之内进行保障。具体就要看你和平台之间到底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劳动合同关系，那你走的就是专业的走的传统的工伤保险这个保障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正从事新就业形态工作，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说今年政策不一样啊。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

0: 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1: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前夕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五一小长假期间，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特别专栏致敬劳动者。
5: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6: 在宿州市灵璧石文化的传承长河中，有一位时尚舞者，他以残缺之躯、赤诚之心，在坚硬的白灵石上镌刻出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华章。他就是宿州市兴义堂石馆创始人、高级技师亢长兵。他的一笔一凿是匠心，更是初心。请听宿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马健的报道。
7: 亢长兵幼年时因患病腿部致残，养成了不服输的韧劲，从小被哥哥搀扶着学步，跌倒次数多了，他对泥土反而有了更多感情。上小学起就喜欢用泥巴捏各种小动物。因为对画画的喜爱，初中时亢长兵选择了跟随老师学习素描和水粉画，经常画到半夜也不觉得困。1998年中考的时候，他选择了美术专业，考取了安徽省广播电视学校影视广告专业，在学校里深入地学习了人物画。2001年亢长兵毕业后，在厦门从事平面工艺绘画。一次放假回家，亢长兵在老家接触到了灵璧白灵石雕刻，当时心中就萌发了回家发展的念头。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兵：
8: 因为我感觉灵璧白灵石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原料，雕刻出来很漂亮。后来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把厦门工作辞掉了，回家来发展我们灵璧白灵石雕刻。
7: 不久后，亢长兵回到家乡，在灵璧县城租了间房子，自己尝试着白灵石雕刻。因为雕刻没有专业老师教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不少原料，家人多有微词。但亢长兵并没有气馁，他买了一些雕刻方面的书籍参考学习，反复练习，最终雕出

0: 出了还算满意的作品。宁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邝长斌：
1: 雕刻是我从小的执念，再难也要走下去。于是我白天在工坊里反复练习雕刻技法，手指被刻到磨出厚茧，划伤是家常便饭。最难的是寒冬练刀，手冻得僵硬，握不住刻刀，就蹉跎再练，一遍不行就十遍，最后才渐渐雕刻出我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
0: 白灵石质地坚硬，料少难雕，是灵璧净石雕中的珍宠，不少匠人望而却步，但邝长斌迎难而上，他将所学技法与白灵石特性融合，独创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古韵悠长的雕刻风格，主攻钟馗、八仙、化蝶等传统题材，让每一块石料都焕发新生。创作代表作化蝶时，他选用黑底白灵石料，以深浮雕技法演绎梁祝爱情传说，耗时数月反复打磨，最终作品惊艳业界。2018年，化蝶斩获中国工艺美术汉博杯银奖，这是灵璧白灵石雕刻首次荣获国字号大奖，让小众技艺走向全国。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邝长斌：
1: 每一件作品都要对得起石料，更要对得起传统文化。我喜欢在白灵石上融入灵璧本地元素，比如钟馗文化，让作品既有古韵又有乡土温度。
0: 身为艺术工作者，邝长斌身残志坚，乐观向上，不仅实现个人价值，更主动带动身边残疾人学习技艺，就业增收。他常说，石头虽硬，匠心更坚，要用一生守护非遗文化，用双手雕刻幸福生活。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邝长斌：
1: 白灵石雕刻不能断在我手里，现在有年轻人来学，我毫无保留地教，不仅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掌握一门技术改变生活条件，我也希望能培养更多传承人，让这门非遗技艺代代相传。
0: 在庆义堂，学员们提起邝长斌，满是敬佩与感动。学员刘欢：
2: 刚入门时，我连基本的握刀姿势都掌握不好，邝老师耐心指导，手把手教我下刀力度、纹理走向，还结合我的特点定制学习计划。邝老师不仅教我技艺，更教我做人做事要精益求精，这份匠心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0: 学员倪玉笑：
3: 跟邝老师学习了几年，让我有了一技之长，制出来的东西也能拿出去卖，补贴家用，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我也很感谢他。
0: 从逐梦他乡的少年，到返乡手艺的匠人，从默默耕耘的雕刻工，到斩获国字号大奖的劳模，邝长斌以半生坚守，诠释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的劳模精神。他身残志坚，用刻刀镌刻热爱；他倾囊相授，用匠心点亮传承；他扎根乡土，用作品传递文化自信。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邝长斌：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共属于每一位坚守在非遗一线的劳动者，共是对灵璧石雕刻非遗技艺和广大劳动者的认可。今后我会带着这份荣誉与责任，不忘初心，继续深耕白灵石雕刻技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把每一件作品都做到极致，也会毫不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人，带好徒弟，做好传承，让灵璧白灵石雕刻这门非遗技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下一步，我想带着作品走进校园，走进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灵璧石文化，种下非遗传承的种子。
4: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5: 在满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重装事业部，有一位精车班组的领头人，班长刘欢。他扎根一线十多年，从普通操作工起步，逐步成为技术过硬、善于创新、更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的实干与坚守，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请听马鞍山台记者张璐的报道。
6: 走进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精车

0: 班组组长刘欢正专注操作控制面板，指尖跳动间，一件件高精度零部件依次成型。1994年出生的刘欢，2013年毕业后便入职方圆精密，扎根一线十多年，从一名普通操作工到如今技术过硬、善于创新、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他的成长并非偶然。
1: 从入职以来，我深刻地体会到拆加工行业的技术更新快，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岗位的需求，适应产品的升级。不管是学历提升还是考高级技师证，学习数控力车的维修与编程，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把产品做得更精更稳。
0: 正是这种对技术的执着追求，让他在面对难题时从不退缩。在高端精密制造领域，工艺是核心，细节决定品质。长期以来，三排注式产品因结构复杂、加工要求严苛，成为制约车间生产质效的堵点。面对这一技术瓶颈，刘欢选择迎难而上。
1: 一开始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加工，我发现这类产品滚道形状位置精度很难把控，加工耗时特别长，经常出现返工的情况，合格率一直徘徊在低位，这就是最明显的不足。发现问题后，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下心来慢慢地分析原因。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持续优化，全新加工工艺落地应用，单件加工时间大幅压缩，产品加工精度显著提升，为企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根基。刘欢，
1: 那段时间我经常泡在车间里，反复试验不同的加工方法，细致地记录每一组数据，一点点调整优化操作。在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次的失败，有时调整的参数进度还是达不到标，但我没有放弃，一点点的总结经验，优化加工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加工流程，既提高了加工精度，也缩短了加工的时间。
0: 技术突破之外，刘欢还在细微处践行着降本增效的责任，他立足生产实际，紧盯耗材使用、成本管控等环节，从细微处挖掘节能降耗潜力。
1: 作为一线员工，我每天和设备、刀片打交道，深知每一份刀片的来之不易。平常工作中，我就会留意刀片的使用情况，比如发现拆加工的刀片进车后还可以有再利用的空间，我就反复试验，看看能不能修磨以后用于堵塞件的断续切削加工，或者进车后的刀片给粗车使用，既不影响产品的质量，又能减少浪费。
0: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精车班组组长，刘欢深知团队成长的重要性，他始终践行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操经验与加工技巧，耐心指导班组同事精进技能。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工艺科科长苟志平。
2: 刘欢同志扎根生产一线多年，然后工作的勤勉踏实，精益求精，专业技术能力突出，身为班组长以身作则，然后尽职尽责，积极做好技术传帮带，培育岗位骨干，勤勉好学，实干担当，用匠心深耕岗位，充分发挥了优秀技术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
0: 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奋斗者最好的褒奖。面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殊荣，刘欢始终保持谦逊初心。
1: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十余年坚守岗位、钻研技术的认可，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线技术员工的价值。拿到这份荣誉后，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带动班组的同事一起进步，在技术创新上多下功夫，不能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能辜负公司和大家的信任。
0: 以匠心治初心，以实干见使命，展望未来，刘欢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他将继续立足岗位实际，以点滴创新汇聚发展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续写新时代一线劳动者的奋斗华章。
1: 在未来，我还是会继续深耕技术，不断的学习加工技术和设备操作方法，争取再上一个台阶，更好的应对各类高要求产品的加工任务，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从数控盲到数控车床专家，25年来，他用热爱与执着在技术上实现了一次次的跨越，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为提升叉车制造水平不断进取。他就是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数控车床调整工程师董慧。
5: 在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新投产的数控机床智能制造生产线旁，一身蓝色工装的董慧正细心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6: 目前的这个轧具啊，通过上次的给定以后，加工的稳定性怎么样？
7: 现在还比较稳定的。
6: 那一个班次可以加工多少件啊？
7: 300件。
5: 这条平稳运行的生产线是董慧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在去年带领青年员工从方案设计、行架机械手选型、自动化整体集成及生产线体布局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创新的成果。因为它的投入使用，使生产效率提高了28%。
6: 我们国家的制造业也是不断地向高端的智能制造去发展，对我们这个从事20多年的这些老员工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需要我们呢去不断地去学习去钻研，和年轻人一起吧，就要攻克难题。
5: 攻克难题是董慧25年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关键词。1994年，20岁的董慧从陆安机械技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叉车集团二金工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数控车床，
6: 看到那些指令代码呢，感觉像天书一样，也不会，到处去问别的师傅。但是那个时候啊，会这些数控技术的师傅们其实也不是很多，自己呢去找这个复习资料，到处找资料。后来在我那个同事那边找了一本那个比较旧的，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一本数控方面的资料，然后自己去背这个数控指令代码。
8: 我们干不就一个师傅带一个人，对，师傅干来学你棉花上床的。我看到那米色就拔了看书，下班的时候我们都回去了，他一个人在床上练死文工。
5: 反复琢磨，反复练习，董慧用了近2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什么都不会的数控盲成为了熟练的数控车工。这时董慧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要从会到精。在工作的第3个年头，1998年，她就在公司首届女职工数控技能比赛中拿下了第1名。而面对新技术、新挑战，董慧身上还有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儿。
9: 2015年，公司就是发展精品叉车，当时引进了日本的，就是第一台95联动的车体复合加工中心。在试加工的时候出现了2次失误，但是没有发现原因。我师傅然后说，就他来试一下，发现刀具与那个设备发生了一个碰撞。找到问题之后，10几个小时然后解决了。日本专家当时就是竖起了大拇指。
5: 25年来，每一个工作难题对董慧来说都是一次技术的跨越，更是一次自我的超越。目前由他主导及参与的数控车床技术工艺改进和新产品试制项目已经超过了130项。不久前他又荣获了第14届中华技能大奖。现在已经成为数控车床专家的董慧，更是将卓越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传授给一批批年轻人。
10: 他不光是给他们传授技艺，他更多的是传授这种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精神传承下去，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有学习的这个榜样，有追求的目标。
5: 截至目前，董慧已累计开展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1000人次，培养技师10多名，高级工50多名。
6: 企业的发展是要靠大家，靠所有的人共同努力。下一步就是打算在我们部门就是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带领着青年员工嘛一起学习技能，不断的去攻克技术难题，为我们企业吧和我们的安徽制造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全国劳动模范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蚌埠卷烟厂卷机机电维修工特级技师李银平，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扎根一线，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大师，用38年的坚守和钻研，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
11: 在蚌埠卷烟厂卷接包车间，李银平每天都会带领工人巡查生产设备，给青年职工讲解设备维护要领。多年来，他练就了一套听声辨位的绝活，通过对设备运转过程中发出的不同声响判断设备的运转情况。
12: 打个比方，就是老中医看病的时候，他就是要望闻问切，我们修设备也是这样，我们也要去观察、去看、去听、去摸。
11: 从1988年进厂开始，李银平每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琢磨设备运行原理。在外人看起来枯燥无比，他却乐在其中。

0: 厂里的每一台 GDX2 包装机上都安装有 GDX2 新型商标纸输送及打印装置。这个装置的设计者正是李银平。这一装置解决了传统包装机输送滚键系无法同步调整及钢印深浅不一的状况，有效提高了设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1: 因为这个商标纸输送它这个设计的时候是有一点缺陷的，因为它整个输送通道它是只能单边调整，不能双边调整，这样就造成两面输送的时候一个压力不平衡，造成商标纸输送的一个歪斜。通过一段时间呢，就去公关嘛试验，通过一个可行性的一个分析，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双面调整的一个结构，就解决了这个商标的输送歪斜的一个问题。
0: 李银平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先行者，也是技能传承的。

0: 那个教会我们从哪些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如何去解决它。
1: 李老师是我工作中的领路人，以严谨的态度和创新思维带领我们突破技术瓶颈。他也是我生活中的贴心人，用幽默和关怀营造温暖的团队氛围。能成为他的徒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幸运的事情。
2: 37年间，李银平获安徽省劳动模范、首批烟草行业高技能带头人、安徽省午夜劳动奖章、安徽省江淮工匠等一系列荣誉。
3: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始终能够做到坚守初心、耐于寂寞、善于钻研、勤于实践，把传承、引领、创新、敬业的精神代代相传。
4: 只要能耐住性子，经得起磨练，专注地去做一些实事，就一定会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5: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6: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从乡村邮递路上走出的省劳动模范刘雷锋。
7: 他叫刘雷锋，中国邮政安徽省睢溪县分公司南平镇运营中心乡邮投递员。2022年安徽省劳动模范，曾经在外打工的他，为了想把外面进步发展的信息带回落后的家乡，2007年，刘雷锋辞掉了在外的工作，回乡当了一名乡邮快递员。上班第一天，面对眼前几百份报刊杂志和一张十几个村的路线图，就让他傻了眼。身为本地人，他却被乡间小路绕得晕头转向。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刘雷锋用笔记本记下用户的地址。刘雷锋已经熟悉了每一户村民家的情况，每次上门收件都会提前计划好路线。在工作中，刘雷锋邮件妥投率始终保持在100%。2015年，有一个包裹收件人不在辖区，他通过辗转周折打听到那里。这个用户见了他后非常激动，冬日如雪，夏日骄阳，他始终记得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心愿。他所传递的致富信息，让合作社、家庭农场掌握更多养殖方面的知识，实现农产品销售致富。16年来，从太阳升起到满天繁星，刘雷锋每天行程100多公里，累计行程17万公里，投递报刊900万份。他用心对待工作，用情对待客户，他走在乡间的邮路上，路长情更长。
8: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你习惯成自然，因为生活需要你的美。五一劳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16: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1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1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20: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告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3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3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像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视、百度卫视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21: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
0: 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领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领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领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领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5: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21: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

0: 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啊，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啊，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啊，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啊，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啊，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啊，形成震慑效应。另外啊，我们我省啊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8: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 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联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7: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9: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10: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复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复机。你可以到携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复机或者是核验复机的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复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机的问题。
7: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11: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

0: 迫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两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经营性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公益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四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2: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3: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4: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

0: 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湖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季度安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含金量充分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 50%。
3: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假期安全，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学用结合，以实干出政绩，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3: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风景如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在多元化体验中感受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大力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一季度，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 50%。这两个数字折射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安徽如何用好创新引擎，怎样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变为新质生产力？安徽台报道。
4: 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包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内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核心技术 AI 均衡声定向发声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院，产品可应用于智慧城市、教育等领域。一年前落地合肥后，企业就迅速拿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示范应用订单。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光辉：
5: 首先推荐这个科交会上进行一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推广，我链接了一些目标的一些客户，我们这个从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营收这一块的增长达到80%。
4: 这项省外科技成果能在安徽迅速安家，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自从入驻这个基地，持证技术经理人陈书元长期驻点办公，全程陪跑。安徽科技大市场包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负责人陈书元：
6: 24年的时候，就已经和项目方进行对接了，协助企业去完成注册，还有知识产权的申报，以及我们包和基地的政策奖补等等。入驻之后，金融对接、场景对接，对它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4: 在这个基地，短短2年时间，通过技术经理人牵线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23家。为了培育更多技术经理人，安徽出台了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地方性法规，将技术经济专业纳入职称评定，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还构建动态更新的成果库、需求库、人才库，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 不仅如此，安徽还招引科技服务主体作为城市合伙人，与3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形成全省统一科技大市场。

0: 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倩。
1: 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以及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成果转化流程，配套的都有相应的服务。
0: 供需对上了，项目落地了，但产品在量产过程中卡了壳，又该怎么办？在位于阜阳市的吉祥三宝公司，科研团队正在为一批抗严寒保暖絮片做最后的技术定型。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差点放弃这个项目。吉祥三宝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检验员刘媛媛：
2: 实验室做出来的小样各项指标都很好，可一上生产线，铺网就不均匀，怎么调都不行，我们就卡在了从1到100这一步上，往前推不动，往后退又不甘心。
0: 从1到100，实验室里无法模拟，上大产线风险又高。省市科技部门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协调场地，由院士、长江学者领衔的专家团坐镇。项目卡住后，先在中视平台上进行排查，参数调整。就这样，困住团队数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拿下。吉祥三宝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小英：
3: 我们算过一笔账，有了中视平台，从技术定型到量产准备，至少节省了1年的时间。
0: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核心驱动者和关键实践者的角色。为了激发这一角色的动能，安徽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重要产业战略和项目决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开展规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无研发机构2清0行动，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进企绿色通道。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布局40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4: 注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截至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那么部分成果呢获得了省三星认定。
0: 有人才牵线，有平台试错，有政策兜底，安徽正让创新的含金量在科产融合中充分释放。截至目前，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已超过2.3万家，总数居全国第八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2万家，总数居全国第五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输出技术合同4315项，输出成交额621.6亿元，同比增长 44.4%。全省吸纳技术合同4060项，吸纳成交额659.4亿元，同比增长 49.6%。
5: 五一假期，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维持假期安全。请听报道。
6: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上午10点半，记者在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除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之外，全省高速公路网总体通行平稳有序，畅通率在99%以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胡涛：
7: 预计返程高峰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强化与气象、公安部门会商制度，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采取以线上实时监测、线下及时调度的模式，持续提升路网运行监测水平和调度处置能力。
6: 昨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3辆，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要。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01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2.9万人次，客流平稳。预计今天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主要将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昨天在淮蚌高铁淮北西站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追赶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随着全国首条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的顺利开通，马鞍山市当涂县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当地提前研判假期客流趋势，细化保障方案，聚焦地铁站点与公交接驳关键环节，全面升级运力保障体系。马鞍山市当涂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素华
8: 安排部署了超200台公交车辆，优化调整了各条线路的这个公交发车频次。宁马线呢，姑苏和太白两个站，游客可实现出站即乘车，旅游和美食专线即乘即走。
6: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在淮河王家坝闸，当地供电部门抢抓淮河主汛期来临前关键窗口期，对各类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王家坝闸安全度汛。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员工张展鹏：
9: 我们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组建了4支应急队伍，然后重点是对王家坝闸两条的转输供电线路闸门启闭及总控室用电设备以及应急电源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于我们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零星隐患，现场厘清厘改。
6: 在六安，为筑牢节日安全用电屏障，供电部门深入旅游景区、茶叶生产企业等地，采取现场走访、设备隐患排查、无人机空中巡检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织密节日用电安全防护网。国网六安市城郊供电公司安全监察部副主任周乐：
10: 充分运用大模型算法识别、物联网无线传输、广服供电等技术，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6: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务，学用结合，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11: 阜阳市影泉区从学习研究、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五个方面着手，细化18条具体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阜阳市影泉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郭超：
12: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辅集中整治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学促干，以查促改，以改促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1: 滁州市琅琊区深学细照笃行，推深做实开门教育，引导党员重点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全面深入查摆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着力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滁州市琅琊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乔佳佳：
13: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从苦练内功、提能力、攻坚克难、强担当、为民造福增福祉、真抓实干促落实四方面发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1: 无为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实处，紧扣为民造福核心要义，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坚持到现场走、到基层走、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走、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走，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无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谢修超：
14: 站在群众立场，换位群众视角，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把学习教育与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勇于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请听报道。
15: 灯火璀璨，飞银流光，在黄山市涉县古城，极具徽州特色的龙灯、鱼灯、五大刀等轮番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辽宁游客韩露
16: 体验到了这边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吧，这光影交错特别令我感到震撼。
15: 黄山市涉县许村女子大刀灯队队长于艳霞：
17: 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5: 国风热潮席卷，华常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锦绣太平剧院负责人邝珊珊：
18: 围绕演艺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15: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鸡西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游客品味经典徽味美食，观赏特色非遗民俗展演。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两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北京游客安然
19: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15: 这个假期，文博旅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截至今天上午，接待观众已超过50,000人次，预计将创下历年五一假期新高。浙江游客孙黄林：
20: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15: 安徽博物院开放管理部主任徐康：
21: 昨天27,500人，今天2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15: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玉，寿县古城，人们感受晚山晚水的魅力。富阳游客齐立文：
22: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5: 安庆市太湖花亭湖景区游客中心经理蔡颂磊：
23: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15: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11: 安徽多措并举推动婚俗改革，通过制度引导、党员带头、群众自治等多种方式，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蔚然成风。安徽台综合报道。
24: 在蚌埠市怀远县龙炕镇关庙村，一场简约婚礼正在举行。90后小伙楚彪和许桂红两位新人在互联网上结缘，幸福地走到了一起。新人楚彪：
25: 我们是临台礼结的婚，然后当时没有谈及彩礼这一部分，像婚宴呀，然后买的首饰呀，基本上也都是在能承受范围之内的。
24: 蚌埠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韩松：
26: 发挥婚外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作用，帮助158对新人家庭实现零彩礼、低彩礼。
24: 不止蚌埠市，亳州市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高价彩礼专项治理，通过建机制、定标准、强监管，让文明婚俗逐渐深入人心。谯城区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27: 试点推行党员干部拟结婚人员承诺报备制，通过村规民约定彩礼标准，建婚办理事会全程监管，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多渠道宣传，推动文明婚俗蔚然成风。
24: 健全长效机制是巩固移风易俗成效的关键所在。马鞍山市以县域为单位制定倡导性标准，彩礼不超过居民年均收入3倍或60,000元，婚宴每桌不超过500元，并通过乡村大喇叭、宣传手册等广泛传播。当地还聚焦婚姻家庭全周期服务，定期举办集体颁证、 组织金婚老人为新人讲授新婚第一课，分享家庭责任和家风传承经验。同时，全市建设新风堂、百姓厨房等公益场所40多处，组织志愿服务队为低彩礼家庭提供免费婚庆服务。当涂县太白镇太白村党总支书记陈义斌，
0: 把婚姻

0: 办知道入纳下方文明平时工作，对参与文明婚姻的村民进行信用积分奖励，防止吃扣分。通过这项激励和反向约束，进一步遏制高额彩礼。
1: 宿州、安庆等市在宣传教育上下功夫，除了发放宣传单、倡议书、录制移风易俗音频等传统方式的宣传，还围绕新时代文明婚俗编排适合群众口味的小品、戏曲、三句半，通过巡回演出、微视频等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广泛宣传高额彩礼的危害，引导群众改陋习、树新风。苏州市永桥区知河镇湾里村村民韩翠云：
2: 现在消停边缘非常好，他这个一草一苏选上来非常到位，我们村民一致向他们宣信。
1: 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赵林玉：
3: 我们把怀宁县红白喜事倡导性标准融到了戏里，走村串户，去演去唱，老百姓看得高兴，也记在了心里，也在积极的思考，也想改变我们身边一些陈规陋习，一起树立文明新风尚。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将原本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有用能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5: 每天清晨，滁州市定远县的垃圾清运车都会沿着固定路线收取不同的垃圾。滁州市定远县垃圾分类站点清运司机陈雪峰：
6: 我们有四台车子，都拉自己的固定垃圾种类。我这台车子是拉其他垃圾的，另外一台厨余垃圾就拉到再生资源进行发电。
5: 经过分类的厨余和其他垃圾随即被运送到这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过去没有实施分类时，送来的垃圾成分复杂，混入锅炉后严重影响燃烧稳定性。现在规范分解后的入场垃圾有效减少了含氯塑料、建筑垃圾入炉，从源头上降低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定远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发电运行部主任叶成：
7: 入炉垃圾热值更稳定，燃烧工况显著优化，每吨垃圾可多发约2度电，可以说前端分得对，后端用得好。
5: 科技赋能，变废为宝。在亳州市利辛县这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储回来的餐厨垃圾经分拣破碎固液分离后，成功实现循环再生。安徽然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成：
8: 通过生物耗氧发酵技术进行处理，从而变成有机肥餐厨垃圾转化率80%以上。投产运营至现在，我们已累计处置餐厨垃圾超3万吨，餐厨有机肥超5万吨。
5: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每天47960吨，实现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位居全国前列。
4: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而在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这句话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群特殊的启智师正在用 VR 眼镜、算法和数据为钢铁身躯注入理解和思考能力，让更多的具身机器人开窍。安徽台报道。
9: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
10: 这个呢，是我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拿取茶杯并做一个倒茶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不仅要让机器人执行动作，还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水壶，然后通过相机等传感器学习到它的位置，让它能够在任意位置都能做出相同的一个动作。
9: 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数据采集员赵建飞：
11: 每天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到400遍，然后有时候因为做太多嘛，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做梦都在抓药。
9: 在芜湖仅埃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起制，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十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六。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书记、局长佘波：
11: 小脑的能力在加速的演进，而大脑能力发展还比较缓慢，制约了潜在市场的需求释放。硬件自主可控取得进展，但软件平台还缺失，高质量数据匮乏，制约了应用生态的构建。
9: 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埃弗特、市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芜湖稀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
12: 这个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数据量不够，尤其是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
9: 埃弗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丁志鹏：
10: 芜湖的机器人产业埃弗特已经和我的人生深度绑定在一起了，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让机器人掌握更多的技能，让它能够应用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场景，药店这个场景等训练好之后就可以拿到江北去用了。
9: 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皖南医学院易基山医院院长黄厚宝：
13: 有机器人回答，有机器人带路，有机器人为病人服务，部分已经解决了。后面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训练好以后，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9: 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交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智创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研发核心，以埃弗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芜湖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5: 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全省 GDP 比重为60.1%，占比首次突破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比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
4: 据合肥工业大学的消息，根据基本学科指标数据库 ESI 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该校农业科学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1000%，进入国际高水平学科行列，这也是继工程学学科之后，河工大第二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000%的学科。
5: 近日，引江济淮工程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至此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的阶段验收圆满收官，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实现了双线引江功能。
4: 阜阳界首机场近日迎来首航，正式通航。界首机场定位为区域枢纽通用机场，承担通航产业发展、应急救援公共服务和行业航空作业等核心职能，填补了皖北通用航空基础设施的空白。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们今天呢是五一特别策划餐桌上的幸福密码。那五一假期里啊，最让人安心，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一家人呢围坐一桌，吃上一顿热热闹闹有滋有味的团圆饭。有人说呢，世间万般美好啊，都抵不过餐桌上的烟火寻常。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就藏在一餐一饭的温暖里。那为了和大家一起解锁这份餐桌上的幸福密码，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中国徽菜大师、非遗传承人、安徽省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尹清明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尹大师，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尹大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9: 哎，主持人好，各位老友们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五一假期和大家一起聊徽菜，聊餐桌上的幸福。
8: 嗯，欢迎尹老师哈，相信有很多的老友对我们这个徽菜啊都是情有独钟。那今天尹老师呢，他也是深耕徽菜有数十年哈，是我们徽菜界的匠心大师，把地道的徽味呢是带上了无数重要的餐桌，也一直是致力于徽菜的传承和推广。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尹老师从一桌徽菜出发，一起解锁三餐四季里属于我们普通人的幸福密码。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徽菜感兴趣，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会现场请尹老师呢给予解答。那尹老师，您在徽菜领域可以说深耕了这么多年，从入行到成为非遗传承人哈，一路坚守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您当初和厨艺和徽菜结缘最初的初心是什么。
9: 首先啊，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的伯伯，他们都是厨师，可能是小时候受家人的影响吧，对这个烹饪这一块，就是烧饭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兴趣。然后呢，就随着这个兴趣，就年龄越来越大嘛。然后呢，哎，上了学以后就开始，学这个厨师。
8: 嗯。
9: 哎，学厨师呢，最主要的就是从想就是能生活的好一些。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怎么样去把菜做得多好，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徽菜的一个创新和提升，或者是把每一桌菜做好，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那么多，只是想学门手艺能吃口饭，是这样子的。
8: 嗯，也就是我们是厨师世家哈，有个传承，对吧？
9: 是的。
8: 那在这么多年的厨师生涯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都特别值得、特别幸福呢？
9: 最幸福的就是，我做完菜以后， 我的食客或者老师傅品尝以后啊，
8: 嗯，
9: 哎，点点头，哎，这个菜可以，
8: 嗯，
9: 可以了，或者是好吃，
8: 嗯，就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哈。
9: 对，哎，这个是我最，就是对我来讲啊，做菜这一块还是比较最有那个成就感的，
8: 嗯，
9: 哎，那。到了北京以后啊，
8: 嗯，
9: 拜了我师傅，
8: 嗯，
9: 那也是我一辈子当中也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8: 嗯，
9: 是这样的，
8: 嗯，那您第一次得到师傅的肯定，嗯，您还有记忆吗？是什么样的一道菜让您当时有了这种喜悦和幸福感呢？
9: 我那时候记得在马岗接待处，
8: 嗯，
9: 就马岗接待办学习厨师的时候，
8: 嗯，
9: 我记得是上海的一个汤师傅，
8: 嗯，
9: 过来教了一道叫干烧鸡翅，
8: 嗯，
9: 叫干烤鸡翅，
8: 干烤鸡翅，
9: 对，
8: 嗯，
9: 然后这道菜肴我看师傅走了以后，我也在做，
8: 嗯，
9: 做完以后那个时候，刚开始学厨师，大概也就，七八个月以后吧，
8: 嗯，
9: 我就做完以后，首先是不咸。哎，首先是不咸，
8: 嗯，
9: 然后呢，
8: 就是不会像我们经常看电视，刚开始做菜总是咸淡把握不住，对吧？
9: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师傅，他说，哎，小尹做厨师有天分，
8: 嗯，
9: 哎，他讲了这句话，
8: 嗯，
9: 确实是，哎，讲完以后呢，我对这个菜感觉到，哎，特别，就是非常的那个有把握感觉，
8: 嗯，
9: 然后呢，更加的让我对菜肴的钻研。
8: 嗯，就是一句话能激励你一生，对吧？
9: 对
8: 是这种感觉，有天分哈。
9: 嗯嗯。
8: 那是不是这样一句话，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经历，让您能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匠人坚守，我们徽菜的味道才能够一代代的传下去，才能够越来越香哈？
9: 是的，是的。
8: 嗯，那尹老师，您看这个徽菜是咱们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哈？
9: 对。
8: 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菜系呢？
9: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8: 嗯，
9: 因为作为一个安徽人是吧，然后学厨师又是父母亲就是父母，
8: 就
9: 是父辈啊，
8: 嗯，
9: 就
8: 是，父辈都是
9: 辈，他们都在做厨师，
8: 嗯，
9: 我爷爷他们也在做厨师，当时我学厨师就是想能有个生存的空间，
8: 嗯，
9: 对吧，
8: 嗯，
9: 没有想那么大的一个志气，
8: 初心很简单，
9: 很简单，
8: 哎，
9: 就能吃饱饭，能给家里面减轻负担，
8: 嗯，
9: 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是吧，到了城市来以后啊，
8: 嗯，
9: 他对城市的一种变迁一种繁华是吧，
8: 嗯嗯，
9: 那个时候从农村到城市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8: 嗯，
9: 所以呢我想，哎，有一个工作能帮助到家人，
8: 嗯，
9: 这是我的初心，
8: 嗯，
9: 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和，
8: 嗯，
9: 这个知识的丰富的发展提升吧，
8: 嗯，
9: 我对这个徽菜对菜肴的理解又不一样了，
8: 嗯，
9: 那92年去了北京以后，
8: 嗯，
9: 然后正好我的单位和我的那个学校，
8: 嗯，
9: 就是烹饪学校，
8: 嗯，
9: 也就大概在400米左右吧，
8: 嗯，
9: 然后又学了10年的这个川鲁粤淮扬，
8: 嗯，
9: 因为那个时候他不要我钱我也不要他钱，
8: 嗯，
9: 就学校嘛，
8: 嗯，
9: 他很帮助我的，
8: 嗯，
9: 所以呢我在那边等于是义务劳动，
8: 嗯，
9: 又义务学习，
8: 嗯，
9: 就利用这个自己休息的时间，
8: 嗯，
9: 就2点到4点这个2个小时时间去培训学校去学习，
8: 嗯，
9: 学了10年，那十年的期间肯定是参加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啊，
8: 嗯，
9: 比赛是吧，
8: 嗯，
9: 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的时候就在杂志上面看，就是烹饪系列的杂志啊，一看就徽菜的文章相对来比较少，
8: 嗯，
9: 所以我就想，哎，我是安徽厨师，
8: 嗯，
9: 对吧，安徽籍的厨师，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8: 嗯，
9: 从那个时候开始写稿子了，
8: 嗯，
9: 哎，写在稿子上面说一些这个徽菜的一些，制作的一些菜肴，
8: 嗯，
9: 像那个杂志社
8: 投稿，
9: 杂志投稿，
8: 嗯，
9: 那投了3年。

0: 才用上了。
1: 嗯，
0: 那第一次用稿呢是，应该是1997年的《中国烹饪杂志社》8月份的一个期刊，所以是上去了，叫徽菜，新徽菜。
1: 哦，新徽菜，
0: 创新徽菜，
1: 创新徽菜，
0: 我记得六道菜肴，然后呢，就是中国烹饪杂志社当时边疆老师他发现了我，所以呢，他一直是在鼓励我要投稿，然后我又在全国的，比如说像烹调知识、中国食品这一系列国家型的美食类杂志在投稿，为什么我那么年轻，很多喊我中国烹饪大师呢？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某一位领导他就问我，他说：“哎，你那么年轻，怎么
1: 有
0: 人家喊你大师呢？”
1: 对，
0: 所以因为就是因为投稿，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通讯呢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多以为尹清林叫徽菜厨师尹清林，多以为是一个退休的老同志，老师傅，因为年轻的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人投稿，所以呢，一般的投稿的都是。老师傅就刚退休的一些老师傅，所以呢，
1: 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您还那么爱钻研。
0: 对，他就书信来往，就是书信上面就写了尹大师您好，然后那个时候打电话，也叫尹大师您好，所以呢，到入完了以后见了面了，大家就
1: 依然是尹大师，尹大师的称呼。
0: 一看这尹大师怎么那么年轻呢？是不是？所以呢，学了十年以后，后来拜王老为师，那是国家非常。国宝级的一位大师吧，他是在中南海为那个就是将军授衔的时候啊，都是老先生，我师傅给做菜的，也是跟着我师爷他一道去的，所以呢，他在2004年的时候，应该05年的时候嘛，拜师的第二年，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尹清年，清年，他喊我清年，他说你是安徽人，你要把徽菜好好的挖掘挖掘，发展发展，但是。下半年呢，也是某一位那个就是安徽籍专领导也是跟我说了，他说青年你是安徽人，你要把徽菜回去给帮助提升提升，那是我2015年回到安徽，那当然了，我师傅讲过以后，2004年以后我开始就是安徽16个地市到甚至到县城来考研研发研究，不管是往南往北往中区域，我基本上都走了一遍吧，所以你只有了解我们当地的饮食文化，你才能丰富这个徽菜的一个融合和创新，你才能挖掘这个根基啊，才能把更多的好的一些方法融入到这个传统的徽菜的记忆当中去，是这样子，所以呢，对徽菜就从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一种，发奋，一定要把徽菜
1: 推广，
0: 成为八大菜系的一个根基，夯实好，
1: 夯实好，
0: 做好是这样子。
1: 是的。那听了刚才尹大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些年您也是一直在推动着传统这个徽菜走向现代，走向健康。那在您看来，您刚才跟我们说了创新徽菜哈，那您看来老徽菜和新徽菜之间最重要的传承和创新是什么呢？
0: 说实话，老徽菜和新徽菜它没有区，就是没
1: 科本质上的区别，
0: 本质上的区别，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提升，人们啊，时刻对菜肴的一个需求吧，特别是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对菜的一理解，那我们作为一个中青年的一个厨师的话，一定要引领我们更多的青年厨师怎么样站在现代这一种市场和这个食客的需求方面来做徽菜，这种做徽菜一定要融合现代的呈现。那20年前的徽菜和40年前的徽菜，还有现在的徽菜，它肯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本质上一致是选好的食材，对吧？在合适的季节，呈现可口的这个美食。这个是中心思想是不变的，变的是时代的发展和青年人时刻，它是什么？它是一个 提升啊，我们要提升，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既要坚守住老味道的这个根，又要贴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
0: 对，
1: 这才是真正有温度的传承，
0: 对
1: 吧？对，
0: 那现在会在和那个就是我们新会上，新会上的表达方式呢有多种多样的，是这样，最终的就是适合于安徽风味的呈现，把徽菜适合于全国乃至世界，让更多的食客喜欢它。哎，这就是不管是新徽菜老徽，它都是一个风味，就是徽菜，是这样子啊。那徽菜的很多人都就讲，哎，那徽菜因为安徽嘛，它有徽字在里面，徽菜的起源也好，发展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那各有风秋，对吧？所以我们站在现代时代的那个饮食需求的这个市场当中啊，还是要迎合市场，去提供可口、适合现当下的一些美食爱好者，这样子才是我们想要的。那首先我们的投资人，要开心，对吧？
1: 对，
0: 对吧？因为你弄好以后，你投资人，你这个亏钱了，对吧？你再好的菜也那个要适合市场，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多方面的，所以我总想就是我们啊努力一些，让更多的青年的厨师啊，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是最那个什么的，
1: 真是说到这里，说到这个传承就离不开匠心这两个字哈。其实在本期节目之前也给大家做了预告，所以有很多老友呢都托我专门向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您这样的大师的心里，一道真正的好菜它标准到底是什么？是食材珍贵呢，还是技法真高超呢，还是味道这个经验呢？您觉得标准到底是什么？
0: 说到大师啊，我不是大师啊，因为什么？因为我只是一个烹饪的延续者，延续者，
1: 非常谦虚，
0: 爱好者，美食的传播者，徽菜的推动者，是这样子，年轻厨师的引领者，是这样子，所以我总想把我学到的呈现给我们的专业的厨师，把我们学到的风味和做人的标准和选材的严肃和季节的把控，那什么是最好的徽菜，那首先是在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肴，那才是你做的再好。比如说我现在因为现在反季节的菜肴很多嘛，是不是啊？我们不反对反季节，但是我们要懂得，作为一个烹饪工作者，要把我们掌握的季节性的食材要提供给我们现在的消费者，那这是第一。第二个，什么菜叫烧得好吃，那首先我们要根据食客的需求来提供一些他喜欢的一些美食，那这要是给我们的厨师的知识面要广，要多学习，是吧？第三呢，就是让我们如果在家里面可能要提供一个简易方便适合于家里面操作的菜肴，这个是三大点，我觉得必不可少。至于讲首先好吃了，那可能选好食材吧。在合适的季节。比如说春季，那可能是春季的一些好的食材。对吧？根据食客的口味的需求喜好来提供这么一样的好的一个菜肴，是这样子。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好菜它并不是在贵，而是在心，食材要真，火候要足，心意要够，这才是一道菜真正的灵魂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想问一问倪老师哈，说到徽菜，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一定是那几道响当当的这个招牌菜，比如说像臭鳜鱼啊，
0: 对，
1: 还有胡氏一品锅啊，
0: 对，
1: 等等哈，这每一道菜的背后呢，其实都有故事，有讲究，而且有寓意。
0: 对，
1: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典的徽菜为什么能够成为咱们安徽人餐桌上的幸福菜呢？它背后又藏着咱们哪些老百姓不知道的一些小讲究呢？
0: 首先讲臭鳜鱼，因为臭鳜鱼呢，它是我们这个长江中下游流域，饱餐民间啊饱餐鱼的一种方式，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智慧的祖先呢，他们的这种智慧啊是。对吧？它是延续的，因为一道菜肴或者是一种 工艺能传承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上，
1: 嗯，
0: 这说明是什么？说明这个产物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像就讲臭鳜鱼来讲，是吧？首先它是保存鱼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缺少一些冰箱之类的，对吧？就社会的一些工具嘛。
1: 嗯，
0: 但是我们作为在那个年代的一种保存鱼的一种方式，那可能在适合于当地的一些气候，
1: 嗯，
0: 空气的一个湿润度，是吧？这样子保存，这样子它能把我们就是区域的一种特色啊，呈现给更多的地方吧。
1: 嗯，
0: 那随着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然后特别是安徽这个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之一吧。
1: 嗯，
0: 然后把臭鳜鱼更多的全国的同胞，就是全国的那个美食爱好者就能享受到这一块。
1: 嗯，
0: 所以我就讲，包括那个虎式一品锅，那虎式一品锅是，区域啊，它不一定在某个地方，
1: 嗯，
0: 对吧？那一品锅它就是团圆嘛，就是团圆的意思。
1: 嗯，
0: 它是在山区啊，
1: 嗯，
0: 它在加热的过程中，就是用餐啊，因为在冬季嘛，用餐的时候在加热，它能暖和身体
1: 啊。
0: 你比如说像那个皖南啊。包括我们，那个安庆啊、九华山啊，包括皖西地区，它这个它都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那现在来讲，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可能比如说像那个绩溪区域，对吧？啊，它那边也是有山，因为它的徽菜这一块的呢走的比较早，
1: 嗯，
0: 所以呢，它一讲到一品锅嘛，肯定大部分都想到绩溪嘛，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安徽，它那个每个区域的一个叫百姓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就这也是一种民间的一种传承吧，
1: 嗯，
0: 它随着慢慢的就经过几代师傅们的一个整合，
1: 嗯，
0: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体系，这样子说，这样子的话，那徽菜作为一个几道主打菜，
1: 嗯，
0: 它就呈现给我们全国的这个食客了，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很多呢，
1: 其实。每一道菜里都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文化在里面。
0: 对，
1: 嗯，
0: 你不管在国内国外，它都有。你比如说像李鸿章大杂烩是吧？1896年，李鸿章在美国宴请客人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在美国很火，
1: 嗯，
0: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然后美国的客人到了中国来，找这道菜，他找不到，后来找到安徽合肥来，
1: 嗯，
0: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反推，
1: 嗯，
0: 也是一种菜肴这种走出去的一种一种方法吧，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我们也不断的推一些新徽菜名徽厨啊，这些以政府为主导的来推广徽菜，我觉得徽菜它一定是八大菜系里最能哼住这种八大菜系的根基的之一吧。
1: 嗯嗯，那徽菜我们知道一直讲究的是以食养生，原汁原味哈，少油，重本味，重养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嗯，
1: 那从健康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徽菜的这种理念对于我们日常吃饭啊，调养身体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启发和帮助呢？
0: 是这样子，因为徽菜的那个起源呢，它大部分都在山区和中下游地区，对吧？因为中下游地区呢，它是那个渔民啊，是吧？啊，它劳作嘛。在山区呢，它肯定爬山过水，爬山嘛，对吧？它付出的比较多，它流汗等等，所以呢，它当地的饮食呢，它那个盐分比较多嘛。那随着那个市场的其实人们生活的水平对健康理念的一些追求，那我们肯定要提出来。少油，少油不代表是不放油啊，是吧？所以呢，少油少盐，这个确实是要少油少盐。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腌制臭鳜鱼的时候，腌制肉的时候，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少了最起码25%以上的，就1/4的盐。
1: 嗯，
0: 因为我们充分的利用现代的工具啊，来促进比如说像臭鳜鱼，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腌制了，
1: 嗯嗯，
0: 对吧？肯定在恒温里面。那过去没有冰箱，
1: 对，
0: 那我们在16度的时候我们放多少盐，在20度的时候放多少盐，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那有时有的老百姓，比如说啊，他在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叫我 我腌的时候放时间盐，
1: 哦，
0: 比如说啊，放多少盐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现在呢就充分利用现在的工具，
1: 就是我们
0: 来掌控这
1: 适
0: 个
1: 应现
0: 扫
1: 在
0: 盐，
1: 的需求了，对
0: 对，
1: 吧？
0: 来掌控扫盐。那站在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少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原材料里面啊有丰富的油脂了，对吧？然后再把很多的油脂进来，那油脂更加的浓郁了。浓郁当时你吃的时候是吃得很舒服的，但是你吃完以后或者是再
1: 长
0: 吃，
1: 期积累下来，
0: 对，
1: 对
0: 吃
1: 身
0: 两次以后你就不想去再吃这样的一种菜肴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现在你看，都不是脑力劳动啊。相对来讲不是太多，哪怕我是送快递的，他也是坐在自行车，就是
1: 就是
0: 电动
1: 体
0: 车
1: 力
0: 上
1: 劳
0: 面。
1: 动没有以前那么，
0: 对，他不是像过去还要，
1: 自己走多少里啊？
0: 对，还要种田，还要那个，是
1: 所
0: 这样子
1: 以也是，徽菜也是在不断的研发和创新，以适应我们现代对健康的需求。就包括我们这个臭鳜鱼，像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的盐分也会减少。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皖南一带的这种火腿啊，可能它们的盐分在腌制的过程当中都会减量，对吧？
0: 火腿，这个我没记错过，我不敢说这个事。但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
1: 腌制肉的时候，
0: 腌肉的时候啊，
1: 都会
0: 腌臭鳜
1: 控，
0: 鱼的时候都要减，但做菜肴的时候，很少放，就是放的油，相对来讲不是
1: 就是
0: 很
1: 比
0: 多。
1: 以前要少一些，因为我们借助现在的这个储藏工具嘛，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节目的上半段呢，尹大师是跟我们聊了聊徽菜以及它的这个传承和技艺哈。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能够掌握这个徽菜的技艺，以及我们餐桌上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详细的为听众朋友介绍。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0: 我换新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和大家快快乐乐的聊一聊我们五一假期这个餐桌上的幸福密码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中国徽菜大师、非遗传承人、安徽省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尹清玲尹院长。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尹大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徽菜的传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继续的请尹大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五一这个特殊的假期当中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餐桌上的幸福密码。当然了，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我知道尹大师也非常辛苦，为了我们这期节目昨天晚上深夜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对吧尹大师？
9: 主持人好，那个老友们好。昨天晚上11:12到的合肥，我是参加了在珠海主办的中国餐饮工匠节。
8: 工匠节哦，全国性的一个这个活动哈。
9: 对，它是中国饭店协会和中国财贸签发印钞工会组织的。所以我在工匠节上面呢也展示了两道徽菜。
8: 哦。那快跟我分享一下看看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学得会。
9: 是的，因为我在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或者什么这个平台，我在展示徽菜的时候可能是要南北结合。
8: 南北结合。
9: 我第一道菜呢是展示的这个臭鳜鱼。因为臭鳜鱼改成筷子以后啊，因为它有20多个人品尝，都是底下都是一些领导和专家，还有我们的烹饪同行来分享这个臭鳜鱼的美食。第二道菜呢是展示的呢是我们皖北的老公鸡铁饼。
8: 老公鸡铁饼。
9: 对，当时我带过去的一位年轻的学生嘛，他问我，他说尹老师，这个皖北老公鸡铁饼怎么展示呢？我说这是代表的皖北风味。我们皖南徽菜，对吧？皖江美食，皖中菜肴和皖北风味，是吧？那我们一个不能少啊。那我在那个希腊的时候，我展示的葡萄鱼，叫16只葡萄鱼。利用这个我们怀孕的16只和我们皖北的那个鱼一个结合，叫16只葡萄鱼。那还展示的一道，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亳州啊，有一个叫养生，就是这个
8: 我们知道亳州
9: 药膳之类的。对了，所以呢，我们做了一道鸡翅。 也是用丁香啊来制作的一种、哦、一道鸡翅。

0: 那还有那个皖江的，是吧？因为它每一个区域，我都要把它带上。你看，我们前年吧，在菲律宾大使馆展示的是像秋桂鱼啊，对吧？皖南、皖北、皖东的都有，都能分享到。哎，因为我在作为一个厨师来讲的话，我想，淮菜的话，它一定是，我们安徽区域的一个呈现方式。这样子的话，更有力量去，把徽菜在全国啊，才能推动起来，才能站稳脚跟，或者是才能根基好，因为它有不同的口味，丰富多彩，是这样子，
1: 也是把我们这个徽菜带向了这个全国推广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聊一聊咱们普通老百姓家的厨房哈，自家的餐桌，说一说一日三餐里的生活智慧和一家人围坐吃饭的这个温暖幸福，因为假期到了哈。那尹大师，我们知道您是见过无数的顶级宴席哈，精致的菜肴您都看过，但是在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这个幸福其实也很简单，就想问问，在您看来，一桌家常菜，不用山珍海味哈，具备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幸福餐桌呢？
0: 我理解的幸福餐桌很简单，事实上就是一家人一个不少的围在桌子上面用餐，这个餐什么菜都不要紧，在意的就是一个人不缺的，
1: 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
0: 团聚
1: 起，
0: 的哎。当然了，如果要是我们有很多网友就讲，那为了说吃什么呢？首先看在什么季节。我
1: 还
0: 们
1: 是，
0: 选什么食材，
1: 对，
0: 看什么事情，我们做什么菜肴。我讲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家里办喜事了，哎，提前家里面围一桌，那肯定开心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开心的事情是不是要做开心的菜肴啊？对吧？
1: 开心的菜肴包括哪些？给我们举个
0: 那
1: 例子
0: 开心的菜
1: 吧。
0: 肴，对吧？就是开心的菜肴，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上什么，没有预说。哎，你比如说啊，我们参加某一个寿宴，对吧？那寿宴上面肯定要有关于和老寿星的一些菜肴，有些能讲，有些不能讲，有些能动，有些不能动。
1: 就
0: 啊，
1: 是有
0: 那
1: 一
0: 比
1: 些
0: 如有
1: 餐
0: 些
1: 桌上
0: 鱼
1: 的
0: 啊，
1: 讲究
0: 对，
1: 哈，
0: 餐桌上的讲究啊，那要跟当地的民俗，那安徽的民俗很丰富多彩
1: 对，
0: 的。
1: 各地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哈，
0: 那是的，那皖北有皖北的风俗，皖南有皖南的风俗，沿江有沿江的风俗，它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像我们家出嫁的女儿出嫁了，那我们在当然了，我说的是风俗啊，没有和封建迷信有关系，是吧？啊，因为它和美食完全是一样的，
1: 对对
0: 就跟我
1: 对，
0: 们每年的过年前有一条鱼搁在那个餐桌上面，
1: 对，年年有余的
0: 年
1: 寓
0: 年有余，
1: 意，
0: 但那条鱼有头有尾，
1: 对，
0: 是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有头有尾，一般的在过了小年以后，过去啊，因为过
1: 过
0: 去
1: 去是，
0: 是不是天凉一些啦，
1: 对，
0: 对吧？
1: 它能保存的时间长一
0: 这是
1: 些，
0: 第一个，天凉了，对吧？第二个就是它盐很多，它不会坏啊，因为它有盐在里面，作为它这个细菌啊，不会生成啦，是这样子，所以它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所以最终就是一家人团圆在一起，那
1: 这
0: 是
1: 就是我们的
0: 最好的一道菜肴，大家开开心心的，
1: 是的，是的，说的是太正确了哈！一家人团坐在一起，有这种陪伴感，才会有幸福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这里呢，我就是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想请尹大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在五一的家庭聚餐当中，有没有适合咱们家庭操作、寓意又好的一些徽派的家常菜呢？给我们推荐两到三个好吗？
0: 这个可以的。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像那个小河虾上市了，对吧？那小朋友把壳子可以去掉，可以吃河虾，大人也可以吃，是吧？那现在那个像这个季节的那像那些像那个河里面就是潭里面的鱼，丰
1: 就
0: 富多
1: 是
0: 彩了。
1: 野生的这个塘鱼哈，
0: 啊，对对对，那个小潭鱼，那吃一点这里面的一些鱼，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现在的
0: 那
1: 食材哈，
0: 对那些像这个季节，那肯定的小子鸡快上市了，对吧？那个一般的就是那个鸡鸭蛋，
1: 鸭蛋，
0: 哎，鸭蛋这个季节的鸭蛋也非常的肥美，对吧？哎，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家里最好的真正要推荐的话，那就推荐季节性美食，哎，因为既然我们在做菜了，对吧？我们可能 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或者是对自己要负责任吧，吃一点积极性菜肴。你比如说像蒜苗、蚕豆，这些菜都是新鲜的笋子。而且春季呢，我建议吃一些什么，就是蔬菜类的、根茎类的，这样非常就芽类的啊，非常好。那到了夏季的话，它又不一样了，对吧？夏天我们因为它出汗比较多嘛，我们是不是汤汤水水的多一些呢？是吧？那到了冬季，秋季，那秋季的话，是不是可以吃一些储藏的，或者是和秋有关的，对吧？你比如说像秋季，我们想吃一些润肺类的，
1: 润肺的，
0: 哎，对，吃这一些，
1: 有白色的
0: 对，
1: 食
0: 谷
1: 材，
0: 类的，是不是啊？像板栗这些上市的，也是上市的，也是季节的，这是对我们比较好的，所以呢，每个季节的一种风味，你要一般的家里面聚餐肯定要有鱼、虾、鸡、
1: 对，
0: 鸭，是不是啊？那个，
1: 也就是说，我们五
0: 对，
1: 一的餐桌选择
0: 鸡鸭鱼
1: 现
0: 肉，
1: 在的这个食材，
0: 对，
1: 就是当季的食
0: 当
1: 材，
0: 季
1: 这是
0: 的食
1: 最
0: 材
1: 好的，
0: 是最
1: 这样
0: 好
1: 才
0: 的。
1: 能烹饪出一个好的这个一桌饭菜哈。
0: 对，人家鲫鱼怎么烧的话，我们可以私下里沟通，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菜肴的做法，或者是想关注一下米大师，尹大师好像也有这个账号这个平台对不对？
0: 对，我有一个叫"影厨
1: 影
0: 随机
1: 厨，
0: 进家做菜
1: 影厨随机进家做
0: ”，
1: 菜，这是
0: 就
1: 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是抖音？抖
0: 抖
1: 音
0: 音和
1: 上，
0: 视频号都是这样。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因为老年人在农村，就是因为老年人在农村啊，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外地上班，我们
1: 好多
0: 去
1: 的
0: 呢
1: 留
0: 就
1: 守老
0: 是，
1: 人，
0: 对了，就是为了让他们开心开心，是吧？给他做一道美食。让他分享一下外面的一些事项，最后呢就是做一道菜给他，让他的孩子能看到，通过视频能看到，到以后有个念想，是这样子
1: 那尹
0: 的，
1: 大师还是非常有爱心的，做的这些好像都是公益事业，哈哈
0: 公
1: 哈哈。
0: 益这不
1: 公
0: 敢
1: 益的
0: 当，
1: 事，
0: 公益不敢当，最近也是好长时间没更新了，很多网友就问我了，我说我真的还是要那个什么，要早点，是吧？找
1: 是
0: 点
1: 的，
0: 那个什么事来那个，
1: 对，也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叫影
0: 是的，
1: 厨。
0: 随机进家做菜，
1: 随机进家做菜啊，
0: 对，
1: 看看有没有机会到您家里去做道菜哈、啊。其实我们总说幸福很复杂，但是听完严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幸福有的时候就是一家人团坐在餐桌前吃一顿热乎的饭菜，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幸福哈。那也想问问尹大厨，您这个平时工作我们知道非常忙，对吧？那您会不会在家给家人做一顿家常菜？做饭这件事儿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温暖呢？
0: 做菜呢，我是经常做的。我一般做菜呢，就是我看家里面做菜来不及，我看他着急的时候我才做。
1: 要是你也会经常给家人做，
0: 我也就是对他不着急了，我就不做了。你比如说家里来了比如说十来个人，或者过年的时候，那我看哟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一上手，那肯定动作要快嘛，赶紧就是一回菜就上来了，是这样子。
1: 是的，
0: 也经常，因为有时候确实是，比如说像我爱人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做一道菜给他吃的，是这样子的。
1: 就是也会给家里人一些小惊喜
0: 对，
1: 哈，
0: 小惊喜，不能大惊
1: 对，
0: 喜，对，小惊
1: 是
0: 喜。
1: 的，那五一假期，像我们的这个听友们、老友们，可能都聚餐比较多哈，家人在一起，有老人有孩子都在，那饮食搭配上，你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一些小建议呢？
0: 这个我来建议一下，比如说像中老年人早餐，他是很早就要吃早餐的，那中餐也是，那到了晚餐的话还要注意一点，晚餐呢我们尽可能的少一点那个大荤类的，特别是在65岁或者70岁以上嘛，大荤类的那个少
1: 就不
0: 吃，
1: 建议放在晚餐吃。
0: 不建议了，是这样，因为他们这个给他们带来了负担。给他负担。然后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还要，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带刺类的少吃。如果带刺类的也可以让他吃，最起码要大人要关注着他。不是讲不吃，那我们小时候从小就开始吃鱼了。你看我们吃鱼，
1: 都
0: 那
1: 吃
0: 个，
1: 出经验
0: 对，
1: 来
0: 吃出基因
1: 了，
0: 了。你小朋友 适当的要，
1: 对，
0: 但
1: 要
0: 是
1: 是，
0: 要有大人在旁边来关注着他，关注着，万一卡了怎么办呢？但是不吃也不行，为什么？你不吃的话，他容易到以后他就不吃了，
1: 对，
0: 哎，
1: 就
0: 是这
1: 是也
0: 样
1: 要
0: 子，
1: 慢慢培养，
0: 慢
1: 但
0: 慢
1: 是
0: 培
1: 家
0: 养，
1: 人要关注哈，
0: 对，就是。这个是最主要，反正怎么说呢？因为在家里面嘛，还是遵循这个好的食材、适合的季节，来简易的烹调方法。很多专业的有些师傅们就说了，他说，我好的食材，最简单的烹调，也对这个，
1: 保持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儿，对吧？
0: 就是作为一个家里面，你可以怎么来表达，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来讲的话，师傅来讲，我还是，不赞成这一点，因为越是好的食材，越要通过我们的技能，让它呈现得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营养和更加的健康，这才是我们要做的。要不然的话，买个食材煮吧煮吧就熟了嘛，是吧？
1: 对，
0: 但
1: 是
0: 在
1: 的。
0: 家里面，我们可以大致入简。你比如说蒸一条鱼，对吧？我记得我在。分享过，在平台上分享过。那蒸条鱼家里面如果要是蒸箱少的话，或者是没有那么大蒸箱，我们可以放在锅里面，锅水烧开，加盐，加一点生姜、葱、料酒，把鱼放在水里面浸熟，浸熟啊，浸熟，
1: 浸熟，
0: 浸熟捞起来以后，调一个汁，滋一点油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好吃，
1: 这个
0: 哎，
1: 浸熟跟蒸熟不是一个概念
0: 不是
1: 吧？
0: 一个概念，因为浸熟呢，它是。通过水的温度慢慢的渗透，趁渗透熟，这样子鱼没有受到蒸汽的压力，上它的水分没有流失，是吧？那蒸的鱼的话，它的蒸汽压力很大，它把鱼里面的水分啊给渗透出来，哎，所以浸熟的鱼啊，它的鱼肉啊更加的鲜嫩，是
1: 这
0: 这
1: 是一
0: 样
1: 个
0: 子，
1: 好方法。
0: 哎，好方法，它最主要的在家里制作方便简单，要大致入简，哎。
1: 这也是给我们大家透露了一个哈，就是浸鱼的方法。有很多我知道家里都是蒸鱼，特别方便哈，蒸鱼一下就撒一点这个佐料就可以起锅了。但是浸鱼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哎，小火浸熟啊，小火烧开以后，甚至于焖8分钟就行了，非常简单。
1: 那是不是
0: 哎，
1: 就把鱼放在水里这个意思呢？
0: 对，就放到开
1: 开
0: 水里
1: 水
0: 面，
1: 里，就水烧开以后把鱼放进
0: 哎，
1: 去，
0: 放到里面
1: 这个时
0: 浸
1: 间
0: 着，
1: 把握几分钟比较？
0: 8分钟。
1: 八分
0: 哎，
1: 钟。
0: 你在家里面可以放10分钟嘛，因为你掌握
1: 可
0: 不
1: 以。
0: 好火候。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弄点香菜啊，
1: 就是
0: 葱，
1: 跟那个起锅一样，
0: 哎，就
1: 放一
0: 一
1: 些
0: 样
1: 调
0: 就
1: 料的
0: OK
1: 这
0: 的，
1: 个，
0: 那这非常非常方便。那我们有的那个在家里面烧鸡、烧鸭子也是啊。那烧鸭烧就要烧，好，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买回来的新鲜的鸭子或者是鸡，很多的那个他买回来以后拿开水洗，焯水，一焯水就不好吃了，为什么烧出来不好吃呢？是因为一焯水以后，它那个蛋白质遇到开水以后啊，它迅速的
1: 流失凝固，
0: 凝固起来以后啊，它自然形成一种保护膜，它的鲜味就出不来了。为什么？就是买回来新鸭子，如果红烧的话，可以煸呢，煸出鲜味；如果要是烧汤的话，也不要焯水。哎，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专业的师傅啊，他都焯水了。那不要说各种平台了，他都在焯水，所以我一直，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不是讲其他
1: 绝
0: 人
1: 对
0: 做的不对，但是我喜欢，比如说我烧汤排骨也是，新鲜的排骨不需要焯水的，拿凉水洗一下，
1: 洗干净就行。
0: 哎，如果冬天的话，拿20多度的水，
1: 温水
0: 温水洗一洗就行了，这样子的话，它既保持了鲜味，又能就吃到排骨的味道。哎，是这样子，
1: 原来如此，
0: 就是，
1: 就是我们做菜还是有很多小技巧的。
0: 有一些小技巧，
1: 对对对。那其实我知道咱们有很多的老友啊，尤其是退休后有时间了嘛，还是很喜欢自己在家里做做饭菜的哈，为家人忙活一顿这个饭菜，心里都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大厨角度哈，您给咱们老友们几句最实用的家常做饭的小窍门，就是不用复杂，简单好记，让大家这个家常菜也能够做得更好吃、更健康。
0: 就讲几个例子吧啊，
1: 好
0: 你比如
1: 的。
0: 说像那个核桃，很多老年人，他把核桃啊、芝麻剩的打成粉就喝了。但是我个人 有个人建议的话，还是

0: 熟的好吃，好一
1: 嗯，
0: 些，
1: 就
0: 对
1: 是，
0: 吧？熟了以后，它产生了一些可吸收的。如果生的话，你怎么吸收呢？是吧？因为而且我们的胃的功能，中国人的体质和它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就是比如说素菜，素菜呢，就是一般的就是，就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现在很多都是舍不得嘛。素菜还是就是吃完以后，比如说第二天呢再少吃。那要是比如说要我们叫要是做个肉馅，对吧？那肯定要做肉馅嘛。那肉馅做圆子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做呢？如果穿汤的圆子，我们鸡蛋多加一点。
1: 鸡蛋是整个一个鸡蛋，还是
0: 一个
1: 鸡
0: 鸡
1: 蛋
0: 蛋，
1: 清，还
0: 你
1: 是鸡
0: 穿
1: 蛋
0: 汤嘛，你
1: 白？
0: 在家里面就鸡蛋，
1: 整个一个鸡
0: 整
1: 蛋
0: 个鸡蛋，比如说我比如爱凉肉，我最起码加2个鸡蛋进来，你不要加一个鸡蛋，
1: 这样就会嫩滑一
0: 嫩
1: 些。
0: 滑一些，加点淀粉进来，你烧汤嘛，是不是啊？那这是一个方法。那做圆子怎么办呢？你讲到做圆子，对吧？因为他们都是给我取一个外号叫什么圆子仙人，是吧？
1: 哇，这肯定有技巧的，赶
0: 对，
1: 紧传授一下。
0: 你炸的圆子，里面肯定要加一些这个，就松软的食材进来，对
1: 比方
0: 吧？
1: 说有啥？
0: 你比如说像什么都可以加嘛，比如像馒头、糙米啊，
1: 我知道炒
0: 豆
1: 米。
0: 腐，什么南瓜，蒸熟的南瓜，对
1: 可以
0: 吧？
1: 适当的加一些。
0: 加一些，对吧？把南瓜蒸熟以后加到里面来，再比如说像山药。就炸的东西可以加一些
1: 松
0: 软
1: 软
0: 弄
1: 的，
0: 的进来，像面条，或者是馓子，把馓子啊，就是我
1: 好，
0: 们皖北不有一种小
1: 对，有
0: 馓子
1: 馓
0: 嘛，
1: 子，
0: 搁在肉里面，因为它是叫什么，加进去以后它就变成软弄的了，它这样子呢，炸完以后呢，它那个圆子呢很松软，那要蒸的怎么办呢？比如说我这个是，不炸，我是穿。那里面肯定加一点脆性的食材，加一些猪肉，比如说像我们讲的就是狮子头，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有的是4-6，有的是3-7，那我们5.5到4.5也行啊，是不是啊？那个肥瘦啊，我讲的是肥
1: 肥
0: 瘦，
1: 瘦的
0: 根
1: 比
0: 据
1: 例，
0: 我们自己的喜好，如果你是三七，你要我7成的瘦肉，3成的肥肉，
1: 肥肉，
0: 对吧？那我们可以加点其他的进来啊，可以再丰富它的口感。对吧？减少它这个脂肪，对吧？那我加什么呢？比如说我加一点马蹄，我加一点鸡肉进来，或者是鱼肉进来，是不是啊？这样子不是不是又能丰富？我加一点，比如说加一点豆腐进来，它是不是更加丰富它的一个口感，又没有那么多油脂，对吧？这样子它就口感也好，
1: 这
0: 是
1: 是我
0: 这
1: 们
0: 样
1: 今
0: 子，
1: 天学到一个实用的小技巧
0: 对，
1: 哈，一个园子有这么多做法，
0: 对。
1: 而且可以加这么多东西。
0: 是的，是的，它就是做圆子，万物炸的圆子，万物都可以加，包括海带都可以加进来。那虾，我想我们每家基本上都要吃虾嘛。那虾最简单的方法回来以后，对吧？很多呢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制作方法，就是加工的一个过程。那虾回来以后，把虾腔剪掉，比如说要是白煮或者也就是穿嘛。盐水啊，就是盐
1: 盐
0: 水的
1: 水
0: 话，
1: 白灼的，
0: 对，盐水白灼，这是最简单的，
1: 对，
0: 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要是再工艺复杂一点，你可以蒸鸡蛋，把虾壳啊炒一炒，熬成汤，把汤啊和鸡蛋加在一起，然后把虾仁搁在鸡蛋里面，
1: 这
0: 对
1: 个
0: 吧？
1: 好，
0: 既能保持这个汤的香味鲜味，对吧？又不浪费这个虾的食材。它这个，你看这个季节丝瓜嘛上市了，你可以拿虾壳烧完以后做丝瓜汤，虾仁可以炒给小朋友吃，它是都不浪
1: 就
0: 费。
1: 是充分利用了食材哈，我们这虾壳也要好好利用一下，它还是起到很鲜美的作用
0: 对
1: 的。
0: 对对，你看，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买的那个鱼啊，那鱼最起码有15斤重，那
1: 我们
0: 个
1: 鳞就刮掉了。
0: 鱼不要鱼鳞留的，你红烧的话把鱼鳞放在里面。
1: 鱼
0: 那
1: 鳞。
0: 很好吃的。如果要是烧好以后搁在第二天吃，那个鱼鳞那个鱼冻啊，嘎嘣嘎嘣脆，软骨很软的那种风味。所以，
1: 就是很多很多可以值得大家学习的，我都感觉到这一期节目意犹未尽哈。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做菜的美食这方面感兴趣，对徽菜这个还需要更进一步了解，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请尹大师做客我们的老友记给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进行到这里。那最后也是借着五一劳动节这个美好的节日，尹大师还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送上几句祝福的吗？
0: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老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啊，能感受到这个徽菜的味道，能为徽菜在含义当中各个含义当中来为我们加油助威。再次祝更多的老友们五一节快乐，阖家幸福，团团圆圆。
1: 好，
0: 谢谢
1: 尹大师的真挚祝福。我们一餐一饭，一朝一夕，徽味传匠心，餐桌藏幸福。今天呢，我们跟着尹清林大师，不仅是解锁了美食的密码，更是读懂了生活的幸福。愿我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在烟火里守温暖，在三餐中寻幸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五一假期愉快。再次感谢尹大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老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再见。
1: 好，朋友们，明天再见。
2: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3: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2: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3: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2: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3: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上世纪初，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摄影师拍了许多张有关天坛的照片，并且在1914年年末记录下了在这里发生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典礼。画面中，渴望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身着长袍，借由这场声势浩大的祭天仪式，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一次荒唐的彩排。当时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困境。在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1915年1月中旬，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带着一份秘密条款来到了袁世凯的面前。这份文件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种种要求，共计21条之多。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21条中的多数条款。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当时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读书，听闻消息，他当即写下了一首振聋发聩的四言诗：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侵犯中国主权的21条也让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留日青年感到了刺骨的绝望。4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决定回国，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愤怒。1915年9月，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在初秋的上海悄然出炉。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作者提出了他对青年的6条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本杂志日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办者是从日本归国的陈独秀。这本初期只印1000册的杂志，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高潮。1918年春，李大钊受邀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这里他广泛搜集研究大量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他也把这里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在中国率先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播活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一大批青年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 并解读着它。五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青年学生异常激愤。五月四日，义愤填膺的3000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前集会，随后游行示威。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迁往上海。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一个月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陈独秀也组建起了一个相同的组织，包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在内的一众先进分子团聚在他的周围。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宣告成立。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吸收优秀团员入党。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会议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觉醒的一批青年，在中国时局最为风云变幻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以无上的勇气和责任感比肩负重，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在1922年的初夏，静待星火燎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不畏艰辛，毅然选择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5月9日，一批青年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准备登船，这是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一位19岁的重庆青年，名叫赵世炎。1921年春，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18位中国青年代表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相聚，他们投票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商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通过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3人组成了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代理组织委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旅欧支部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旅欧进步青年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青年都成为了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1925年5月初，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悍然枪杀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振宏，并打伤10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到了演讲请愿活动当中。5月30日，上海租界涌出了大约3000名学生宣传员，他们以发传单和做演讲的形式唤醒民众，进行游行示威，表达抗议。 因帝国主义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其中组织游行示威的共产党员何炳仪和青年团员尹景一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之后，各地青年团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抗议活动，使五卅运动迅速获得广泛支持，并向全国的城乡和乡村推开。1935年12月3日，清华大学救国会提出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22岁的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独自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的一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道出了民族危亡之际莘莘学子内心的悲怆。12月9日，北平10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一批批受伤者被送至东北大学。东北大学老师严树师的学生南下武汉，带回了关蔚然所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和该剧序曲《五月的鲜花》的歌词，严树师大为触动。30岁的他想起了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于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1936年，这首歌首次在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唱响，之后被广为传唱，成为鼓舞斗志的战地歌曲。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当中。1936年，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次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也引发了巨大轰动。斯诺第一次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展现在世人眼前，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无限憧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长途跋涉来到延安。作家丁玲到达之后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对这里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诗中写道：“大伙儿来吧，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作曲家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在这里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委会决议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据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340位代表中 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学生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工作代表。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此时的中国从战争创伤中走来，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且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全国普遍存在饥荒状态。为扭转这一局面，党中央将开垦荒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后，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一位24岁的北京青年用鲜血写下了决心书：我是荒原上的一名垦荒战士，我要永远做个垦荒战士，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一个个鲜红的字凝结着他对党对垦荒事业的无限忠诚。写下这封血书的青年名字叫杨华，他被誉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1955年8月30日，在欢送大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向杨华等人授予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旗帜。当晚，这支光荣的第一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旗帜，唱着青年垦荒队之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几天后，垦荒队到达三江平原北部的边疆县罗北，在茫茫荒原上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窝窝头用镐刨，棉鞋棉裤用棍敲，狮子臭虫用火烧，成了那时青年垦荒队员们最生动的生活写照。受到垦荒精神的鼓舞，各地青年跃跃欲试，到1956年底，全国20多万青年成为垦荒队员，在荒原上绽放他们的青春岁月。1956年，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三月，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和河南以及延安地区的5700多名青年代表，扛着树苗、铁锹，拎着水桶，浩浩荡荡，分途奔赴至延安、杨家岭、宝塔山、清凉山、枣园等地，种下了一棵棵载着希望的树苗。此后，各地青年在团组织的带领下，将绿化祖国向荒山秃岭进军、给沙漠披上绿装等口号变成实际行动。1953年6月，温州师范学校素食班的女学生们响应号召，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奔赴黄沙漫漫的大西北，加入到了石油勘探的大军之中。在经历了半年多的理论学习和野外实践后，1954年4月，姑娘们被分配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甘肃玉门油田。在这里，他们主动向领导申请，组建成立了404女子测量队。女子测量队的动人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此后无数青年也接续投身祖国的 石油事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张红遍大江南北的海报，海报上面有个女孩叫邢燕子，她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1958年，年仅17岁的邢燕子中学刚一毕业，就响应中央号召，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宝坻县司家庄村，决心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邢燕子带领村里的女共青团员组成一支生机勃勃的燕子突击队。1960年，他们一鼓作气开垦了560亩荒地，第二年秋天多收获了40000多公斤粮食，帮助乡亲们度过灾荒。正是凭着这股要使石头长出粮的干劲儿，邢燕子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神州大地，亿万中国人民怀着欢欣鼓舞的时代情绪，憧憬着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1979年9月，中共11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1978年，无锡市第34中学副校长杨福兴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是可行的口号，叫三美教育。1980年6月14日，文汇报发表文章介绍无锡34中学的三美教育活动，后来团中央将其加工提炼，变成了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团中央又将四美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五讲，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结合在一起，总结为脍炙人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伴随着人们日益高涨的道德热情，一批青年楷模的事迹也广为流传。有一位姑娘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决心，勇敢地和命运抗争，她就是张海迪。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原本拥有和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然而5岁那年，在幼儿园玩耍的他突然跌倒，原本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每天在病床上度过。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张海迪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看书、写字、查字典，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学完了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还掌握了多门外语。1982年，共青团中央听闻他的事迹，专门派调查小组前往山东。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在这次表彰大会上，时年27岁的张海迪怀着激动的心情做报告。他说，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就是献给整个社会的时候，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人生。此后张海迪多次受邀做报告，以自己的生活历程回答了亿万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还用歌声激励和他一样的残疾孩子奋发图强。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次大会上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和一个参会代表亲切握手。这个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身材消瘦，他就是作为青年科学家代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陈景润。大会召开前夕，一篇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陈景润一夜之间出了名。尽管绝大多数读者并不明白陈景润研究的数学难题有什么现实意义，但一位以生命相搏、 献身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形象，成为这个科学春天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当陈锦润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就已经轰动了国际数学界，他的方法被国际数学界公认是陈氏定理，写进各国的数论教材，至今仍然是人类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进展。向往科学，尊重科学家，开始成为社会风气。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整个国家都在学习，青年们沉浸在你追我赶的学习和科研热潮之中。1979年3月，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要求，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青年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国巨变的20世纪80-90年代，青年人以其独有的开拓创新精神，成为社会巨变的有力推动者。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青年以独有的激情和活力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只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五河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9。

0: 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五一假期，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开阔孩子的眼界，增长孩子的见识。出游期间，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尽情的享受美景美食，让孩子亲近大自然。但往往有些意外的发生，让我们猝不及防。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拥有一段快乐又平安的出行体验，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掌握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实在是必不可少。
1: 那今天健康必修课，我们就请到了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娄晓丹，给我们上一节儿童急救常识课。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孩子在游玩过程中啊，孩子们最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比如在饮食、环境变化方面。
2: 那我们外出亲子游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那我们小朋友在游玩的过程中的话呢，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发烧啦、呕吐啦、拉肚子，还有过敏。那游玩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外伤的一些情况也比较多见，因为在我们饮食方面，因为小朋友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不干净的一些食物，可能会出现呕吐、拉肚子。 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小朋友可以自己准备好自己的餐具，然后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密封好的一些食物，然后避免进食生冷的，还有不干净的，或者说的这些没有煮熟的一些食物。那环境温差的话，五一期间可能环境温度温差比较大，那现在的话呢，对于我们家长小朋友家长来说，我们很流行的一个穿衣方法叫做洋葱式的穿衣法。 那我们可以给小朋友准备好小外套，暴晒的时候的话，准备好防晒衣。当然，外出游玩人员比较多，那这个人群密集处的话呢，还是可以建议给小朋友佩戴好口罩，这样减少这种呼吸道交叉感染的情况。

0: 况。
1: 如果孩子不小心擦伤了，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怎样处理伤口才能够避免感染？
0: 我们小朋友擦伤了之后，我们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清洗伤口。我们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说我们的话随手可得到的矿泉水，或者说有生理盐水进行这个伤口的清洗，可以把伤口的这些泥沙、这些污染物给冲洗掉。我们可以用碘伏的棉签进行消毒。家长一定要注意哦，我们消毒的过程中一定是从伤口由内向外进行消毒啊，这样的话减少我们二次污染的机会。那如果是很小的这些创面，我们可以贴上创可贴进行保护。如果说我们擦伤的面积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纱布，或者说我们可以得到的比较干净的这些布类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包扎、一个包裹。那如果我们伤口的话碰到了出血不止啊，然后的话局部的话红肿，甚至小朋友出现了发烧的情况。小伤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面积的话，就像我们成人的话指甲盖这么，那肯定是小伤口。如果说有我们的话手掌大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擦伤的话，那还是要进行医院进行一个清洗包扎。那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小朋友大孩子，他可能会在游乐场可能会有这种铁锈的这些污染到伤口。那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的话是10岁啦，就是这种青少年了，他已经的话全程接种过我们的破伤风疫苗的这个情况下面，那这个疫苗的话接种的时间在5年之内，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清洗伤口之后不常规接种破伤风疫苗。如果说我们接种的时间的话已经超过了5年，那我们的话要考虑接种破伤风疫苗。
1: 要是孩子在玩耍时啊扭伤了脚踝，现场应该怎样紧急的处置？
0: 扭伤脚踝在我们小朋友外出游玩的话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外伤情况。那第一步的话，肯定就是停止运动，让小朋友注意休息，因为他如果继续运动的话，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损伤。其次的话呢，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进行一个冰敷。那我们说的冰敷，我们的话医疗上肯定是用我们的冰袋。然后的话，包裹上毛巾，因为冰袋直接接触到皮肤，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进行一个温度比较低，有冷伤。那这个冰敷的时间的话呢，一次的话呢是10到20分钟，每隔1到2个小时进行一次冰敷。那家长就会说，我外出游玩没有冰袋怎么办啊？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冰水，而且可以用家用的，或者说我们外出的话这种餐饮用的这种一次性的手套。然后的话，把冰水倒入到手套中，然后把手套进入口哇扎紧，然后进行一个冰敷，这是我们能够紧急处理的一个方式。第三的话呢，就是加压包扎，那我们可以用弹力绷带进行一个加压包扎，固定好我们的一个脚踝，因为这样的话减少局部组织的一个肿胀。但是包扎的话也不能太紧，我们可以以我们包扎之后可以伸进去一个手指为一个包扎的一个松紧度。最后的话呢，让我们小朋友的话，那就坐着坐卧休息的时候，脚踝适当的抬高，那我们尽量的这个高度的话呢，是高于小朋友心脏的这个位置。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话扭伤之后有一个急性期，就是扭伤之后的24到48小时，这个急性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避免热敷，还有局部的按摩。有时候的话，爷爷奶奶心就想着，哎呀，小朋友都肿了呀，又疼啊，在那里闹啊，啊，我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个急性期一定要避免这些按摩跟热敷，因为会加重我们局部组织的肿胀，甚至出血。小朋友的话，扭伤了之后，他有疼痛不适，他可能的话也会有一些情绪啊。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动画片啊，或者说给他喜欢的玩具，多陪他沟通，跟他玩，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那有些小朋友的话呢，他可能的话会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的话我们的话也可以进行给他看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扭伤之后的这些医生的一些科普，告诉他相关的一些医学的知识，进行适当的放松这些情绪。对我们的这个扭伤之后的话呢，紧急处理他有一个了解，可以放松情绪，也减少他这种紧张恐惧的情绪。
1: 出游的时候，孩子突然发烧，多少度以上需要特别的警惕？家长在送医前可以采取哪些降温措施？
0: 发热的话呢，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很多家属的话呢，也会有平时的话一些经验。那对于我们发热的话，如果说是小婴儿，特别是6个月之内的小宝宝，我们的发热的话超过38度，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对于我们上幼儿园的，甚至上小学的这些。

0: 孩子的话呢，那我们38度5以上的一个体温，我们要多注意观察。这个时间的话，我们要观察小朋友的精神状态、食欲，有没有咳嗽啊、流涕啊、拉肚子这些症状。如果说我们体温在38度5、38度以内，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那游玩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户外，环境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将小朋友带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其次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温水的擦浴，进行物理降温。如果说衣物穿着比较多，我们适当的松解衣物。但是要提醒家长注意哦，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手手脚脚是冰凉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体温上升期，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温水擦浴和衣物的一个减少。其次，如果说体温超过38度5，那我们可以进行药物的一个特预热，常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那这里的话呢，也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的小宝宝在6个月以内尽量避免使用布洛芬，那我们只建议使用对乙酰氨基酚进行一个退热。发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或者说喝一些口服补液盐，增加水分的摄入，防止我们小朋友脱水。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的话持续的发热超过24个小时，精神有萎靡啊，小便量少，或者说突然之间的呼吸很快，甚至是咳嗽啊、喘息，或者出现的发热惊厥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医疗救治。
1: 腹泻也是旅行中常见的一种问题啊。怎么样判断孩子腹泻的严重程度？轻度的腹泻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做些什么？
0: 腹泻的话呢，的确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判断的话，我们轻度的腹泻一般是指我们拉肚子的次数的话呢，在3到5次以内，然后小朋友精神状态是好的，小便量也是正常的，没有脱水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频繁的腹泻，大便的次数的话呢，都完全是吸水样的，甚至是达到了10多次，而且的话他总是说吵着要喝水呀，有这种口干的表现，小便也黄黄的，量也很少，而且精神的话也不太好。而且如果说对于我们这种1岁的小婴儿，我们出现了囟门的凹陷，甚至眼睛凹陷这些情况，就要立即就医，这就是我们重度的一个腹泻的表现。在轻度腹泻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可以进行饮食的调整，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食物，稀饭、面条这些容易消化的，那避免我们的高糖、高脂、一些油炸类的一些食物。我们的话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喝点米汤、口服补液盐，这些预防脱水。腹泻多了，我们可以进行蒙脱石散，进行一个止泻治疗。我们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长，成人用的止泻药是不可以用在我们小朋友身上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小朋友的话外出游玩的这个腹泻，很多可能是因为饮食不当，然后腹部受凉，或者说进食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引起来的，大部分是因为病毒感染这些情况，那我们不建议盲目使用抗生素。
1: 有些孩子可能对当地的食物或者环境过敏，过敏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应当怎样应对？
0: 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话呢也比较多见。那出现过敏的时候，在我们皮肤上的表现的话，就是小朋友突然出现皮肤的瘙痒、荨麻疹，然后的话食物性过敏的话，吃的那可能我们马上出现了嘴唇的一个肿胀，然后的话也有可能手指的这些肿胀情况。其次在呼吸道方面，小朋友突然出现的话，总是打喷嚏、流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这也是可能过敏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那有一部分严重的孩子的话，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的休克，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是突然之间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那一旦发现小朋友过敏的这个倾向，那我们立刻要停止食用这种可疑的食物，脱离过敏源。比如说在公园里面，那我们尽量的话离开公园，因为的话可能会吸入过敏。那如果说在动物园，也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对动物的一些皮毛过敏、毛发过敏，那我们尽量离开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环境。其次的话呢，我们用进行这个抗过敏的治疗。我们小朋友常用的抗过敏治疗的药物的话，就包括我们的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糖浆。当然对于重度过敏的话，刚刚说的出现了喉头的水肿啊，突然之间小朋友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我们的话如果是随身有携带我们针剂型的肾上腺素，可以立刻进行肾上腺素的注射治疗，并要立即拨打120，寻找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的救助。 还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就是，在我们等待医疗救护的这个期间，我们尽量的话让小朋友保持坐位或者说是半卧位，因为这样的话减少他的一个窒息。那我们小宝宝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他侧卧着，避免的话有这种呛奶误吸的一个情况。对于小婴儿的话呢，我们的话如果是在公园里面的话，那我们的话可能的话需要关注到的话，有没有突然之间觉得嗓子面呼噜呼噜的，像是有痰的声音，或者说脸色突然出现一阵一阵的青紫，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呼吸道过敏的一些表现。因为小朋友的话呢打喷嚏这种症状的话，相对小宝宝他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脸色，还有注意他的呼吸的声音，呼吸声音很重，甚至嗓子里面发出像小猫喘的一种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注意警惕。
1: 在人员密集的景区啊，孩子可能会有走失的风险，家长除了做好预防，万一孩子走失应该怎样快速的行动？
0: 如果小朋友的话脱离我们视线走失了，那我们需要立即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广播寻人，而且要请他们重点关注我们景区的这些出口这些地方，必要时进行景区的一个封锁。其次的话呢，我们可以联系警务人员，为警务人员提供小朋友详细的身高呀、长相啊、这些衣着这些照片，以便寻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话呢，也尽量保持镇静，分头在我们走失点进行一个寻找。那提醒家长，这个时候的话，也不要全员都离开我们走失点进行寻找，因为小朋友也有可能会寻求到帮助，然后回到走失点找到我们家长。那在这个预防的话呢，我们的话重在预防。那我们外出游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穿上一些亮色一点的衣服，或者说戴上亮色的帽子啊，或者说有卡通造型的这个帽子，那以便我们在人群中一眼可以找到我们家的孩子。那我们还可以佩戴好写有家长电话姓名的这些手环。那像我们的话，小朋友像幼儿园的、像小学的，很多小朋友都有电话手表，这也是很好的可以找到家属找到小朋友进行定位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小宝宝的话，那我们尽量还是减少把小宝宝托付给陌生的人员。其次的话呢，那对于我们这种一两岁的小朋友，他可能的话对新鲜的事物很感兴趣，我们的话可以佩戴防走失的一个手环。
1: 靠近水域游玩的时候呢，溺水的危险可能不容忽视。如果不幸发生了溺水，家长在急救黄金时间内应该采取哪些正确的步骤？
0: 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呢，家长一定要保持镇静。那如果说小朋友溺水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立即发现了，那我们的话要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用工具将小朋友拉回来。如果说他并没有很多的误吸，那我们的话注意情绪的安抚，及时送医。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小朋友的话已经没有意识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家长能够掌握一定的急救措施，那我们可以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那第一的话就是进行控水，迅速清除我们小朋友口鼻里面的泥沙、水草这些异物。第二的话就是开启我们的心肺复苏。那我们儿童心肺复苏的话呢，跟成人的步骤是一样的，第一步是进行胸外按压。但是如果我们小朋友的话呢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我们的心肺复苏的话，这个按压成人一定就是进行单手进行按压，轻轻按压我们的一个两乳头连线的这个中点，然后的话按压的深度也就4到5个厘米，按压的频率的话呢，我们一分钟就是100到120次。那像我们网上的话上传的使用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说的是可以的。其次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呼吸，那人工呼吸的话呢，我们大人不能够用力的深呼吸一口再向宝宝吹气，因为的话我们的宝宝肺活量比较小，我们的话适当的进行一个呼气。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的话，最紧急同时的同行的人员一定要进行一个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寻找周围人员的一个帮助。如果说周围没有人员可以寻求帮助，然后家长也没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家长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护，进行胸外按压，进行一个处理。因为我们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我们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尽量在6分钟之内。
1: 亲子游出门，您觉得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有哪些？分别针对什么情况下使用？
0: 那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的话呢，第一肯定是我们的退热药。

0: 我们就是我们的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对于我们的幼儿园及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3度18度5以上可以酌情的一个使用。其次的话呢，呕吐腹泻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儿童用的口服鼻炎，及时补充电解质。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口服补液盐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小包装的，而且是儿童的一个剂型。我们的话要使用的时候，进行使用250毫升的一个水进行一个冲泡，然后让小朋友分次的一个口服。然后如果说我们口服的话，这个配好的水超过24小时是不建议再次使用。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准备好，我们有可能容易有擦伤这些情况，准备好创可贴。碘伏啊，现在我们的商家也做得很人性，我们现在的碘伏的话呢，都有独立包装的碘伏棉签。还有就是抗过敏的药物，像我们的西替地嗪或者氯雷他定，进行那个抗过敏治疗。那现在的话呢，气候温度越来越高，蚊虫叮咬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驱蚊药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物品。还有就是如果说特别是有外出有接触玩水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急救毯，现在也有一次性使用的急救毯，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有现在呼吸道感染一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的口罩也是我们必备物品。随着气候的一个增高，那小朋友游玩的时候戴上口罩，他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是去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的话，比如说这些户外，那我们小朋友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如果说我们是去商场、超市这些人员密度比较高，然后相对而言的话，环境温度也比较凉爽的一些地方的话，或者说进入到医院这些一些公共场所，我们小朋友还是尽量戴好口罩。对于我们的话，防晒的话呢，是我们的话一定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话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是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防晒的工具。但是6个月之内的小朋友的话呢，是不能够使用防晒霜，所以我们的话只能物理防晒，给他穿上一些轻薄的防晒衣，然后的话戴上宽一边的帽子，穿上长衣长裤这些。那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选用防晒霜，但是我们要选用儿童型的防晒霜。我们的话防晒指数一般建议大于15%。其次的话呢，我们防晒霜的选择上，我们建议使用霜剂或者说乳剂，不建议使用防晒喷雾哦。因为我们的防晒喷雾在喷雾的过程中，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呢会吸入到气道，引起气道的一个刺激。其次，我们的防晒喷雾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皮肤达到我们防晒的一个厚度，所以的话防晒的效果也是会有影响的。
1: 感谢娄医生的专业指导，记住最好的旅行礼物是平安健康，愿每个家庭都能拥有安心快乐的五一假期。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4: 春天是孩子个头猛猛窜的黄金期，家里小朋友脾胃不听话的，可以多煲这个汤哟。准备猪骨、苹果、山药、黑豆，加适量水，隔水炖煮1小时。炖好加盐调味，完成啦！汤汁清甜好喝，孩子们都爱喝，容易内热上火，胃口不好，不爱喝水的宝贝，煲一个吧，孩子吃好睡好哟。
1: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8: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爷爷奶奶。
2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1: 合肥 FM 95.5，
20: 宣城 FM 103.6，
21: 宁国 FM 104.4，
20: 广德 FM 100.9，
21: 铜陵 FM 88.7，
20: 池州 FM 99.5，
21: 安庆 FM 99.5，
20: 岳西 FM 95.3，
21: 宿松 FM 106.8，
2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余，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哭泣，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有一种片你一定不陌生，健胃消食片，居家旅行必备之物，不消化吃胀了嚼上几片，好吃不腻，酸酸甜甜，根本停不下来。健胃消食片真的能当零食吃吗？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铜陵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莹，一起来探个究竟。
6: 消食片它呢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帮助消化的一个药物，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像陈皮、山楂、太子参、山药、炒麦芽组成。那么我们知道陈皮呢能帮助运脾健胃，另外山楂和麦芽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太子参、山药它可以健脾益气，主要是对于一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帮助消化的作用。山楂呢它味道酸酸的，能够呢刺激我们胃酸的分泌，增加我们胃里面消化酶活性，从而呢起到一个助消化的作用。因此呢健胃消食片呢一般对于暴饮暴食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振啊，或者说是不想进食啊、腹胀啊、积食、不消化等症状呢就有一定的作用。如果长期的把健胃消食片当成零食吃，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消化功能，服用的量过多以后呢可能呢会造成依赖，减轻我们的消化的压力，从而呢使得我们胃部原本正常的功能呢没有办法再继续发挥。因此呢我们胃部呢要保持健康，不能一直去减轻消化的动力，要让胃呢得到锻炼。偶尔的时候呢，比方说动力不足啊，或者是吃多了不容易消化

0: 的食物呢造成积食，可以呢适当的呢服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调节，症状好转以后呢就要立即停止用药。另外呢，因为含有山楂嘛，服用时间长以后呢容易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使部分人呢会感觉到胃部觉得不舒服。并不是所有的胃病呢都要用健胃消食片来改善，慢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胃息肉啊等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腹胀啊，或者吃一点东西就早饱啊，或者嗳气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不一定都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你肯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胃部本身出现了一些器质性疾病。另外任何药物呢它都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代谢，那么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呢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肝肾的代谢的这个压力，因此呢肯定是根据个体的情况去服用药物，或者是症状如果老是反复，肯定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正规的就诊。它是口服，也可以嚼碎了服用，成人呢一般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儿童呢肯定要适当的减量，服用期间呢尽量的不要去吸烟饮酒，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呢也尽量的注意避免，儿童建议使用儿童装，而且一次药量不要过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引起这种消化不良的这些饮食习惯，空腹的频繁的使用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不规律的进食啊，或者是一下吃过多啊，还有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呀，心理精神啊受到一些不良刺激等等，它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如果吃健胃消食片连续吃个2到3天，感觉症状并没有明显的缓解，一定不要说哎，我再把剂量加大一点，或者是我等等看，那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就诊，防止呢耽误病情。最重要的肯定还是要合理调节自己的饮食习惯，这样呢才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一个保障。如果忘记服用了健胃消食片也没有关系，那么想起来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立刻补服，比方说我早上早餐吃过以后，早晨的那一次药物呢我忘记服用了，如果现在是9-10点钟，可以把早晨的服药的剂量呢给它补上。但是呢如果已经11-12点钟了，快接近中午这个服药时间了，那么这一次呢早上没有服用就算了，可以按照原计划去服用中午药物的剂量。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不要说我早餐忘记服用了，那我中餐的时候啊把早餐的那个剂量呢给它加上，服用双倍的剂量，这样呢是不可取的，漏服了也就漏服了。如果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呢可以咨询我们医生。健胃消食片呢对于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比方说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肝病啊、糖尿病、肾病这样的患者呢，以及像一些儿童啊、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年老体弱的，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如果自行服用健胃消食片，比方说治疗个2-3天以后，症状呢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那么肯定呢要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去找找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腹胀啊、消化不良的症状。服用这一类帮助消化的药物呢，其他有相同这种类似药效的药物呢就不要再同时服用了，防止呢药物之间发生一些相互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服药期间呢我们要保持一个清淡的饮食，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以减轻呢胃肠道的负担。在服药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规律的饮食啊，要适当的运动。如果呢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皮疹啊、红斑啊，一定要及时的把药物停下来，然后呢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健胃消食片呢它具有一个健胃消食的功效，主要呢是用来治疗这种慢性的营养不良啊，或者是积食消化，或者说呢一下子吃了一些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引起的一些没胃口啊、胃部难受啊，或者是恶心呕吐啊、腹胀啊，还有的比方说这个嗳气啊、胃酸反流啊、排便不通畅啊、消化功能不太好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舌苔比较厚，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一些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另外呢像一些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比方说这个生长缓慢啊、面色的发黄、身体的消瘦、头发稀疏、食欲差、肚子胀，或者是大便比较稀这种情况。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聊生活中总能碰到心脏突然咯噔一下，哎，是怎么回事呢？心脏啊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推动着血液在身体里面流动，给人全身的器官呢带去营养和氧气。当你屏住呼吸好像是进入了暂停状态，那其实啊是呼吸机暂停了工作，你呢是没有办法让心脏暂停工作的，它呀全天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跳动。心脏正常跳动是有规律的，每次心跳间隔时间基本相等，但是很多人啊都有类似的经历，哎，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心脏便会咯噔一下，这可能就是一种不安分。

0: 的心跳，医学上称为早搏。心脏内部有一个指挥中心啊，总指挥就是窦房结，它是心脏自动节律性最高的起搏点，能自动有节律的产生电流，负责有规律的发电，并且通过心肌里的电路依次发送到心房和心室，电路放电一次，心脏就跳动一次。如果心房或者心室不听指挥，还没有到间隔的时候就自行的提早跳动，就会造成心脏过早搏动，简称早搏，就是指在规则的心脏节律的基础之上，意味起搏点发放冲动而提前发生的心脏搏动。这个就是你感觉的那种咯噔一下，这是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早搏可能发生在窦性或者是异位性，比如像心房颤动心率的基础上，可偶发或者是频发，发病呢也很广泛，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正常人和心脏病患者都有可能发生早搏，也就是说心脏早搏不一定就是心脏病。通常情况下引起早搏的主要原因啊，是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心脏早搏可以发生在健康群体，但是心脏神经官能症跟器质性心脏病患者更容易发生。情绪激动啊，神经紧张啊，疲劳啊，消化不良，过度吸烟、饮酒或者喝浓茶等等，这些人群都有可能引起早搏。而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或者其他的病理情况，比如像发热、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活动、高血压、低血钾、严重的缺氧或者某些药物中毒，也可能引起早搏。根据诱发因素的不同，主要是可以分为功能性和病理性早搏，这两种危害呢也是有所差异的。其中更要小心的是病理性早搏。病理性早搏啊，多由器质性心脏病引起，比如像心肌炎、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等等，其原因还包括了像药物、电解质紊乱、内分泌疾病、贫血、肺部疾病等等。其中心肌炎在冬春季是高发，有病毒感染史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心肌炎是指心肌出现的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病变，主要是由感染性的因素、自身的免疫性因素、药物以及毒素引起的，而研究表明它重要的病因就是病毒感染。如果偶尔的出现几次心脏的咯噔或者心慌一下的感觉，也不用太紧张，可能是由于情绪激动啊、烟酒啊、咖啡啊等引起的。只要是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那么休息好了，情绪平稳，早搏也就自然消失了。可是如果早搏反复而且较长时间的出现，同时还伴有胸闷气短、疲劳乏力、胸痛、头昏等等其他症状，就要考虑是否是病理性的早搏了，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谨慎心肌炎等疾病的作祟。特别是本身就有一些疾病，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冠心病、肺心病、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内分泌的疾病、甲亢，还有心肌梗死，还有心肌炎、心肌病等等，那就更要警惕早搏的发生。普通体检里面的心电图啊，只是记录了一下检查过程当中的问题，如果不是发作太频繁，就无法检查出根本问题，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24到48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检查，贴上电极片，背上一个叫做 Holter 的装置，它可以连续24到48小时内记录心脏都发生了什么，包括多少次早搏啊、哪种性质啊，以及不容易被发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等等。有问题找医生，一定要记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蒙脱石散是临床最常用的吸附性的止泻药物，但是它强大的吸附性也可以影响其他药物的作用哦。一般一包的蒙脱石散刚好可以覆盖正常成年人的整个胃肠道，并且可以持续6个小时以上。它可以吸附固定抑制我们的病毒啊、细菌啊，尤其是我们的轮状病毒、大肠杆菌、霍乱弧菌、霉菌等等，并且可以把它们排出体外。同时呢，它具有提高我们肠道的黏膜的作用，有效地阻止我们的病原菌攻击。对于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我们都可以使用，并且呢，这个药安全性很好，可以用于成年人、儿童，包括我们的孕妇、哺乳期妇女也可以进行使用。但是呢，蒙脱石散它有一个强大的吸附作用，对其他药物来说可能是天敌，它可使其他药物疗效降低，甚至是失去效果。如果我们需要同时服用其他药物，必须分开使用，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上。而我们的蒙脱石也可能对食物有吸附作用，所以跟我们的进食应该间隔1到2个小时以上。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呢，蒙脱石避免过量应用，因为少数人可能用药后会出现便秘。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

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已经成为我们城市运转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权益，特别是职业安全的保障，也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来和我们深入的聊一聊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话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赵律师。赵律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来到法治安徽，和大家就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进行交流。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呢，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新职伤。所谓的新呢，它就有别于传统的职业模式，就是随着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发展，涌现了新的就业形态、新的就业人员，它是难以用传统的劳动法规呢、社会保障呢进行规制的一种情形。那国家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呢，从就业人员的职业保障的这个角度，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出台的政策措施。
0: 刚刚赵律师也是说到了国家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就业人员的职业保障等角度，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出台这个政策。我们知道了这个国家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到了2025年又有新的部署。那请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推出这项政策其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一个过程嘛。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过程，它早在大概是在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就在做这项工作，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从国家层面推动新职伤的保障呢，它是有的意义呢，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填补了制度的空白，传统的工伤保险建立在稳定的劳动关系基础上，而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关系呢，就比较灵活，它就显得就是比原来的一种方式呢，它就复杂了，有很多劳动者无法被工伤保险所覆盖。那么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庞大的群体编织一张职业安全的防护网，就是说它填补了一个制度上的空白。传统的制度上面它是没办法去囊括这一块的就业人员。第二个呢，它分散了平台的风险，那么通过强制平台企业参保啊，那么将原本可能由企业独自承担或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的职业伤害风险纳入到社会化的保障体系里面来，有利于平台经济的长远健康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外卖小哥他就是在路上跑，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赶进度，这个时候的这个路上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也比较高。那么也就是说，像这一类在外勤在外面跑的这些人，实际上他的职业风险相对来讲有时还相对比较高。那么一旦发生风险的时候，那么这个责任归结到平台去，或者是要由这个外卖小哥他自己承担。

0: 那这种这个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所以他要进行这个分散这个风险。第三呢，要促进社会公平，那保障每一位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时候都能获得及时的救治和经济的补偿，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那么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关于这个推进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试点探索到全民铺开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咱们国家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往往就是从试点开始，试点经验总结提示案提炼，从政策到法治。那么早期的试点是在2020开始的，那么在部分城市就开始了，在部分平台也开始了啊。那么关键点呢，我们注意到2025年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年，在2025年4月，人社部的9个部委联合这个是印发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证的试点通知，标志着试点进入的大规模扩围的范围，同时也配套了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和详细的经办规程也同步出台了，制度框架是基本是确立了，有一个3年的实施要求，从25年开始到2027年，根据国家的部署，扩围的工作分为三步走。25年在原有试点平台的基础上，新增了多家啊头部平台试点啊，你像这个滴滴出行呢，这个顺丰同城都纳入到这个试点里面来了。那么旅覆盖的行业主要是出行、外卖等即时配送啊。26年，也就是咱们今年，他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这个三个行业的平台呢，企业也总体纳入到试点范围了。这就意味着这些行业接待的劳动者基本上都能被覆盖了。27年，就是明年，计划探索叫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的行业平台企业也纳入进来，实行更广泛的覆盖。实际上，从这个试点，从这个链这个角度讲，现在是应该是全面铺开了，就是在全国范围里都已经铺开了。
1: 刚刚我们赵律师对职业伤害保障的一些关键的节点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啊，梳理完之后这个时间线就非常的清晰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如何落实国家这些政策的？有没有一些本地的特色或者是具体的规定呢？
0: 因为现在呢，它没有在这个法律的层面上，就是法制定法律这个层面上来对新智商进行这个保障啊。那么虽然是全面铺开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省级单位，以省为这种地方制定一些这个政策。那安徽省呢，在25年的时候实际上也迅速的落实了啊，有在这方面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在国家文件出台后，我们省呢就是很快的就是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那么结合安徽省的新智商的政策呢，我重点解读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实务问题，一个是谁参保谁缴费的问题。参保和缴费的义务呢是平台企业，那就这个参保和缴费的这个义务并不是落在咱这个新就业人员的头上，新就业的人头上。那么比如说你在外卖平台、网约平台啊、网约车平台，那么你只要注册了，你单个劳动者注册进去了，那么这个费用的承担是个人是不用的，它就是按照什么样一个模式呢？原来是我们讲工商是按照这个按月单位要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是按照什么？你只要是外卖有单，就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你只要有订单，这个订单上面就有若干那么几分钱，就作为保费了，就作为保费了。那么你只要注册进到这个平台里面，作为他的这样一个这个劳动者之一那你就是被保障的人员。他的保障范围呢，主要是在工作期间因执行平台订单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或者罹患职业相关的疾病。这就是我们从商的有点类似于工伤的那种说法啊，工伤说法。这是第二个，这个是保障的范围。那待遇有哪些呢？如果不幸发生的职业伤害，劳动者可以申请的费用主要是医疗费用、康复费用，以及根据劳动能力鉴定等级确定的一次性伤残补助等。 那么如果因公死亡了，近亲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具体的标准呢和申领过程呢，在我省的经办这个规程里都有详细的规定啊，详细的规定。就是在讲我们安徽的特色，我们省呢在落实国家政策的时候，强调了部门协同和数据共享啊，要求人社、税务、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啊，信息是互通的，利用数字技术简化参保和理赔的流程，让数据多跑路，让劳动者少跑路，同时也加强了对平台企业的监啊督促，确保这个应保尽保。
1: 刚刚我们赵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这个解读了安徽省新职商的政策。那赵律师，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但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在工作当中啊发生了意外伤害，劳动者具体应该怎么来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路径是怎样的？
0: 如果是你新职业这个就业人群啊的一员，那么发生了这样一个新职商，我们不要被这个传统的模式所这个混淆掉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讲工伤，大多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的知识面没触及到这个时候，你讲啊，那我在送外卖的时候我受了伤，我要按照传统的工伤模式去走，那可能会有绕弯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新职商的这样一个救济的途径路径啊，和工商的救济路径呢，它是两套规则。一定要注意两套规则。这个规则呢，它就是我们讲，你不要慌了，你首先是这个及时报告与就医。你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要和平台报告。那么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那 APP 或者电话或者平台的企业啊，向平台企业要报告一下，注意保存好报告的一个记录。当然这一例呢，它实际上你打了电话也好，或拍了照片也好，或者是通过它的这个 APP 里面的这个路径跑，基本上这个记录都是存在的。那么及时的就医，保存单据。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你在外面，你不在企业里面上班啊，在这个你在外面那受了伤，那这个平台报告过后，你肯定要及时的就医，就医要保存完整的就医记录啊，就医记录，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步。第二步，申请职业伤害的确认。职业伤害的确认呢，在这个伤势相对稳定后，劳动者或者是劳动者的近亲属啊，这个平台企业都可以通过平台向参保地的啊人社部门提出职业伤害的确认申请，现在的模式呢，它是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处理啊，无纸化的方式处理。那么一般情况下，你报告给企业平台呢，它实际上知道，因为你只要是登记到这个平台里面去了，你是在网上接的单，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有迹可循的，那你就是属于应保尽保人员。那么平台也会在线啊，给你提供相应的这个职业伤害的这个确认的一种申请啊，这种申请。那么需要提交的这个材料啊，通常包括职业伤害的这个确认的申请表，就一张表啊，还有身份证明呢、医疗诊断的证明呢，像这些都是一种辅助证据了，以及能够这个证明伤害发生的工作期间的证据，如订单的记录啦、路线图啦、沟通的记录啊等等。那么社保部门，我们讲的行政部门，他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会调查核实，并在规定的时间里会做出啊是否属于职业伤害的认定啊这个决定。那么职业伤害认定决定呢，有点类似于什么传统上面的工伤认定，但是它的时间比较短啊，工伤认定有时候它的流程说不定很长，但是这个呢就是程序非常简化，因为它很多这个证据材料的显示都是流程化的或者是电子化的，所以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啊，没那么复杂。第三步呢，就是待遇的申领啊，待遇申领与争议处理。一旦认定为职业伤害了，就可以凭认定的决定书向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申请相关的医疗啊、伤残等的待遇。如果对决定不服，或者与平台企业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了，那你可以这个通过行政复议啊、行政诉讼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复议和行政诉讼呢，它是针对 人社部门做出的认定啊。如果说平台他认为不属于，那么他可以提这样一个复议或者重这个行政诉讼。那么劳动者呢，如果不服也可以啊。那么如果对于认定的问题解决了，那下一步关于赔偿的问题，那么产生争议和纠纷了，那也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啊，针对这个平台企业之间的赔偿等民事纠纷就提起诉讼就行了。当然在这里呢，由于我们作为这个新就业人员，你的这个维权的能力或者知识储备不足怎么办呢？你可以寻求当地的工会的帮助啊，我们的这个各级的工会组织，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的行业工会啊，以及都是劳动者坚强的后盾啊，坚强的后盾。那么他们可以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呢和调解服务。那么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到工会组织里面去，啊，到一些综治这个中心去，都有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柜台，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法律援助的人员都在那个地方。会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的知识上的这个咨询。如果你经济上困难，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你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啊。即便这些你达不到，你可以直接打法律援助热线，会有相应的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给你做出这个详细的解答。
1: 嗯，听了这个赵律师的介绍，可以看出来这个政策是全方位的来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啊。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新职商的这个待遇，那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工伤的赔偿，以及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的这个赔偿，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比如说啊，如果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被车撞了，他应该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0: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把这个新就业形态职业的伤害的保障和这个传统的工伤保险以及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啊，我们因为它这个有关联。特别是交通事故为什么单独要拿出来讲呢？因为我们讲外卖小哥在外面跑，他的职业伤害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交通事故，大多数来自于交通事故，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呢，我们在一起简单做一个比较啊，简单做一个比较，那个要从好几个维度，我们一一个说哈。那么作为新就业职业形态的，他的这个伤害的保障，他的法律基础呢？是在政策的层面，政策层面就是社会保险的这个属于社会保险性质，就是出台的这些办法呢，和一些这个实施的规则。那么工伤保险呢，它是社会保险的，也是属于保险性质，但是它有法律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就是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那么交通事故呢，它是侵权类的，民事侵权，它属于民法典调整的侵权编的调整的。这是我们讲的法律的基础。我们看上去哈，那么我们的法律基础是弱的，但是呢，国家是在强力推进这项政策的落实啊。那么这就是在法律基础上，它实际上我们讲，特别是安徽省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它明确讲到了政策规定上没有的，就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啊，工伤保险这个相关规定来，所以这个依据也是明确的。我们讲这是从法律基础上，在关系前提上看，在关系前提上，就是我们讲那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它是基于平台接单的活动啊，那也就是说它的适用范围是很明确的，就是平台接单。那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在平台上面接单，没有纳入到这个新就业形态的这个保障里面去的那些行业职业，它就不属于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保障范畴之内了。那你的如果受到职业伤害，那你就是工伤的了，或者说你是工地上的民工的农民工的那个范畴了。那么所以讲它的关系前提

0: 是平台接单活动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一类呢，它是不强制要求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强制要求存在劳动关系。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里面，你是个兼职人员，我平时啊，我就有正儿八经的工作，那么下班过后我去接个单，那么这个时候劳动关系不强制要求，或者说不是说需要是专职的，或者是我们讲仅仅是从传统啊这个通俗讲的是个兼职的状态，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伤害了，你是受到这个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的，是有这样的保障的。那你在其他单位虽然是有劳动关系有工伤保险，但是你这个伤不是在那个单位里工作的时候，他这个工伤保险肯定是不保你的，所以我们讲的关系前提你要注意，就是平台接单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那么传统的工伤呢，它是要求劳动关系的，要有标准的劳动关系，你没有劳动关系，这个工伤的大前提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了。那么交通事故呢，它是让你基于侵权事实，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交通事故，哪怕是非接触的交通事故，它总得是一个交通事故，这样一个事实存在。责任的主体我们再看，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责任主体，平台企业缴费那么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那么这个呢和传统的这个工伤保险呢有点类似，类似是什么呢？就是说都是由保险基金支付，但是有不同点，就是说传统的工伤保险的这保险基金呢是这个工伤保险呢它是由用人单位缴费的，用人单位，这里的用人单位虽然平台企业也属于用人单位，但是这里的用人单位它就仅指的这个平台企业，仅指你是在上面注册的你的这个骑手啊，或者说是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新就业这个人员。交通事故呢，它是就侵权方了啊，侵权方呢是司机啊或者车主啊以及这个相应的保险公司。那么认定的规则的原则，认定职业伤害它是要通过行政方式进行确认的啊，那就是说在安徽，那你要向这个工伤认定部门去，这个行政部门你要去提这个申请，由他们作为这个认定这个责任主体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认定啊，职业伤害需要这个确认。那么工伤呢也是在人社部门的工伤啊具体认识，由他们进行认定，但是呢这个认定它要有一个三个原则，叫三公原则，一个工作原因、工作事情、工作场所啊。那么职业伤害呢，它是在你在办理的这样一个一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时间内，在这个路线内啊遭受的这个意外和职业伤害。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4: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3: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5: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6: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5: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4: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7: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联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赵玲丽律师。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这个话题。那赵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和传统的工伤保险还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区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赵律师继续来给大家解读这个核心待遇项目这三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1: 实际上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呢区别还是有点大。我们讲那个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的保障，它的这个待遇的项目呢，我们讲医疗费啊、康复费用啊、伤残的补助金呢、它与这个工伤有一定近似，但是具体的标准是每个地方是有差异的啊，有差异的。那么传统的工伤保险呢，它是讲到了医疗费用啊、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停工留薪的工资啊，注意了，这个停工留薪期是在传统的工伤保险里面是有的，但是呢在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里面，这个保障里面就没有这一项，没有这一项。那么伤残的津贴啊，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它的项目呢，是相对来讲较全面，较全面。但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政策下的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的保障的项目，比传统的工伤保险的项目要少。要少。那么我想哈、我想随着这个制度的落实那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同等保护啊，同样大家都是劳动者，同等保护的这个要求呢可能也会逐步提上来。也就是后期相应的这个你就是新职伤的保障和传统的工伤的保障大概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啊，太大的差异。那么，当然，交通事故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侵权类的，侵权类呢，它要按照这个民法的侵权编定了，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啦、伤残赔偿金呐、精神损害抚慰金呐，像这一类的，它是又是这个标准和名称显然跟这里都不太一样。当然了，这个医疗费用是实打实的、现实发生的这个费用。那么，如果你的新职伤和交通事故是一种竞合的状态，就是说你是因为交通事故发生的新职伤的话，那你的医疗费用这个赔偿它不可能两边都赔，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在交通事故里面啊处理，如果交通事故确实处理不了的，那考虑到在这个新职伤里面处理一下。那么误工费的问题，误工费呢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讲了，误工费的问题是否包含误工费，通常不包含单独的误工费工资了啊，工资了，就是说我们讲的，你治疗期间的这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个有没有了？那么，它的主要保障是医疗和伤残，伤残就是我们的新职伤啊，这个是包括这个。那么，传统的工伤保险它是有停工留薪期的啊，那么交通事故里面它也有相应的误工费的这个东西，嗯，这个项目，法律的程序上面是也有区别的。也有区别的，那么都是比如说新职伤你也是向人社部门申请职业伤害的，只要申请的是什么呢，申请的是职业伤害的确认，它不是工伤的认定啊、那你是新职伤的话，你要讲我是申请工伤认定，那你就按照工伤认定的套路来走，那个三工的同时那你申请劳动关系这个大前提你就没有了，对吧，那就很难认定。所以

0: 要按照现有的规则，是两套规则嘛？现有的规则你要按照这个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保障的这个规则来申请职业伤害确认。那么工伤它是有你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工伤力啊，按照程序来走。那么交通事故呢，它就是你从协商啊、调解啊，然后最后是民事诉讼啊，是另外一个路径啊。
1: 刚刚这个赵律师也是说到这个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和这个传统的工伤保险，还有交通事故，它的区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那如果一个外卖骑手在工作当中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其实同时触发了新职伤和交通事故赔偿，那想问一下赵律师，他该怎么办呢？是能拿双份的这个赔偿吗？
0: 这个呢，实际上，比较典型啊。这个问题呢，比较典型。典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就目前来讲，外卖小哥在外面跑，他的职业伤害大多数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交通事故。啊，无论是单方的、双方的，都来自于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的赔偿和工伤。我们传统上工伤的这个上下班途中的工伤，或者说在这个在外面跑啊的这个路程过程当中，也是在这个出现的这个工伤，那么和交通事故竞合，确实是时有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的是不是呢？拿双份？那么不能简单的说哈，我们看一看具体情况。那么。这里的处理的原则呢，可以概括为补充与兼得相结合，啊，有些是这个不能兼得的，不能兼得的啊，要看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对于补偿实际损失的费用，适用补充的原则，不能重复获得。那主要包括那个医疗费用、康复的费用、辅助器具的费用以及丧葬的费用等。这些呢，它属于这个，你如果在交通事故里面已经获得赔偿了，那你在这个新职伤里面，比如说我们再说，与那个传统的那个工伤里面，那就很难再获得重复的补偿啊。那么这一例呢，它属于这个赔偿的项目的就是填平损失，你的损失有多大，按照标准来给你填平。当然，这个劳动者，那应当先向交通事故责任方。以及保险公司主张，如果交通事故已经足额支付了医疗费用，那么职业伤害的保障基金里面就不可能给你重复进行支付了。如果交通事故责任方无力偿还赔偿或者赔偿的不足的，那剩余的部分可以通过职业伤害这个保障基金里以及补足，这个体现了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个托底的功能。就是简而言之，就对这一块的医疗费用、康复费用、辅助费用、丧葬费用这一类的，你的这个你首先得有从交通事故里面要求赔偿。那么交通事故里确实无法赔偿或难以实现的，就难以实现的，那你可以通过兜底的方式，通过这个职业伤害的保障基金来给你补足你的损失啊，补足这个损失。对于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和。抚恤性质的或者补偿性质的这个待遇是可以兼得的，啊，那主要包括这些伤害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与交通事故的伤残补助金。那么交通事故的伤残补助金，你如果在交通事故中你能评上残的话，那个伤残这个赔偿金是交通事故赔。那你的在这个职业伤害保障里面，你的劳动能力鉴定你也有这个劳动力障碍。啊，比如说是十级啊，或者是九级啊，那么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也是可以这个获得的。职业伤害保障的供养的这个亲属的抚恤金呢，与交通事故的赔付上生活费啊，这也可是兼的，也可以兼得的啊。交通事故还有特有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恤金，那当然在职业伤害里面就没有精神损害的这个赔偿这一说了啊。在这个方面怎么处理呢？就是说这两类赔偿的，它法律的性质和功能是不同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抚恤金都是基于社会保障关系对劳动者因工致残或者是死亡的特殊的补偿，而残疾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都是基于亲情关系，对受害者这个未来收入进行损失，收入的损失啊，被抚养生活来源以及精神痛苦的赔偿。因此，劳动者可以同时向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和交通事故这个侵权方。

0: 主张，并获得这个对应的名目的这个赔偿。
1: 嗯，好的，赵律师，那能不能给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总结一个简单一点的操作步骤？
0: 可以，这要记住三步走吧。这个行动指南，实际上前面我们也涉及了一点点啊。第一步是固定证据，立即报案。那么你发生事故后要报警啊，报警。那么由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这是划分侵权责任后续索赔的基石，同时也是向平台报备。我这里要讲一下呢，就是说咱们的外卖的小哥在外面跑，这个过程他就是工作期间，他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伤，那个讲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啊。那这一例呢，就是说责任，他不会去强调是对方的责任要占多大，你才能这个满足这个心智伤的保障啊，心智伤只要是有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了啊，有这个哪怕是单方事故，也就是说你是全责，那你在心智伤里面也是能得到保障的，也能得到保障。这是第一步讲的固定证据，立即报案啊，立即报案。第二步呢，是优先处理交通事故的赔偿。那么先根据事故责任与肇事的保险公司协商，我通过诉讼解决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把医疗费、复工费等实际的损失索赔到位啊，要把它索赔到位。这是我们讲，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呢？就是说，心智伤的这样一个认定啊，职业伤害的认定是要及时提出。那及时提出，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事故认定书，我们讲事故认定书啊，或者事故证明，你拿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通过平台啊、企业甚至是个人啊，向这个人社部门认定一下这个职业伤害进行确认。这个确认下来，后期的赔偿稍微往后放一放，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第三步呢，同步申请啊职业伤害保障的待遇，在医疗期间或者事故责任明确后，可以通过平台或者人事部门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你们刚才已经讲了，在申请的时候说明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就处理的情况，那么对于医疗费用等已就交通事故责任方赔付的部分，在申请职业伤害的时候应如实声明。这个东西呢，你实际上人社部门，就是说我们的社保中心，他会关注到这一点。如果你是交通事故，他会明确讲到了，那你的相应的赔偿就是不能双赔的，我们讲通俗讲不能双赔的，比如医疗费用等，那么他就明确讲了，你要在交通事故里面就必须把它处理掉，否则的话会影响你的这个职业伤害的相应的这个赔偿的理赔的进度的啊，理赔进度的。核心的要点啊，不要是因为可以走心智伤就放弃向侵权方追责。大多的情况下呢，现在呢，因为法律宣传已经到位了，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增强了，那我们要讲一下。当然，反过来说，不要因为你有交通事故有竞合心智伤，那么你只通过交通事故来把自己的损失给赔偿了，那么心智伤里面的相应的这个保障你就放弃了啊。我们认为，既然法律明文规定，它可以给予你一定的保障，这是你的应有的权利，也要充分维护好。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赵律师，他说啊，这个自己是一个同城货运的司机，装卸货物时扭伤这个腰住院了，平台没有给自己参加这个职业伤害的保障，说和他是合作的关系，想问一下这个赵律师，法律规定平台必须给这种就给大家参保吗？
0: 按照这个扩面的要求呢，实际上它应该是在这个参保范围之内，应保尽保的范围之内。这个呢，你要通过平台去这个申诉一下，或者是说向这个当地的社保部门去这个投诉一下，看看到底是保了还没保。如果没有保，那么它就不属于心智伤保障的范畴了。那因为现在是试点扩面的阶段，有些不一定是能全部能纳入进来。那么即便是不能纳入进来，那么相应的保障，实际上平台它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保险来这个提供相应的保障。
1: 他应该是跟这个平台稍微要沟通一下啊，
0: 对，要不要沟通好？
1: 也许不是这个新职商的这个保障啊，
0: 对，
1: 可能是其他的，就是这个保险
0: 啊，对，商业保险，
1: 商业保险能够覆盖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看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每天在路上跑，最怕出事没人管。现在这个执行订单期间受伤就能认定，不用纠结劳动关系、医疗、伤残、死亡待遇都能覆盖，心里踏实了很多啊。
0: 因为其实国家政策好。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是兼职闪送员啊，只是在晚上接单，前一段时间呢摔倒骨折了，听说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只是保全职，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兼职灵活就业到底在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
0: 现在呢，因为2027年是考虑到全面的，就是健保了。那么因为今年是2026年嘛，可能有一些平台，职业风险高的这些平台没有纳入进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那即便是兼职的，现在仍然没有纳入进来的，相应的保障，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那个咨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社会保障没有，但是相应的商业保障啊，应该是有的。它用平台里面，它有一定的这个保障，不是那么充分，但是商业保障应该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在工地做灵活的用工，工作的时候砸伤手指，想问一下，这种用工属不属于新就业形态？单位说自己不是正式工，不给走工伤，就想问一下，自己的这种就业形式是不是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和传统的工伤有没有区别？自己该怎么来申请？
0: 这个肯定不是目前所界定的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当然我也注意到，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就稍微扩一点点说，有一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到工地上干活是通过这个劳务的这个在线平台去就业的，但是目前呢，这一块是没有明确是纳入到新就业形态里中来，所以在工地上工商呢，它是有一套这个程序，他并不是说也必须要有这个劳动关系，你只要在工地上受的伤，大多数情况下，走工地工伤是没问题的。
1: 这位听众，我建议他还是要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啊，把当时这个受伤的情况和这个就是工地上这个工作的这个劳动的这个关系，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找这个专业的律师进行一个梳理，看看到底是能走哪一个这个保险。
0: 工地上面呢，它是这个施工企业、分包企业，它是承担的用工主体责任，这个责任就是锁定它是要承担工伤责任的。如果在项目工伤里面有你的名字，那是工伤保险基金是要赔付相应的这个金额。那么如果没有，那么所有的赔偿它都应该有这个用工主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企业，比如施工企业、分包企业承担责任，这个呢，这个到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或者是工商窗口去咨询，或者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参加了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保障，受伤之后呢，只报了医疗费，停工期间呢是没有收入的，想咨询一下赵律师，保障里包不包含停工留薪、伤残补助和这个后续的康复费用有没有？
0: 如果是这个康复费用是可以的，这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待遇是没有的，现在目前是没有明确讲是有，如果是劳动能力鉴定有相应的对应的这个劳动经历鉴定出来有相应的这个伤残，我们讲简单讲的就是劳动这个障碍的这个等级或者叫伤残等级，我们通俗讲伤残等级，有相应伤残等级，它是有相应的赔偿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多个平台同时接单，受伤时不确定属于哪个平台的订单，想问一下赵律师，这种跨平台就业的职业伤害责任该怎么来认定，该向哪个平台来申请保障？
0: 严格意义上讲你肯定你这虽然是在多个平台注册抢多个平台的订单，你送类单你要明确归哪一个平台的哪一个单子， 那你不然的话，你就会就是使得你到底是在为哪个平台的哪一单服务产生争议，那你这个权利救济肯定是会产生争议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平台的主播，外出拍摄时意外受伤了。平台说啊，这不是工作必须的行为。想问一下，新就业形态人员哪些场景受伤才算职业伤害，能走保障？
0: 平台的主播呢？
1: 外出拍摄的时候，
0: 外出拍摄我知道未必是属于新就业形态的那个类群体，因为你不是接单人员。我们通俗讲，你不是接单人员，因为它是按单，逢人必保，反正逢单必保，这个是两个并列条件。你是如果和平台合作的一类主播，但没有形成劳动关系的，那这一类的伤害，确实是一个。难以在这个工伤啊，或者是薪资伤呢这里的保障范围之内进行保障。具体就要看你和平台之间到底是指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劳动合同关系，那你走的就是专业的走的传统的工伤保险，工伤保险这个保障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的精彩解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正从事新就业形态工作，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拍球效应。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某一天他的货轮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可怕的风暴，水手们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命令手下打开货舱并且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也越来越平稳。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轻的小船，船在负重时才是最安全的，空船时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这就是拍球效应，人在拍球时用的力越大，球就跳得越高，其寓意为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潜能发挥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潜能发挥程度就较弱。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次施压的结果。没有压力的人生就像风暴当中没有负重的货轮，轻易就会被人生中遭遇的巨浪给打翻。所以适度的挫折才能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好，而不是没有挫折。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

0: 听长虹。
1: 童言童语说劳动。
2: 大家好，我叫王子萌。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最喜欢做的一件家务。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好，各位同学啊，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的时间啊。伴随着五一劳动节到来的呢，还有五四青年节。简单来说啊，就是很久以前，一些勇敢的哥哥姐姐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是因为呢，在一个大的会议结束之后啊，他们发现我们的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他们决定呢要做一些事情啊，因为他们非常爱我们的国家，不想看到我们的国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就走上了街头，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呢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说话的权利，而且呢，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学习和解决问题。他们还告诉我们说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要学习当年的哥哥姐姐他们的爱国、进步还有学习的精神，要有梦想，追梦的路上啊，也是少不了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些劳动模范。好，我们首先来说的第一位劳动模范，很多的同学应该都是知道的，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说到袁隆平爷爷，他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他的事迹和贡献呢有很多。比如说他提出了水稻杂交的新的理论，而且他还发明了三系法先行杂交水稻，并且呢成功的研究出了两系法杂交水稻。这些技术也是显著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在1973年还成功的培育了南优二号，使得我们中国的水稻啊，哎呀，一下子这个产量啊就变得更多了，这样啊我们这个粮食的储备啊，粮食就会有很多很多，累计呢增加了稻谷3500亿公斤，也是解决了全球数亿人的这个粮食和吃饭的问题呢。那么袁隆平爷爷呢，他也是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沃尔夫农业奖等国内外的荣誉，小行星8117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他让我们也要向袁隆平爷爷去学习，学习他的精神，对吧？那我们要学习他的什么呢？首先就是袁隆平爷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袁隆平爷爷说他有这个禾下乘凉梦，这个粮食梦，所以他拼尽了毕生的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了饥饿。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不是很容易的，也不可能是一做就能够成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需要我们有非常棒的观察力，要敏于发现，另外呢要敢于去探索，还要不断的去进取。发现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成功两系杂交稻，寻找和发现了水稻天然

0: 然雄性不孕株，研究证明培育杂交水稻是切实可行的。那么培育超级水稻的成果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可以说袁隆平爷爷他也是引导了新一场的绿色革命。他说过什么样的话呀？我想很多同学都是知道的，就是我03年和20年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我们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也是荣获了共和国勋章。在2020年啊，这个新春的时候啊，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了全国。那个时候啊，是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呢，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他一边呢告诫大家不要前往武汉，因为当时武汉是最先爆发疫情的，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但是他一边自己呢却义无反顾地冲向了疫情防控的最前线。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以钟南山院士为榜样，学习他的勇敢担当、科学严谨、心怀大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劳动模范榜样人物，就是燃灯校长张桂梅。他主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做的就是乡村的教育和女性的教育啊。他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啊，华平女高。他帮助了1800多名贫困的这个女孩走出了大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身患23种疾病，但是他仍然是坚守岗位的。在12年啊，他一共家访了11万公里。你们可以想想看，身体本身就不舒服啊，然后家访还要走路啊，走这么多的路，对不对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张校长他获得了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样的称号。他的精神啊，也是成为了教育扶贫的典范。刚刚我们说了，他是在云南的山区创办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是在08年的时候啊，叫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建成了。3年之后呢，华平女高第一届啊，也就是刚开始去读书的是高一的姐姐，那么等到3年，那么也就是高三了，要参加高考了。一共96名学生啊，他们全部都考上了大学，他的升学率是达到了100%，没有一个是没有考上的。
1: 你真棒，
0: 是不是特别厉害？那么张校长他说，他的人生目标也比较简单，就是要让山区的女孩能够走出大山。那现在华平女高已经是创建了十多年，累计呢是要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那么作为早晨8-9点钟的太阳，我们也要担起这份责任，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努力的用自己的学识才干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那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谁呢？就是铁人王进喜。他主要做的是石油工业啊，他是大庆油田的铁人啊，东北大庆油田的铁人啊。然后呢，他创下了这个单井5天4小时就把一个这个石油的勘探啊，然后呢就给他钻井啊，就给他完成的记录，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后来呢，在这个钻井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事故，他自己非常勇敢的就跳入到了泥浆池，用他的身体去搅拌泥浆，干嘛呢？他要确保油井的安全。所以我们说他是铁人啊，有铁一般的精神，不怕苦，不怕难啊。遇到困难，遇到危险，是冲锋在前，所以他也被列为了建国以来人民群众最敬仰的共产党员代表之一。 油田油田哈、啊、主要的呢就是要开采石油，石油呢主要用于生产各种

燃料，比如说汽油，对吧？爸爸妈妈如果开的是油车的话，那么他们要通行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汽油的啊，还有呢柴油啊啊，这个液化石油气啊等等。那这些燃料呢广泛的用在于汽车呀、飞机呀、轮船啊这些交通工具啊，还有呢这个发电厂还有热电厂啊，以产生电力和热能。没有石油呢，像我们国家的比如说哎，经济啊、军事啊啊，都会去受到严重的影响的。因此呢，王进喜铁人他积极的去推动了石油的勘探和开发，确保了国家能源的安全。而且在钻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说到了他不顾自己腿上有伤而且呢他拄着双拐指挥打井，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就带头跳到泥浆池里边，最终解决了问题。他有一句口号啊，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一句口号，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不仅是为我们中国的石油事业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是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那王进喜呢也可以说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后如果说当我们遇到比如说困难或者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呀，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去学习啊，学习敢于面对困难，去解决困难，不被困难打倒，克服困难的精神。好啦，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也要给一个掌声给铁人王进喜呢？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劳动模范啊，也是希望大家努力学习，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面。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小云说，我长大之后想成为老师。然后琪琪说长大之后想成为一名医生，还有小不点儿说长大之后希望能够成为面包店的人啊，这样就可以天天吃面包了。啊，还有这个小昭啊，他说长大之后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啊。看来你的爸爸对你很好，你们关系很好啊，也是你的偶像和榜样啊。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啊。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也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在五月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它不是春节，不是国庆节，不是儿童节，那你们猜一猜它是什么节日呢？啊，五月你们肯定知道啊，我知道，劳动节。嗯，那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劳动节，我们说的是五月四号的五四青年节。啊，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日的故事啊，看看我们为什么要来庆祝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故事背后啊，有着怎样的动人的历史。要说五四青年节呢，我们就要回到100多年前的1919年，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国家还比较弱小啊，经常有时候会受到外国的欺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我们呢就在会上提出说，要废除外国在我们国家的特权，要取消日本强迫我们中国签订的21条，要把德国占领的山东啊归还给我们中国。可是呢，那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呀，根本不理睬我们中国的正当要求，他们竟然决定呢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而当时北洋政府还准备同意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了，打算呢在这个合约上签字。那后来这个消息啊就传到国内了啊，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非常的生气。那么在1919年5月4号呢，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天安门前，他们高举旗帜啊，高呼口号。什么样的口号呢？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啊，就是对外我们要把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哎要拿回来啊，对内就是哎像这些啊同意的，那我们肯定是要跟他去斗争的啊，还说叫还我青岛，当时是要把山东青岛啊然后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那当时呢参加游行的学生大多是16到25岁之间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面对这些反动军警的阻挠，他们也毫不畏惧啊，他们冲破了封锁，举行了抗议集会。游行队伍冲进了这个亲日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还火烧了赵家楼。这场运动啊，就像是一阵春雷，迅速传遍了全国。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工人也是纷纷举行了罢工，商人也是关门罢市，学生们也是罢课游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用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在全国人民巨大的压力之下呢，北洋政府就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啊，还罢免了曹汝霖这些人的职务，并且呢命令中国代表是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听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啊，五四运动它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它也是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呢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个时候啊，学生们不仅走上街头去抗议，还在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样的文字就会变得更加的通俗易懂了。那我们现在读书写字用的白话文哈，就是五四运动之后才普及开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可能我们今天看的课外书啊， 我们读的课本啊，很可能都是这个古文写的，所以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因为这个时代离我们比较远，并不太懂他们当时用这个字、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书学习就会更加的吃力啊。所以啊，五四运动不仅是改变了当时的中国，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最宝贵的地方呢，是它留下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叫做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呢，是八个字，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什么叫做爱国呢？就是像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那进步呢？那就自然不用说了啊，我们每天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就是自己在不断进步的过程。民主呢，就是就像你在家里一样啊，不能爸爸说什么就全家都得听他的，是吧？妈妈说什么全家都得听他的啊，这个就不叫民主。民主是什么呢？哎，有事情我们可以商量，对吧？妈妈可以给你建议，比如说宝宝今天你想穿蓝色的衣服还是红色的衣服，然后你说我想要穿这个红色的衣服，哎，这就说明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选择，是不是？如果妈妈说今天出门必须穿蓝色的啊，那我想你肯定自己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民主呢，就是哎，尊重每一个人，大家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就可以一起来商量着解决啊。科学那就是用事实和道理说话啊。那正是这样的精神呢，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啊，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就决定把5月4号定为了中国青年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正式的规定说，5月4号就是中国青年节。那现在你知道了吗？五四青年节就是为了纪念100多年前那一群勇敢的学生们，他们为了传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虽然你们现在可能多数同学还是小朋友啊，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离青年还有距离哈，但是五四精神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说到的爱国、进步啊，科学啊，民主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身边的。比如说爱国，爱国我们就可以从小事做起啊，认真的唱国歌，爱护我们的国旗，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爱国的表现。那进步呢？可以是比如说每天多读一页书啊，多学会解一道题，多去掌握一项技能，这就是不断的在进步。科学就是遇到很多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去多问为什么，也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啊，是不是啊？每次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其实哎，就是在给大家解答生活当中哎，我们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或者是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学习赋能站都是能够去找到这个答案的另外就是也可以自己多去观察，多去思考，自己去尝试寻找答案。就像五四时期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社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
2: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子路回答说：“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 人五十不称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唯贤为德，能服于人，汝复德薄，勿孝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官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谓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文达。这段话的意思是。 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50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60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 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
0: 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候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世庶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 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 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 遗诏斥候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 <Yeah! S 1> 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 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0: 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6: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今天是。

就在几天前，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公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名单，这是中国青年的最高荣誉。今年全国共有29人获此殊荣。在这份名单里，有一位咱们安徽的青年，国营芜湖机械厂的飞机调试维修师唐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也通过他的故事看看新时代的安徽青年是怎样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的。

唐凡2021年毕业后进入国营芜湖机械厂，从事飞机机械装配工作。2022年，他在工厂集训队选拔中获得第一名，随后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工厂首名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资格的选手。2024年9月，第47届世界技能大

赛在法国里昂举行，这是世界技能领域的最高赛事。唐凡参加的是飞机维修项目，很多工具都是国外品牌，他之前从来没有用过。比赛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打的铆钉始终达不到要求，而此时距离结束只剩半小时。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点点调整，在最后三分钟把所有铆钉重新加工达标，顺利过关。后面的三天比赛中，唐凡越战越稳，在其中的一个项目里，16名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完成了全部考核内容。最终他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队首次在这个项目上摘金。在与归来后，唐凡回到生产一线，单位为他成立了青春共创工作室。他说，我将以工作室为载体，带动更多青年员工靠技能圆梦。他先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入选中国好人榜，今年还登上了央视春晚。唐凡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技能成才也是一条青春正道，学技能、练绝活、守匠心，同样能实现价值、绽放光彩、赢得尊重。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如果你还在路上，不妨去一些有意义的地方看一看。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芜湖的王稼祥纪念园，还有金寨的红军广场，都是了解红色历史、感受青年担当的好去处。如果你是家长，家里有孩子，可以和他聊一聊唐凡的故事，告诉他，有一个芜湖的大哥哥，靠着一手过硬的维修技术，为中国在世界大赛上夺得了金牌。让孩子知道，认真学一门手艺，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件事儿，同样可以为国争光。当然了，假期也需要放松，合肥的洛港公园、芜湖的雕塑公园，还有黄山的黎阳印象，都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活力，你会发现今天的繁荣与安宁正是无数前辈用青春换来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它、守护它，让它变得更好。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是立夏节气，我们会聊一聊夏天的开始，也聊一聊如何元气满满地迎接节后的生活。今天晚上可以稍稍早一点睡，明天我们用一个清清爽爽的状态和春天说再见，跟夏天说你好。好的，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喽。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凝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回顾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首先是一场以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为主的学生运动，后来扩大成为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及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等多形式的广泛性的群众爱国运动。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引起了北京学界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一天下午，北京11所学校

0: 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一面大白旗上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草蛮遗种，卑无字，清心媚外，不欺张纯余孽死有头。” 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游行队伍向东郊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队伍抵达曹宅墙外，许多人即将写有标语口号旗帜抛入墙内。北京高师学生匡护生从窗口跳入，打开曹宅大门，群众随之一涌而入。 曹汝霖闻讯躲藏了起来，学生们由于找不到曹汝霖，便将正在曹宅的张宗祥痛揍一顿，放火烧了赵家楼。下午，军警赶来，在现场及沿街捕去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实行总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此后，全国各地学界积极响应。 但受到北洋当局的镇压，为声援学生的正义之举，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此后，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开始有不同程度的罢课、罢工、罢市，暴力对抗政府等爱国行动。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合约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使早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宣传开始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 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做了准备。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7集：李永革，修故宫的人。
2: 车已经停放，只是天安门出站。8月的北京正是旅游旺季。早上8:30，故宫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也是中国现今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准时向游人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3: 故宫的建筑它是明清两朝的这个宫殿，里边一共待过24位皇帝。
1: 所以，故宫里的建筑，就可以堪称为是一个中国明清建筑的一个博物馆。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穿过武英殿旁的小石桥，沿着外西路向北100多米处，有一处普通的小院。300多年前，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内务府造办处。 现如今，红色宫墙的木质匾牌上写着“修缮记忆部”，李永革的办公室就在这里。从复员军人

0: 道官式古建筑营造的传承人，他在这座小院里已经坚守了40多年。
1: 那是1975年7月10号到的故宫，
2: 印象好深刻啊。
1: 非常深刻，应该说是从零开始。我小时候呢，我父亲呢也原来和他们的师兄弟们在家里打一打家具，再一个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耳朵上别着这个铅笔，拿着尺子在量，啊，拿着方尺在画线过线，要算尺寸，从一堆不太规则的木头，最后变成了一件作品，或者做成个床，做成个大衣柜，我感觉很神奇。故宫的木匠是全国木匠里边的手艺最高的，规矩多。但一来了以后，其实比我想的还要难，就觉得这里边真是这个要学的东西太。
0: 择一事，终一生。从此，风华正茂的李永革远离了红墙外的喧嚣，在这个简陋但整洁的小院里，沉下心来钻研古建修复技艺。
1: 在我们的这个书店里面，关于这个古建的工艺技术啊这方面的书籍是很少的，都是70年代末了。我听说我们一个老师傅，他有一本叫《清式营造责例》，印刷的那个梁思成先生编的，还有一本叫《清式营造算例》，当时到书店里买已经没有了，所以那我就跟人家说了好几回，我到人家去把那个《清造责例》和《算例》我给借来，借了以后干嘛？我给抄下来。所以我到现在还留着我那时候抄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手抄本，好像应该还有。
2: 哎，我太珍贵了。
1: 你看，这就是我整个抄下来的。你看这个，就是
2: 这是当年一笔一画写的。
1: 对呀，啊。你看整个抄那一本啊，我当时还算了算，大约34200字。你看，他就借我半个月呀，我每天回家都抄啊，你看看。
2: 真是痴迷啊，那个，
1: 天天抄啊。你看就一笔一笔一画的我专门抄出来的。
2: 哎呦，
1: 你看你看昨天第一张绪论，
2: 而且都不是连笔字，真的是一笔一画那种楷书抄出来。
1: 不行，我怕自己看不清楚啊。
0: 锦陶三遍吃甜水，人从三师武艺高，这是李永革刚入行的时候师父对他的教导，意思是拜的师父越多，你的技艺就越高。
1: 我在故宫里边最大受益的就是我那些老师傅里边各个人都有他的身怀绝技的地方，还有的不是我们工种的老师傅，你对他非常尊重，人师傅需要什么东西你帮着搬一下弄一下。我们在工地坐在地下没有椅子凳的，你给他搬块砖，是不是上面垫块木板，他师傅您坐这儿，你对人尊重，你就这么一个动作，其实他就挺不落人，他反馈给你的就是教你东西，因为他人家干一辈子了，人家说的东西都是咱没听说过的，你这反而就从他那儿 学东西。
3: 咱们看一下五角地这个脊兽啊，数一数。
0: 从李永革的办公室出来，向北步行2-3分钟，就到了古木参天、绿荫掩映的慈宁宫。顺治10年，清朝的第一位太后孝庄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从此这里成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住所。这座宁静而神秘的宫殿，直到2014年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1: 你看这位置啊，你看这就是慈宁宫大门，这个慈宁宫的这个维修工程，这是我们故宫的大修工程之一。所以这一区呢，我们维修也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
2: 就这个您说的拱，它是当时
1: 怎么？你说这些拱啊，你看这是慈宁门，它这个拱啊，角的位置叫角科，柱头上去那叫柱头科，然后这两个柱头之间的那叫平身科，它多的这个反形式都是不一样的。
0: 1406年，永乐帝召集了10万名工匠开始修建紫禁城。600多年过去了，这座气势雄伟的宫殿因为有了一代代能工巧匠的扩建修缮，才能在历尽沧桑后依旧向世人展现它的辉煌壮丽。
4: 我们这一代啊，就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老师傅没赶上的，让我赶上的。我们故宫东南角楼、西南角楼维修，我赶上了。我们故宫这个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工程，我赶上了。我们太和殿的大修维修，我赶上了。只有通过修，我们才能够这个近距离的了解它。
2: 哦，像比如说太和殿是您这几次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吗？
4: 太和殿是机会难得，但还不是记忆最深刻的。
2: 那记忆最深刻的，
4: 我觉得最深刻的还是那个西南角楼。
2: 就是您第一次。
4: 第一次西南角楼，西南角楼我们修的时候，那个行话说什么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就形容我们这个角楼复杂的这种程度。这个大小构件一万多种，你像这么多的构件要拆下来，有序的给它码放好，然后把残损的构件再维修，最后再按照原来的位置一件不差的再放回去，这你要不经历过，你恐怕不了解。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学问。
0: 40年，弹指一挥间，每一次古建筑修复的收获与喜悦，都成为了李永革孜孜以求的动力。故宫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修缮匠人的坚守和传承。
1: 都是干这一行，我就去用一生的精力去学习它、钻研它，做到极致，讲这种工匠精神去。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八集，北京烤鸭，舌尖上的非遗。
1: 三个的鸭子出炉啦，
2: 来嘞。
3: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描写了一家北京烤鸭老字号的兴衰与传奇。
4: 前门步行街，沿进长城，
3: 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商铺，北京的前门大街是80多个京城老字号的聚集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字号。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把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烤鸭的诱惑力。
5: 我们在这边买只烤鸭吧，还呀。
3: 2008年，北京烤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主要分为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全聚德和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方两大门派。北京烤鸭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北京烤鸭好吃，离不开烤鸭师傅几代人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承。
6: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店最有名的师傅就是田文宽，烤鸭大师、田文宽大师。我刚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左手干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我在磨刀的时候呢，田文宽师傅呢说：“你这个左手嘛，应该改正手。”教我怎么去磨刀，到现在呢手上有一个疤了，你看，
7: 划伤了是吧？
6: 对，划伤了
7: 啊。
6: 当时在磨刀的过程当中，不许伤这个刀背的，咱们年轻咱不懂啊。当时呢，师傅呢让呢一推一拉，但是在磨刀的过程当中呢一划，往后一漏，所以呢落了一个大疤。
3: 这是全聚德王府井店前行政总厨徐福林，当年知青返城招工，他成了一名厨师。40多年，他一直记着老师傅的话，干一行就得干好一行，守好这行的规矩。
6: 我这是属于72年毕业，73年插队，74年呢就开始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了这个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一直干到15年退休。在这个40多年当中呢，用4个阶段总结了我一生。这4个阶段就是学习了10年，学会了这个红案，学会了炒菜，在厨艺上学习了这个师傅的一些品德。第二阶段呢，肯定要说奋斗10年嘛，也是很艰苦，从理论到实操，总结了一些经验，通过10年的这个学习，10年的奋斗，肯定有点小的成就，就到了我第3个阶段。就是成就10年，这个10年呢，对于我来讲呢，容易很多。这个企业开始壮大，创造菜品，包括发展，包括总结，这个10年呢，我就是成就了10年。这辉煌了10年呢，就是王府井街的改造，随着这个王府井大街的新型的一种改变，开街以后呢，就是也可以说企业呢逐步走向辉煌。我认为呢，企业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4个阶段呢，我就认为呢，辉煌了10年，几十年来重要的就是师傅那个基础给我奠基的比较好，因为我们的师傅呢，真是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为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
3: 沿着前门大街由北向南走， 在鲜鱼口美食街里还有一家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老店便一方。周恩来总理题词的便利人民一世一家牌匾醒目地摆放在大厅里。周恩来给予便一方店名的新定义，也是便一方现在的经营理念。
8: 我是白师傅。
7: 你好，你好，白师傅。
8: 你看咱们厨房的外边都是网上直接能查的，手机都能查上了。咱们厨房
7: 进后厨都有要求是吧？
8: 对，这全浴混是无烟燃烧技术，它没有烟，没有污染。你看咱的墙，一般大楼啊，你看这哈，大楼是24这么厚，
7: 这是五零
8: 的保温，温度这个柔，这鸭炉预热需要5个小时。
3: 2009年。便一方烤鸭总厨师长白永明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烤鸭技艺第20代传承人的称号。如果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是集体传承，那么便一方焖炉烤鸭技艺就是选出传承人。两个不同的百年老店在技艺的传承方法形式上虽说不同，但是他们的初心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这些舌尖上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8: 我78年来了咱们便一方，到今天呢快40年。88年是北京市首次比赛有烤鸭这项，当时就得了一个金牌，还写一总结，10年磨剑冷锋芒，写精通焖炉烤鸭。当时觉得不过分，反过现在我干40年，看当时说自己精通焖炉烤鸭那个水平，那个知识面，那会儿顶多掌握了焖炉烤鸭技艺的20%。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达到最这高的水平。你烤出这只鸭子，反出这你对烤鸭子理解认识相关知识，你的技术水平，咱老说那姑娘精神，姑娘精神什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持之以恒。
3: 百年的烤鸭技艺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心态下传承下来。现在全聚德和便一方都有自己的烤鸭工作室，负责对烤鸭技法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
9: 全聚德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尤其是在培训方面和这技术要求方面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传承当中，师傅带徒弟，包括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手法，是一个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这个原则。
3: 便一方白永明师傅认为，北京烤鸭除了要传承技艺，也要传承精神。
8: 我们这新来的同志呢，第一次我们在说这事儿，就给我提出一个重点是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传播。
3: 一炉百年的火，铸成百年老字号，几片皮酥肉嫩的鸭肉，配菜蘸酱若干，再裹上荷叶饼，咬一口唇齿留香。现在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更注重吃的环境、吃的文化。老字号的产品、老字号的服务，往往都带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9: 全聚德自从成立集团以后呢，我们这些厨师长的冠标呢是一鸭三面四上啊，也是为了让客人呢体会到这个全聚德这种文化和流程。
8: 原来老海的门，前些年咱们北京这危房改造之类的啊，这周围那个老食客什么都走了，好多食客回来，他说就想吃咱便一方的鸭子，跟你有点情节似的。他说我们家楼底下就有海的呀，挺老远的，从那边还得上。
3: 洗尽铅华，历久弥新，北京烤鸭正是在一代代烤鸭技艺者的坚守下，才让人们在今天依然能够品尝到这舌尖上的美味。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0: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1: 北京时间傍晚的1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晚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温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1到13度，最高温度27到29度，淮河以北最高温度是29到31度。预计明天呢，全省都是晴天。合肥今天夜里晴天，最低温度11度，明天白天晴天，最高温度28度。

0: 传承五四精神，青春挺应担当。安徽各地多彩活动喜迎五四青年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时尚舞者一笔一凿见初心。新闻朋友圈今天关注五一假期，在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解锁一日游两国的全新玩法。
1: 正在选择的是新闻晚高峰。
2: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0: 在宿州市灵璧石文化传承长河中，有一位时尚舞者，他以残缺之躯、赤诚之心，在坚硬的白绫石上镌刻出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华章。他就是宿州市灵璧县庆义堂石馆创始人、高级技师亢长斌。他的一笔一凿是匠心，更是初心。请听宿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记者马健的报道。
3: 亢长斌幼年时因患病腿部致残，养成了不服输的韧劲，从小被哥哥搀扶着学步，跌倒次数多了，他对泥土反而有了更多感情。上小学起就喜欢用泥巴捏各种小动物。因为对画画的喜爱，初中时亢长斌选择了跟随老师学习素描和水粉画，经常画到半夜也不觉得困。1998年中考的时候，他选择了美术专业，考取了安徽省广播电视学校影视广告专业，在学校里深入地学习了人物画。2001年，亢长斌毕业后，在厦门从事平面工艺绘画。一次放假回家，亢长斌在老家接触到了灵璧白绫石雕刻，当时心中就萌发了回家发展的念头。灵璧县白绫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4: 因为我感觉灵璧白绫石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原料，雕刻出来很漂亮。后来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把厦门工作辞掉了，回家来发展我们灵璧白绫石雕刻。
3: 不久后，亢长斌回到家乡，在灵璧县城租了间房子，自己尝试着白绫石雕刻。因为雕刻没有专业老师教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不少原料，家人多有微词。但亢长斌并没有气馁，他买来一些雕刻方面的书籍参考学习，反复练习，最终雕出了还算满意的作品。灵璧县白绫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4: 雕刻是我从小的执念，再难也要走下去。于是我白天在工坊里反复练习雕刻技法，手指被刻到磨出厚茧，划伤是家常便饭。最难的是寒冬练到手冻得僵硬，握不住刻刀，就蹉跎再练，一遍不行就十遍，最后才渐渐雕刻出我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
3: 白绫石质地坚硬，料少难雕，是灵璧庆石雕中的珍宠，不少匠人望而却步。但亢长斌迎难而上，他将所学技法与白绫石特性融合，独创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古韵悠长的雕刻风格，主攻钟馗、八仙、化蝶等传统题材，让每一块石料都焕发新生。创作代表作化蝶时，他选用黑底白绫石料，以深浮雕技法演绎梁祝爱情传说，耗时数月反复打磨，最终作品惊艳业界。2018年化蝶斩获中国工艺美术汉博杯银奖，这是灵璧白绫石雕刻首次荣获国字号大奖，让小众技艺走向全国。灵璧县白绫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4: 每一件作品都要对得起石料，更要对得起传统文化。我喜欢在白绫石上融入灵璧本地元素，比如钟馗文化，让作品既有古韵又有乡土温度。
3: 身为艺术工作者，亢长斌身残志坚，乐观向上，不仅实现个人价值，更主动带动身边残疾人学习技艺、就业增收。他常说，石头虽硬，匠心更坚，要用一生守护非遗文化，用双手雕刻幸福生活。灵璧县白绫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4: 白灵石雕刻不能。

0: 攥在我手里，现在有年轻人来学，我毫无保留地教，不仅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掌握一门技术改变生活条件，我也希望能培养更多传承人，让这门非遗技艺代代相传。
1: 在庆义堂，学员们提起抗长兵满是敬佩与感动。学员刘欢，
2: 刚入门时我连基本的握刀姿势都掌握不好，康老师耐心指导，手把手教我下刀力度、纹理走向，还结合我的特点定制学习计划。康老师不仅教我技艺，更教我做人做事要精益求精，这份匠心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1: 学员倪玉笑，
3: 跟康老师学习了几年，让我有了一技之长，制出来的东西也能拿出去卖，补贴家用，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我也很感谢他。
1: 从逐梦他乡的少年，到返乡守艺的匠人，从默默耕耘的雕刻工，到斩获国字号大奖的劳模，抗长兵以半生坚守，诠释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的劳模精神。他身残志坚，用刻刀镌刻热爱；他倾囊相授，用匠心点亮传承；他扎根乡土，用作品传递文化自信。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抗长兵，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属于每一位坚守在非遗一线的劳动者，更是对灵璧石雕刻非遗技艺和广大劳动者的认可。今后我会带着这份荣誉与责任，不忘初心，继续深耕白灵石雕刻技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把每一件作品都做到极致，也会毫不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更多年轻人，带好徒弟，做好传承，让灵璧白灵石雕刻这门非遗技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下一步，我想带着作品走进校园，走进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灵璧石文化，种下非遗传承的种子。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5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回顾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首先是一场以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为主的学生运动，后来扩大成为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及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等多形式的广泛性的群众爱国运动。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引起了北京学界的强烈不满和愤怒。这一天下午，北京11所学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一面大白旗上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卑无字，清心媚外，不欺张纯余孽死有头。”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游行队伍向东郊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队伍抵达曹宅墙外，许多人即将写有标语、口号、旗帜抛入墙内。北京高师学生匡护生从窗口跳入，打开曹宅大门，群众随之一涌而入。曹汝霖闻讯躲藏了起来，学生们由于找不到曹汝霖，便将正在曹宅的张宗祥痛揍一顿，放火烧了赵家楼。下午军警赶来，在现场及沿街捕去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实行总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此后全国各地学界积极响应， 但受到北洋当局的镇压，为声援学生的正义之举，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此后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开始有不同程度的罢课、罢工、罢市、暴力对抗政府等爱国行动。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合约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使早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宣传开。
5: 18:14，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手持一张门票，上午在中国景区内成竹筏观瀑布，下午在越南景区内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鸡肉粉，这样的跨国体验您尝试过吗？这就是坐落于广西崇左大兴县国内首个落地运营的跨境旅游合作区的独特行程。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在这里将如何解锁一日游两国、一票游两国的全国新玩法？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9: 是广西崇左大兴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游客中心。在这里，游客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就能一站式便携办理跨境旅游手续。每天上午9点呢，景区便迎来游客，众多游客由此启程，沉浸式游览德天与板约相连的独特跨国风光。
10: 从广东过来的，就感觉这种旅游的方式很新奇啊，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吧，因为越南那边也没去过。
11: 珲春河蜿蜒中越边境，串联起中国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共同构成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景观。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由中越双方各划定2平方公里联合打造，2024年10月正式运营，是我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签证便利化是激活跨境游的关键。合作区运营以来，出入境办证大厅持续优化服务，在全国首创刷脸办、就近办等举措，推动通关从繁琐流程向无感通行转变。大兴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何颖琪介绍，
12: 游客依托贵景通办小程序刷脸即可自动核验个人信息，节省了现场核验的大量时间。参团游客凭身份证来到我们的出入境办证大厅之后，便见办证、缴费、出证等全流程都推行网办帮办。
11: 凭借预约组团、团进团出、固定线路限时限量的创新模式，游客可在一日内穿梭两国，沉浸式体验一步跨两国跨境串门游的独特乐趣。中旅广西德天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跨境游管理部负责人龙胜旺介绍，
13: 我们推行高频精致小团的出游，每天呢每小时发一次团，那每个团呢是5个人起，不超过20个人。那我们游客呢可以持着身份证或者是持着护照，在我们德天景区快速的办结完手续之后啊，我们就直接前往越南的板约瀑布观景、逛集市、品尝越南的风味。那下午回国之后呢，可以继续游览我们的德天瀑布景区，打卡风情街、稻田咖啡屋，体验我们的壮乡美食。
11: 从构想变为现实，一票游两国带来的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边境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民心相通效应日益凸显。2025年，合作区跨境游客突破10万人次，带动景区、民宿、餐饮、交通等业态快速发展，创造大量就近就业岗位，边民月均收入超8000元。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就业创业。村民、景区工作人员许荣金告诉记者，
14: 合作区建成之后呢，给我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去外地找工作了，我现在就在景区里面划竹排，服务中越两国的游客。另外呢，跟我同乡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把家里面做成民宿或者办成餐饮，再或者可以卖一些土特产，大家都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了。
11: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作为两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这里不仅是文旅创新的试验田，更是中越民心相通、友好往来的生动见证。越南务工人员蒙世梅在合作区内一家商铺工作。
15: 这边的客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这边生意越来越好了， 客人多的话，过来我们店这里买东西越来越多。

0: 然后我们在这里工作，感觉到很高兴。客人来，我们介绍很多的特产，越南的特产，像咖啡啊、腰果啊、纯橡胶拖鞋啊，都挺好的。
1: 今年以来，跨境组团游持续升温，游客满意度稳步提升，客流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56%。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德天瀑布雄奇壮阔，板约瀑布温婉秀丽，但因分属两国缺乏协同机制，跨国瀑布资源长期未能整体开发，绝美风光藏在深闺。大新县跨境旅游合作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许玉坦言，作为全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项目开局面临诸多挑战。
0: 中越两国在边境管理、旅游监管、通关制度等方面存在客观的差异，需要我们不断地反复沟通协调，寻求平衡。同时，我们既要严守边境安全底线，又要提升旅游便利度，从管理规范、通关流程到运营机制、跨境协作，所有规则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结合边境实际，在实践中摸索优化。
1: 面对制度空白、通关壁垒、协同不畅、业态单一等难题，中越双方以改革思维破题，构建安全规范、高效便捷的跨境旅游运行体系，两地建立省级协同会商机制，明确大新县与越方景区管委会为日常管理主体，让跨境合作从临时沟通走向常态规范。同时，双方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破解同质化短板，也为我国跨境旅游区域治理填补了实践空白。
0: 我们创新推行预约组团、团进团出、限时限量的模式，可精准管控客流，全程可溯，守住安全底线，同时优化游览流程，提升游客体验。
2: 正在选择的是新闻晚高峰。
3: 好，北京时间上午晚间的18:20，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本次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接受约束，请主动系好安全带。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9: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0: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9: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0: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9: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0: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9: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9: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9: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七月一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6: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7: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5: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8: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5: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9: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0: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对吧？
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5: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5: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6: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

0: 刘乃佳介绍。
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间隙补贴，间隙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4: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

0: 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 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

0: 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养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养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李大钊先生曾写道：“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而今天，青春内涵更加辽阔，它不只是年龄，更是一种状态。今天，让我们在歌声中触摸青春的温度，致敬每一个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你。

王蒙先生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叙事中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青春的底色是无所畏惧的炽热，是敢爱敢恨，是敢做敢当，是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

诗人席慕容在青春中叹息，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但正因为仓促才更值得一读再读。下面我们来听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献给所有终将逝去却永远闪亮的青春。

青春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它关乎家国，关乎未来。从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在戈壁滩上奉献青春，到今天的年轻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过春节，他们把个人的青春融入了民族的星辰大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不变的是青年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用热血、智慧和汗水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可能。我们一起来听少年在歌声中许下一个约定，无论出走多远，归来仍是少年。

诗人杨牧在《少年歌》中写道：我要用我笨拙的手为年轻的灵魂画一条跑道。亲爱的朋友，愿你珍惜这仅有一次的青春，用它去爱，去闯，去创造，去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0: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2: 淮南 FM 103.6，
11: 滁州 FM 102.9，
12: 定远 FM 98.5，
11: 明光 FM 92.3，
12: 凤阳 FM 87.9，
11: 天长 FM 87.7，
12: 六安 FM 94.9，
11: 霍山 FM 94.2，
12: 霍丘 FM 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 91.3，
11: 芜湖 FM 99.2，
12: 无为 FM 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拍球效应。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某一天他的货轮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可怕的风暴，水手们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命令手下打开货舱并且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也越来越平稳。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轻的小船，船在负重时才是最安全的，空船时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这就是拍球效应，人在拍球时用的力越大，球就跳得越高。其寓意为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潜能发挥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潜能发挥程度就较弱。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次施压的结果。没有压力的人生就像风暴当中没有负重的货轮，轻易就会被人生中遭遇的巨浪给打翻。所以适度的挫折才能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好，而不是没有挫折。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童言童语说劳动，
8: 大家好，我叫王子萌，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最喜欢做的一件家务就是摆鞋子，摆鞋子是我做家务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在摆鞋子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小困难，比如说鞋子太多太乱了，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种小妙招，先把你能看见的那些大鞋子摆出来，那些小鞋子就很好看见了。在这里我懂得了先找大再找小，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能分类，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吧，帮着爸爸妈妈做更多的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9: 弟子规，
1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各位同学啊，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的时间啊。伴随着五一劳动节到来的呢，还有五四青年节。简单来说啊，就是很久以前，一些勇敢的哥哥姐姐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是因为呢，在一个大的会议结束之后啊，他们发现我们的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他们决定呢要做一些事情啊，因为他们非常爱我们的国家，不想看到我们的国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就走上了街头，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呢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说话的权利，而且呢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学习和解决问题。他们还告诉我们说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要学习当年的哥哥姐姐，他们的爱国进步还有学习的精神，要有梦想，追梦的路上啊也是少不了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些劳动模范。好，我们首先来说的第一位劳动模范，很多的同学应该都是知道的，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说到袁隆平爷爷，他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他的事迹和贡献呢有很多。比如说他提出了水稻杂交的新的理论，而且他还发明了三系法先行杂交水稻，并且呢成功的研究出了两系法杂交水稻。这些技术也是显著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在1973年还成功的培育了南优二号，使得我们中国

0: 的水稻啊，哎呀，一下子这个产量啊就变得更多了，这样啊，我们这个粮食的储备啊，粮食就会有很多很多，累计呢增加了稻谷3500亿公斤，也是解决了全球数亿人的这个粮食和吃饭的问题呢。那么袁隆平爷爷呢，他也是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沃尔夫农业奖等国内外的荣誉，小行星8117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它让我们也要向袁隆平爷爷去学习，学习他的精神，对吧？那我们要学习他的什么呢？首先就是袁隆平爷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袁隆平爷爷说他有这个禾下乘凉梦，这个粮食梦，所以他拼尽了毕生的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了饥饿。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不是很容易的，也不可能是一做就能够成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需要我们有非常棒的观察力，要敏于发现，另外呢要敢于去探索，还要不断的去进取，发现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成功两系杂交稻，寻找和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孕株，研究证明培育杂交水稻是切实可行的，那么培育超级水稻的成果在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可以说袁隆平爷爷他也是引导了新一场的绿色革命。他说过什么样的话呀？我想很多同学都是知道的，就是我的粮食梦助圆中国梦。我是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我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它的卓越成就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是为世界的和平和社会的进步树立了丰碑。所以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袁隆平爷爷。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谁呢？就是国士无双钟南山爷爷。他做的事儿主要他是呼吸病学的研究啊。他的最主要的事迹和贡献呢，就是在2003年抗击了病毒，和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03年和20年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我们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也是荣获了共和国勋章。在2020年这个新春的时候啊，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了全国。那个时候啊，是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呢，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他一边呢告诫大家不要前往武汉，因为当时武汉是最先爆发疫情的，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但是他一边自己呢却义无反顾地冲向了疫情防控的最前线。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应该以钟南山院士为榜样，学习他的勇敢担当、科学严谨、心怀大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劳动模范榜样人物，就是燃灯校长张桂梅。她主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做的就是乡村的教育和女性的教育啊。她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啊，华坪女高。她帮助了1800多名贫困的这个女孩走出了大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身患23种疾病，但是他仍然是坚守岗位的。在12年啊，他一共家访了11万公里。你们可以想想看，身体本身就不舒服啊，然后家访还要走路啊，走这么多的路，对不对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张校长他获得了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样的称号，他的精神啊也是成为了教育扶贫的典范。刚刚我们说了，他是在云南的山区创办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是在08年的时候啊，叫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了。三年之后呢，华坪女高第一届啊，也就是刚开始去读书的是高一的姐姐，那么等到三年，那么也就是高三了，要参加高考了。一共96名学生啊，他们全部都考上了大学，他的升学率是达到了100%，没有一个是没有考上的。
1: 你真棒，
0: 是不是特别厉害？那么张校长他说，他的人生目标也比较简单，就是要让山区的女孩能够走出大山。那现在华坪女高已经是创建了十多年，累计呢是要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那么作为早晨8-9点钟的太阳，我们也要担起这份责任，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努力的用自己的学识才干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那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谁呢？就是铁人王进喜，他主要做的是石油工业啊，他是大庆油田的铁人啊，东北大庆油田的铁人啊，然后呢他创下了这个单井5天4小时就把一个这个石油的勘探啊，然后呢就给他钻井啊，就给他完成的记录，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后来呢，在这个钻井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事故，他自己非常勇敢的就跳入到了泥浆池，用他的身体去搅拌泥浆，干嘛呢？他要确保油井的安全。所以我们说他是铁人啊，有铁一般的精神，不怕苦，不怕难啊，遇到困难，遇到危险是冲锋在前，所以他也被列为了建国以来人民群众最敬仰的共产党员代表之一。油田，油田哈、主要的呢就是要开采石油，石油呢主要用于生产各种燃料，比如说汽油，对吧？爸爸妈妈如果开的是油车的话，那么他们要通行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汽油的啊，还有呢柴油啊，这个液化石油气啊等等。那这些燃料呢广泛的用在于汽车呀、飞机呀、轮船啊这些交通工具啊，还有呢这个发电厂，还有热电厂啊，以产生电力和热能。没有石油呢，像我们国家的比如说经济啊、军事啊都会去受到严重的影响的。因此呢，王进喜铁人他积极的去推动了石油的勘探和开发，确保了国家能源的安全。而且在钻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说到了他不顾自己腿上有伤而且呢他拄着双拐指挥打井，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就带头跳到泥浆池里边，最终解决了问题。他有一句口号啊，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一句口号，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不仅是为我们中国的石油事业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是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那王进喜呢也可以说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后如果说当我们遇到比如说困难或者说当我们 遇到一些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呀，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去学习啊，学习敢于面对困难，去解决困难，不被困难打倒，克服困难的精神。好啦，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也要给一个掌声给铁人王进喜呢？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劳动模范啊，也是希望大家努力学习，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导。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小云说，我长大之后想成为老师。然后琪琪说长大之后想成为一名医生，还有小不点儿说长大之后希望能够成为面包店的人啊，这样就可以天天吃面包了。啊，还有这个小昭啊，他说长大之后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啊。看来你的爸爸对你很好，你们关系很好啊，也是你的偶像和榜样啊。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啊。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也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各位同学，在五月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它不是春节，不是国庆节，不是儿童节，那你们猜一猜它是什么节日呢？啊，五月你们肯定知道啊，我知道，劳动节。嗯，那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劳动节，我们说的是五月四号的五四青年节。啊，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日的故事，啊，看看我们为什么要来庆祝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故事背后啊，有着怎样的动人的历史。要说五四青年节呢，我们就要回到100多年前的1919年。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国家还比较弱小啊，经常有时候会受到外国的欺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我们呢就在会上提出说，要废除外国在我们国家的特权，要取消日本强迫我们中国签订的21条，要把德国占领的山东啊归还给我们中国。可是呢，那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呀，根本不理睬我们中国的正当要求，他们竟然决定呢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而当时北洋政府还准备同意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了，打算呢在这个合约上签字。那后来这个消息啊就传到国内了啊，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非常的生气。那么在1919年5月4号呢，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天安门前，他们高举旗帜啊，高呼口号。什么样的口号呢？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啊，就是对外我们要把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哎要拿回来啊，对内就是哎像这些啊同意的，那我们肯定是要跟他去斗争的啊，还说叫还我青岛，当时是要把山东青岛啊然后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那当时呢参加游行的学生大多是16到25岁之间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面对这些反动军警的阻挠，他们也毫不畏惧啊，他们冲破了封锁，举行了抗议集会。游行队伍冲进了这个亲日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还火烧了赵家楼。这场运动啊，就像是一阵春雷，迅速传遍了全国。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工人也是纷纷举行了罢工，商人也是关门罢市，学生们也是罢课游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用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在全国人民巨大的压力之下呢，北洋政府就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啊，还罢免了曹汝霖这些人的职务，并且呢命令中国代表是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听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啊，五四运动它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它也是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呢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个时候啊，学生们不仅走上街头去抗议，还在思想上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样的文字就会变得更加的通俗易懂了。那我们现在读书写字用的白话文哈，就是五四运动之后才普及开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可能我们今天看的课外书啊，我们读的课本啊，很可能都是这个古文写的，所以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会因为这个时代离我们比较远，并不太懂他们当时用这个字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书学习就会更加的吃力啊。

所以啊，五四运动不仅是改变了当时的中国，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最宝贵的地方呢，是它留下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叫做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呢，是八个字，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什么叫做爱国呢？就是像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那进步呢？那就自然不用说了啊，我们每天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就是自己在不断进步的过程。民主呢，就是就像你在家里一样啊，不能爸爸说什么就全家都得听他的，是吧？妈妈说什么全家都得听他的啊，这个就不叫民主。民主是什么呢？哎，有事情我们可以商量，对吧？妈妈可以给你建议，比如说宝宝今天你想穿蓝色的衣服还是红色的衣服，然后你说我想要穿这个红色的衣服，哎，这就说明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选择，是不是？如果妈妈说今天出门必须穿蓝色的啊，那我想你肯定自己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啊。所以民主呢，就是哎，尊重每一个人，大家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就可以一起来商量着解决啊。科学，那就是用事实和道理说话啊。那正是这样的精神呢，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啊，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就决定把5月4号定为了中国青年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正式的规定说5月4号就是中国青年节。那现在你知道了吗？五四青年节就是为了纪念100多年前那一群勇敢的学生们，他们为了传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虽然你们现在可能多数同学还是小朋友啊，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离青年还有距离哈，但是五四精神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说到的爱国、进步啊、科学啊、民主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身边的。比如说爱国，爱国我们就可以从小事做起啊，认真的唱国歌，爱护我们的国旗，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爱国的表现。那进步呢？可以是比如说每天多读一页书啊，多学会解一道题，多去掌握一项技能，这就是不断的在进步。科学就是遇到很多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去多问为什么，也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啊，是不是啊？每次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其实哎，就是在给大家解答生活当中哎，我们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或者是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学习赋能站都是能够去找到这个答案的啊。另外就是也可以自己多去观察，多去思考，自己去尝试寻找答案。就像五四时期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社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
2: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子路回答说：“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笑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达。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 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8: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 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劳动创造美好岁月，奋斗点亮平凡人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努力生活、默默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今天的读书会，让我们以文字为伴，聆听岁月心声，品读奋斗篇章，在书香里感受汗水的力量，致敬每一份了不起的坚持与热爱。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朱光潜的文章，无论一个人干哪种事业，都需要四个条件。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左宗棠的家训，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重温毛泽东在1939年为纪念白求恩写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以及为人民服务。
1: 品味生活，静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朱光潜的文章。无论一个人干哪种事业，都需要四个条件。朋友，你问我一个青年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标准做努力进修的根据，我觉得这问题很难笼统地回答，因为人与人在环境、资禀、兴趣各方面都不相同，我们不能定一个刻板公式来适用于每个事例。不过无论一个人将来干哪一种事业，我以为他都需要四个条件。头一项是运动选手的体格，我把这一项摆在第一，因为它是其他各种条件的基础。我们所以不如人者，全在旁人到六七十岁还能奋发有为，而我们到了四十岁左右就逐渐衰朽。旁人可以有时间让他们的学问事业成熟，而我们往往被逼迫中途而废。旁人能做最后五分钟的奋斗，我们处处显得是虎头蛇尾。一个身体羸弱的人不能是一个快活的人，你害点小病就知道。也不能是一个心地慈祥的人，你偶尔头痛牙痛或是大便不通，旁人的言动笑貌分外显得讨厌。意志力薄弱的人都懒，懒是万恶之源。懒人没有勇气，应该奋斗时不能奋斗，遇事苟且敷衍，做不出好事来。懒人一味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经不起恶势力的引诱，惯欢喜做坏事。懒大半由于体质弱，燃料不够，所以马达不能开满。健全精神素于健全身体，身体不健全而希望精神健全，那是希望奇迹。其次是科学家的头脑，生活时时刻刻要应付环境，过生活就是解决环境困难所给的问题。做学问如此，做事业如此，立身处世也还是如此。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都需遵照一个原则，在紊乱的事实中找出一些条理秩序来，这些条理秩序就是产生答案的线索。好比侦探一个案件，你第一步必须搜集有关的事实，没有事实做根据，你无从破案。有事实而你不知怎样分析比较，你还是不一定能破案。会尊重事实，会搜集事实，会看出事实中间的关系，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要得到这本领，你必须冷静、客观、虚心、谨慎，不动意气，不持成见，不因个人利害打算而歪曲真理。世界所以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就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科学的头脑，见理不透。比如说，社会上许多贪污枉法的事，做这种事的人都有一个自私的动机，以为损害了社会，自己可以占便宜。其实社会弄得不稳定了，个人绝不能享安乐。要社会一切合理化，要人生合理化，必须人人都明理，都能以科学的头脑去应付人生的困难。单就个人来说，一个头脑糊涂的人能在学问或事业上有伟大的成就，我是没有遇见过。第三是宗教家的热忱。过于聪明的人，有时看空了一切，以为是非善恶、悲喜成败，反正都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让他去，干我什么？
他们说，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人人都希望旁人做周公孔圣人，于是安邦治国平天下就永远是一场幻梦。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业者虽不必都是宗教家，却大半有宗教家的热忱。他们见的一件事应该做，就去做，就去做到底，以坚忍卓绝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百折不回。最后是艺术家的胸襟。自然节奏有起有伏，有张有弛。伏与弛不单是为休息，也不单是为破除单调，而是为精力的生养储蓄。科学亦流于冷酷干枯，宗教亦流于过分刻苦，他们都需要艺术的调剂。艺术是欣赏，在人生事项中抓住新鲜有趣的一面而流连玩索。艺术也是创造，根据而又超出现实世界，刻绘许多可能的意象世界出来，以供流连玩索。有艺术家的胸襟，才能彻底认识人生的价值，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随处可以吸收深厚的生命力。我们一般人常困于饮食男女、功名利禄的营求，心地常是浑浊，不能清明澈照。一个欲望满足了，另一个欲望又来，常是在不满足的状态中，常被不满足驱遣，做无尽期的奴隶。名为一个人，实在是一个被动的机械，处处受环境支配，做不得自家的主宰。在被驱遣流转中，我们常是仓皇忙迫，常无片刻闲暇来凭高看一看世界，或是回头看一看自己。不消说的，世界对于我们是矮板的，自己对于我们也是空虚的。试问这种人活着有什么意味？能成就什么学问事业？所谓艺术家的胸襟，就是在有限世界中做自由人的本领。有了这副本领，我们才能在急忙流转中偶尔驻足，做一番静观摸索，做一番反省回味。朝外可以看出世相的庄严，朝内可以看出人心的伟大。并且不仅看，我们还能创造出许多庄严的世相，伟大的人心。如果一个人具备这四大条件，他就不愧为完人了。我并不认为他是超人，因为体育选手、科学家、艺术家都不是神话中的人物，而是世间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以往有许多人争取过这些名号的，人家既然可以做得到，我就没有理由做不到。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左宗棠：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 须随时随事留心助力而为，事无大小，均有一定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即腐。”章官衙役云：“人当随事用之。”此为无所用心一辈人说法。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 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由此日积月累，何患学业才识不能及人也？意思是学业才识不天天提高，就会天天退步，必须时时事事都留心注意，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包含一定的道理。遇到事儿就寻根问底，做到这些。 哪儿没有学问呢？古人说：“这心思就像流水一样，不流动就会腐臭。”宋代章乖崖也说：“人遇事儿应当多动脑筋。”这是针对那些事事无所用心的一类人说的。如果能够做到天天留心，就会天天有长进；事事留心，就会经一事长一智。像这样长期积累下去。 害怕学业才识赶不上别人吗？这段话是出自左宗棠所作《与陶绍云书》。左宗棠曾云：“天下事不难办，总是得人为难耳。读书增其识解，治世长其阅历。”左宗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他的那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左宗棠戎马生涯贡献卓著，在政务、军事、教育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左宗棠早期读书刻苦，才思敏捷，注重积累，所以他教育自己的后人也要每天学习，日日积累。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重温毛泽东在1939年为纪念白求恩写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以及《为人民服务》。
1: 由王波朗读。
2: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年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般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般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 为人民服务。
2: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

0: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
1: 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是两篇著名的论述性文章。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强调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为人民服务里提出了最著名的思想"为人民利益而死，重如泰山"的伟大思想。文章结构严谨，说理性强，鞭辟入里地说明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听众朋友。 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五一小长假期间，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特别专栏致敬劳动者。
0: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2: 在宿州市灵璧石文化的传承长河中，有一位时尚舞者，他以残缺之躯、赤诚之心，在坚硬的白灵石上镌刻出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华章。他就是宿州市兴义堂石馆创始人、高级技师亢长兵。他的一笔一凿是匠心，更是初心。请听宿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马健的报道。
3: 亢长兵幼年时因患病腿部致残，养成了不服输的韧劲，从小被哥哥搀扶着学步，跌倒次数多了，他对泥土反而有了更多感情。上小学起就喜欢用泥巴捏各种小动物。因为对画画的喜爱，初中时亢长兵选择了跟随老师学习素描和水粉画，经常画到半夜也不觉得困。1998年中考的时候，他选择了美术专业，考取了安徽省广播电视学校影视广告专业，在学校里深入地学习了人物画。2001年亢长兵毕业后，在厦门从事平面工艺绘画。一次放假回家，亢长兵在老家接触到了灵璧白灵石雕刻，当时心中就萌发了回家发展的念头。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兵：
4: 因为我感觉灵璧白灵石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原料，雕刻出来很漂亮。后来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把厦门工作辞掉了，回家来发展我们灵璧白灵石雕刻。
3: 不久后，亢长兵回到家乡，在灵璧县城租了间房子，自己尝试着白灵石雕刻。因为雕刻没有专业老师教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不少原料，家人多有微词。但亢长兵并没有气馁，他买了一些雕刻方面的书籍参考学习，反复

0: 最难的是撼动练到，手冻得僵硬，握不住可刀，就蹉跎再练，一遍不行就十遍，最后才渐渐雕刻出我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
1: 白灵石质地坚硬，料少难雕，是灵璧磬石雕中的珍宠，不少匠人望而却步，但亢长斌迎难而上，他将所学技法与白灵石特性融合，独创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古韵悠长的雕刻风格，主攻钟馗、八仙、化蝶等传统题材，让每一块石料都焕发新生。创作代表作化蝶时，他选用黑底白灵石料，以深浮雕技法演绎梁祝爱情传说，耗时数月反复打磨，最终作品惊艳业界。2018年化蝶斩获中国工艺美术汉博杯银奖，这是灵璧白灵石雕刻首次荣获国字号大奖，让小众技艺走向全国。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0: 每一件作品都要对得起石料，更要对得起传统文化。我喜欢在白灵石上融入灵璧本地元素，比如钟馗文化，让作品既有古韵又有乡土纹路。
1: 身为艺术工作者，亢长斌身残志坚，乐观向上，不仅实现个人价值，更主动带动身边残疾人学习技艺，就业增收。他常说，石头虽硬，匠心更坚，要用一生守护非遗文化，用双手雕刻幸福生活。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0: 白灵石雕刻不能断在我手里，现在有年轻人来学，我毫无保留地教，不仅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掌握一门技术改变生活条件，我也希望能培养更多传承人，让这门非遗技艺代代相传。
1: 在庆义堂，学员们提起亢长斌，满是敬佩与感动。学员刘欢：
2: 刚入门时，我连基本的握刀姿势都掌握不好，康老师耐心指导，手把手教我下刀力度、纹理走向，还结合我的特点定制学习计划。康老师不仅教我技艺，更教我做人做事要精益求精，这份匠心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1: 学员倪玉笑：
3: 跟康老师学习了几年，让我有了一技之长，制出来的东西也能拿出去卖，补贴家用，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我也很感谢他。
1: 从逐梦他乡的少年，到返乡手艺的匠人，从默默耕耘的雕刻工，到斩获国字号大奖的劳模，亢长斌以半生坚守，诠释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的劳模精神。他身残志坚，用刻刀镌刻热爱；他倾囊相授，用匠心点亮传承；他扎根乡土，用作品传递文化自信。灵璧县白灵石雕刻手艺人亢长斌：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共属于每一位坚守在非遗一线的劳动者。共是
4: 现实多年，从普通操作工起步，逐步成为技术过硬、善于创新、更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的实干与坚守，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请听马鞍山台记者张璐的报道。
5: 走进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经车班组组长刘欢正专注操作控制面板，指尖跳动间，一件件高精度零部件依次成型。1994年出生的刘欢，2013年毕业后便入职方圆精密，扎根一线十多年，从一名普通操作工到如今技术过硬、善于创新、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他的成长并非偶然。
6: 从入职以来，我深刻地体会到拆加工行业的技术更新快，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岗位的需求，适应产品的升级。不管是学历提升还是考高级技师证，学习数控力车的维修与编程，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把产品做得更精更稳。
5: 正是这种对技术的执着追求，让他在面对难题时从不退缩。在高端精密制造领域，工艺是核心，细节决定品质。长期以来，三排铸式产品因结构复杂、加工要求严苛，成为制约车间生产质效的堵点。面对这一技术瓶颈，刘欢选择迎难而上。
6: 一开始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加工，我发现这类产品滚刀形状位置精度很难把控，加工耗时特别长，经常出现返工的情况，合格率一直徘徊在低位，这就是最明显的不足。发现问题后，

0: 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下心来慢慢地分析原因。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持续优化，全新加工工艺落地应用，单件加工时间大幅压缩，产品加工精度显著提升，为企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根基。刘欢。
0: 那段时间，我经常泡在车间里，反复试验不同的加工方法，细致地记录每一组数据，一点点调整、优化操作。在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次的失败，有时调整的参数进度还是达不到标，但我没有放弃，一点点地总结经验，优化加工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加工流程，既提高了加工精度，也缩短了加工的时间。
1: 技术突破之外，刘欢还在细微处践行着降本增效的责任。他立足生产实际，紧盯耗材使用、成本管控等环节，从细微处挖掘节能降耗潜力。
0: 作为一线员工，我每天和设备、刀片打交道，深知每一份刀片的来之不易。平常工作中，我就会留意刀片的使用情况，比如发现拆加工了的刀片进车后还可以有再利用的空间，我就反复试验，看看能不能修磨以后用于堵塞件的断续器械加工，或者进车后的刀片给粗车使用，既不影响产品的质量，又能减少浪费。
1: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精车班组组长，刘欢深知团队成长的重要性，他始终践行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操经验与加工技巧，耐心指导班组同事精进技能。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工艺科科长苟志平。
2: 刘欢同志扎根生产一线多年，然后工作的勤勉踏实、精益求精，专业技术能力突出。身为班组长，以身作则，然后尽职尽责，积极做好技术传帮带，培育岗位骨干，勤勉好学、实干担当，用匠心深耕岗位，充分发挥了优秀技术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
1: 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奋斗者最好的褒奖。面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殊荣，刘欢始终保持谦逊初心。
0: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10余年坚守岗位、钻研技术的认可，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线技术员工的价值。拿到这份荣誉后，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带动班组的同事一起进步，在技术创新上多下功夫，不能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能辜负公司和大家的信任。
1: 以匠心治初心，以实干见使命，展望未来，刘欢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他将继续立足岗位实际，以点滴创新汇聚发展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续写新时代一线劳动者的奋斗华章。
0: 在未来，我还是会继续深耕技术，不断地学习加工技术和设备操作方法，争取再上一个台阶，更好地应对各类高要求产品的加工任务，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从数控盲到数控车床专家，25年来，他用热爱与执着在技术上实现了一次次的跨越，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为提升叉车制造水平不断进取。他就是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数控车床调整工程师董慧。
5: 在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新投产的数控机床智能制造生产线旁，一身蓝色工装的董慧正细心地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6: 目前的这个轧具啊，通过上次的给定以后，加工的稳定性怎么样？
7: 现在还比较稳定的。
6: 那一个班次可以加工多少件啊？
7: 300件。
5: 这条平稳运行的生产线是董慧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在去年带领青年员工从方案设计、行架机械手选型、自动化整体集成及生产线体布局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创新的成果。因为它的投入使用，使生产效率提高了28%。
6: 我们国家的制造业也是不断地向高端的智能制造去发展，对我们这个从事20多年的这些老员工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需要我们呢去不断地去学习、去钻研，和年轻人一起吧，就要攻克难题。
5: 攻克难题是董慧25年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关键词。1994年，20岁的董慧从六安机械技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叉车集团二金工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数控车床。
6: 看到那些指令代码呢，感觉像天书一样，也不会到处去问别的师傅。但是那个时候啊，会这些数控技术的师傅们其实也不是很多，自己呢去找这个复习资料，到处找资料。后来在我那个同事那边找了一本那个比较旧的，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一本数控方面的资料，然后自己去背这个数控指令代码。
7: 我们干不就一个师傅带一个人，对，师傅干来学习免费上堂的。我看到那米色就扒了看书，下班的时候我们都回去了，他一个人在床上练习文功。
5: 反复琢磨，反复练习，董慧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什么都不会的数控盲成为了熟练的数控车工。这时董慧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要从会到精。在工作的第三个年头，1998年，他就在公司首届女职工数控技能比赛中拿下了第一名。而面对新技术、新挑战，董慧身上还有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儿。
8: 2015年，公司就是发展精品叉车，当时引进了日本的，就是第一台95联动的车体复合加工中心。在试加工的时候出现了2次失误，但是没有发现原因。我师傅然后说，就他来试一下，发现刀具与那个设备发生了一个碰撞。找到问题之后，10几个小时然后解决了。日本专家当时就是竖起了大拇指。
5: 25年来，每一个工作难题对董慧来说都是一次技术的跨越，更是一次自我的超越。目前由他主导及参与的数控车床技术工艺改进和新产品试制项目已经超过了130项。不久前他又荣获了第14届中华技能大奖。现在已经成为数控车床专家的董慧，更是将卓越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传授给一批批年轻人。
9: 他不光是给他们传授技艺，他更多的是传授这种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精神传承下去，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有学习的这个榜样，有追求的目标。
5: 截至目前，董慧已累计开展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1000人次，培养技师10多名，高级工50多名。
6: 企业的发展是要靠大家，靠所有的人共同努力。下一步就是打算在我们部门就是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带领着青年员工吧，一起学习技能，不断地去攻克技术难题，为我们企业吧和我们的安徽制造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全国劳动模范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蚌埠卷烟厂
10: 打印装置，这个装置的设计者正是李银平。这一装置解决了传统包装机输送滚间隙无法同步调整及钢印深浅不一的状况，有效提高了设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11: 因为这个商标纸输送，它这个设计的时候是有一点缺陷的，因为它整个输送通道它是只能单边调整，不能双边调整，这样就造成两面输送的时候一个压力不平衡，造成商标纸输送的一个歪斜。通过一段时间呢，就去公关嘛试验，通过一个可行性的一个分析，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双面调整的一个结构，就解决了这个商标的输送歪斜的一个问题。
10: 李银平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先行者，也是技能传承的领航者。经过他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培训孵化，近100人成为企业技术骨干。
12: 李老师平时非常和蔼，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他都会很认真的指导我们，那个教会我们从哪些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如何去解决它。
13: 李老师是我工作中的领路人，以严谨的态度和创新思维带领我们突破技术瓶颈。他也是我生活中的贴心人，用幽默和关怀营造温暖的团队氛围，能成为他的徒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幸运的事情。
10: 37年间，李银平获安徽省劳动模范首批烟草行业高技能带头人、安徽省午夜劳动奖章、安徽省江淮工匠等一系列荣誉。
14: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始终能够做到坚守初心、耐于寂寞、善于钻研、勤于实践，把传承引领、创新敬业的精神代代相传。
11: 只要能耐住性子，经得起磨练，专注地去做一些实事，就一定会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3: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 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4: 下面我们来认

0: 是一位从乡村邮递路上走出的省劳动模范刘雷锋。
1: 他叫刘雷锋，中国邮政安徽省遂溪县分公司南平镇运营中心乡邮投递员。2022年安徽省劳动模范，曾经在外打工的他，为了想把外面进步发展的信息带回落后的家乡，2007年，刘雷锋辞掉了在外的工作，回乡当了一名乡邮快递员。上班第一天，面对眼前几百份报刊杂志和一张十几个村的路线图，就让他傻了眼。身为本地人，他却被乡间小路绕得晕头转向。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刘雷锋用笔记本记下用户的地址。刘雷锋已经熟悉了每一户村民家的情况，每次上门收件都会提前计划好路线。在工作中，刘雷锋邮件妥投率始终保持在100%。2015年，有一个包裹收件人不在辖区，他通过辗转周折打听到那里。这个用户见了他后非常激动，冬日如雪，夏日骄阳，他始终记得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心愿。他所传递的致富信息让合作社家庭农场掌握更多养殖方面的知识，实现农产品销售致富。16年来，从太阳升起到满天繁星，刘雷锋每天行程100多公里，累计行程17万公里，投递报刊900万份。他用心对待工作，用情对待客户，他走在乡间的邮路上，路长情更长。
2: 你习惯凌晨3点起床，你习惯日出而作，你习惯汗流浃背，你习惯走街串户，你习惯循循善诱，你习惯逆行而上，你习惯风雨无阻，你习惯向前奔跑。

0: 动节，致敬最美劳动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3: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报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3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15: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4: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16: 产品质量监督处长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怎么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我们我省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17: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8: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19: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啊、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联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14: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0: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1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一下。
16: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复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复机。你可以到企业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复机或者是核验复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复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机的问题。
14: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0: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1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21: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 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4: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2: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5: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们今天呢是五一特别策划餐桌上的幸福密码。那五一假期里啊，最让人安心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一家人呢围坐一桌，吃上一顿热热闹闹有滋有味的团圆饭。有人说呢，世间万般美好啊，都抵不过餐桌上的烟火寻常。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就藏在一餐一饭的温暖里。那为了和大家一起解锁这份餐桌上的幸福密码，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中国徽菜大师、非遗传承人、安徽省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尹清明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尹大师，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尹大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8: 哎，主持人好，各位老友们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五一假期和大家一起聊徽菜，聊餐桌上的幸福。
7: 嗯，欢迎尹老师哈，相信有很多的老友对我们这个徽菜啊都是情有独钟。那今天尹老师呢，他也是深耕徽菜有数十年哈，是我们徽菜界的匠心大师，把地道的徽味呢是带上了无数重要的餐桌，也一直是致力于徽菜的传承和推广。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尹老师从一桌徽菜出发，一起解锁三餐四季里属于我们普通人的幸福密码。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徽菜感兴趣，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会现场请尹老师呢给予解答。那尹老师，您在徽菜领域可以说深耕了这么多年，从入行到成为非遗传承人哈，一路坚守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您当初和厨艺和徽菜结缘最初的初心是什么。
8: 首先啊，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的伯伯，他们都是厨师，可能是小时候受家人的影响吧，对这个烹饪这一块，就是烧饭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兴趣。然后呢，就随着这个兴趣，就年龄越来越大嘛，然后呢，上了学以后就开始

0: 厨师世家哈，有个传承，对吧？
1: 是的。
0: 那在这么多年的厨师生涯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都特别值得、特别幸福呢？
1: 最幸福的就是我做完菜以后，我的食客或者老师傅品尝以后啊，哎，点点头，哎，这个菜可以。可以了，或者是好吃，
0: 就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哈。
1: 对，这个是我最，就是对我来讲啊，做菜这一块还是比较最有那个成就感的啊。那到了北京以后啊，拜了我师傅，那也是我一辈子当中也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是这样的啊。
0: 那您第一次得到师傅的肯定，您还有记忆吗？是什么样的一道菜让您当时有了这种喜悦和幸福感呢？
1: 我那时候记得在马岗接待处，就马岗接待办学习厨师的时候，我记得是上海的一个汤师傅，过来教了一道叫干烧鸡翅，叫干烤鸡翅，
0: 干烤鸡翅，
1: 对，然后这道菜肴我看师傅走了以后，我也在做，做完以后，那个时候，刚开始学厨师，大概也就，七八个月以后吧，我就做，做完以后，首先是不咸。首先是不咸，然后呢，
0: 就是不会像我们经常看电视，刚开始做菜总是咸淡把握不住，对吧？
1: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师傅，他说，哎，小颖做厨师有天分，哎，他讲了这句话，确实是，讲完以后呢，我对这个菜感觉到，哎，特别，就是非常的那个有把握感觉，然后呢，更加的让我对菜肴的钻研。
0: 就是一句话能激励你一生，对吧？
1: 对
0: 是这种感觉，有天分哈。那是不是这样一句话，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经历，让您能够坚持下来这么多年从事这？
1: 首先我内心啊非常的喜欢，从喜欢到热爱，然后再到执着，再到发自肺腑的去想把它呈现给我们更多喜欢美食的
0: 朋友们
1: ，是这样子，
0: 听您，
1: 因为今天呢正好是那个放假，可能放假的我们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们，都能分享到这个假期的一种快乐，那放假在家里面做什么呢？所以呢，作为一个烹饪工作者，你看我穿的这个衣服啊，
0: 是的，
1: 就是一个厨师，是吧？因为厨师的最就是最能表达的，可能是把菜肴做好，这是最最的。那做人，那是最基础的一个做人的一个道理，是吧？那肯定做好人，做好菜，做好风味，是这样子。
0: 是的，听您这么一说，一份手艺能够坚持一辈子，靠的不只是技术哈，更是心里的那份热爱与责任。
1: 是的，
0: 就像您刚才说的，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匠人坚守，我们徽菜的味道才能够一代代的传下去，才能够越来越香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尹老师，您看这个徽菜是咱们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哈。
1: 对。
0: 您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菜系呢？
1: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因为作为一个安徽人，是吧？然后学厨师，又是父母亲，
0: 父辈都是
1: 他们都在做厨师。我爷爷他们也在做厨师。当时我学厨师就是想能有个生存的空间，对吧？没有想那么大的一个志气，
0: 初心很简单，
1: 很简单，就能吃饱饭，能给家里面减轻负担。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是吧？到了城市来以后啊，他对城市的一种变迁，一种繁华，是吧？那个时候从农村到城市，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哎，有一个工作能帮助到家人，这是我的初心。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和这个知识的丰富的发展提升嘛，我对这个徽菜对菜肴的理解又不一样了。那92年去了北京以后，然后正好我的单位和我的那个学校，就是烹饪学校，也就大概在400米左右吧，然后又学了10年的这个川鲁粤淮扬，因为那个时候他不要我钱，我也不要他钱，就学校嘛，他很帮助我的，所以呢，我在那边等于是义务劳动，又义务学习，就利用这个自己休息的时间，就2点到4点这个2个小时时间去培训学校去学习。

0: 学了10年，那四年的期间肯定是参加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啊比赛是吧？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的时候就在杂志上面看，就是烹饪系列的杂志啊，一看就徽菜的文章相对来比较少，所以我就想，哎，我是安徽厨师对吧？安徽籍的厨师，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写稿子了，哎，写在稿子上面。说一些这个徽菜的一些，制作的一些菜肴，像那个
1: 投
0: 杂志
1: 稿，
0: 投稿，那投了3年才用上了。那第一次用稿呢是，应该是1997年的《中国烹饪杂志社》8月份的一个期刊，所以是上去了，叫徽菜，新徽菜，
1: 新
0: 叫
1: 徽
0: 创
1: 菜，
0: 新徽菜，
1: 创新徽
0: 我
1: 菜，
0: 记得六道菜肴，哎，然后呢就是中。我烹饪杂志社当时边疆老师，他发现了我，所以呢，他一直是在鼓励我要投稿，然后我又在全国的，比如说像烹调知识、中国食品这一系列国家型的美食类杂志在投稿。为什么我那么年轻，很多喊我中国烹饪大师呢？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某一位领导他就问我，他说：“哎，你那么年轻，怎么？”
1: 有
0: 人
1: 大
0: 家喊你
1: 事，
0: 大师呢，
1: 对，
0: 所以因为投稿，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通讯呢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所以呢，都以为尹清林叫徽菜厨师尹清林，都以为是一个退休的老同志、老师傅，因为年轻的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人投稿，所以呢，一般的投稿的都是
1: 年纪
0: 老
1: 大一
0: 师傅，
1: 些的，
0: 就刚退休的一些老师傅，所以呢，
1: 没
0: 人
1: 想
0: 家。
1: 到年纪轻轻的您还那么爱钻研，
0: 对，他就书信来往，就是书信上面就写了"尹大师您好"，然后那个时候打电话也叫"尹大师您好"，所以呢，到入馆里以后见了面了，哎，大家就
1: 依然
0: 自
1: 是
0: 然，
1: 尹大师，尹
0: 哎，
1: 大
0: 对
1: 师的
0: 对，一
1: 称
0: 看
1: 呼，
0: 这尹大师怎么那么年轻呢？是不是？所以呢，学了4年以后，后来拜王老为师，那是国家非常。国宝级的一位大师吧，他是在中南海为那个就是将军授衔的时候啊，都是老先生，我师傅给做菜的，也是跟着我师爷他一道去的，所以呢，他在2004年的时候，应该05年的时候嘛，拜师的第二年，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尹青年，青年，他喊我青年，他说你是安徽人，你要把徽菜好好的挖掘挖掘，发展发展，但是。下半年呢，也是某一位，那个就是安徽籍专领导也是跟我说了，他说，青林你是安徽人，你要把徽菜回去，哎，给帮助帮助，提升提升。那是我2015年回到安徽，哎，那当然了，我师傅讲过以后，2004年以后，我开始就是，安徽16个地市，甚至到县城。来考研、研发、研究，不管是往南、往北、往中去越，我基本上都走了一遍吧，所以你只有了解我们当地的饮食文化，你才能丰富这个徽菜的一个融合和创新，你才能挖掘这个根基啊，才能把更多的好的一些方法融入到这个传统的徽菜的技艺当中去，是这样子，所以。所以呢，对徽菜就从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一种，发愤，一定要把徽菜
1: 推广，
0: 成为八大菜系的一个根基，夯实好，
1: 夯实好。
0: 做好是这样
1: 是
0: 子，
1: 的，是的。那听了刚才尹大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些年您也是一直在推动着传统这个徽菜走向现代，走向健康。那在您看来，您刚才跟我们说了创新徽菜哈，在您看来，老徽菜和新徽菜之间最重要的传承和创新是什么呢？
0: 说实话，老徽菜和新徽菜它没有区，就是没
1: 没
0: 可
1: 本
0: 没
1: 质上的
0: 本
1: 区
0: 质
1: 别，
0: 上的
1: 对，
0: 区别，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提升，人们啊时刻对时刻的时刻啊对菜肴的一个对菜肴的一个需求吧，哎，特别是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对菜的理解，那我们作为一个中青年的一个厨师的话，一定要引领我们更多的青年厨师怎么样站在现代这一种市场和这个食客的需求方面来做徽菜， 这种做徽菜一定要融合现代的呈现。那20年前的徽菜和40年前的徽菜，还有现在的徽菜，它肯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一致本质上一致是选好的食材，对吧？在合适的季节，呈现啊可口的这个美食。这个是中心思想是不变的。
1: 对，
0: 变的是时代的发展和青年人时刻。它是一个，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提升啊，我们要提升，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既要坚守住老味道的这个根，又要贴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
0: 对，
1: 这才是真正有温度的传承，
0: 对
1: 吧？对，
0: 那现代徽菜和那个就是我们新徽菜，新徽菜的表达方式呢有多种多样的，是这样，最终的就是适合于安徽风味的呈现，把徽菜适合于全国乃至世界，让更多的食客喜欢它。哎，这就是不管是新徽菜老徽菜，它都是一个风味，就是徽菜，是这样子。那徽菜的很多人都就讲，哎，那徽菜因为安徽嘛，它有徽字在里面，徽菜的起源也好，发展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那各有风秋，对吧？所以我们站在现代时代的那个饮食需求的这个市场当中啊，还是要迎合市场，去提供可口适合现当下的一些美食爱好者，这样子才是我们想要的。那首先我们的投资人要开心，对吧？
1: 对
0: 对吧？因为你弄好以后，你投资人你这个亏钱了，对吧？你再好的菜也那个要适合市场，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多方面的，所以我总想就是我们啊努力一些，让更多的青年的厨师啊，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是最那个什么的，
1: 真是说到这里，说到这个传承就离不开匠心这两个字哈。其实在本期节目之前也给大家做了预告，所以有很多老友呢都托我专门向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您这样的大师的心里，一道真正的好菜它标准到底是什么？是食材珍贵呢，还是技法真高超呢，还是味道这个经验呢？您觉得标准到底是什么？
0: 说到大师啊，我不是大师啊，因为什么？因为我只是一个烹饪的延续者，延续者，
1: 非常谦虚，
0: 爱好者，美食的传播者，徽菜的推动者，是这样子，年轻厨师的引领者，是这样子，所以我总想把我学到的呈现给我们的专业的厨师，把我们学到的风味和做人的标准和选材的严肃，和季节的把控，那什么是最好的徽菜？那首先是在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肴，那才是你做的再好。比如说我现在，因为现在反季节的菜肴很多嘛，是不是啊？我们不反对反季节，但是我们要懂得，作为一个烹饪工作者，要把我们掌握的季节性的食材，要提供给我们现在的消费者，那这是第一。第二个，什么菜叫烧得好吃？那首先我们要根据食客的需求来提供一些他喜欢的一些美食。那这要是给我们的厨师的知识面要广，要多学习，是吧？第三呢，就是让我们如果在家里面，可能要提供一个简易、方便，适合于家里面操作的菜肴，这个是三大点，我觉得必不可少。至于讲，首先好吃了，那可能选好食材吧。在合适的季节，比如说春季，那肯定是春季的一些好的食材，对吧？根据食客的口味的需求、喜好来提供这么一样的好的一个菜肴，是这样子。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好菜它并不是在贵，而是在心，食材要真，火候要足，心意要够，这才是一道菜真正的灵魂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想问一问倪老师哈，说到徽菜，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一定是那几道响当当的这个招牌菜，比如说像臭鳜鱼啊，
0: 对，
1: 还有胡氏一品锅啊，
0: 对，
1: 等等哈，这每一道菜的背后呢，其实都有故事，有讲究，而且有寓意。
0: 对，
1: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典的徽菜为什么 什么能够成为咱们安徽人餐桌上的幸福菜呢？它背后又藏着咱们

0: 哪些老百姓不知道的一些小讲究呢？
1: 首先讲臭鳜鱼，因为臭鳜鱼呢，它是我们这个长江中下游流域，饱餐民间啊饱餐鱼的一种方式，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智慧的祖先呢，他们的这种智慧啊，是，对吧？它是延续的，因为一道菜肴或者是一种工艺能传承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上，这说明是什么？说明这个产物是非常好的。那你比如说像就讲臭鳜鱼来讲，是吧？首先它是饱餐鱼的一种方式，因为那个时候缺少一些冰箱之类的，对吧？就社会的一些工具嘛。但是我们作为在那个年代的一种饱餐鱼的一种方式，那可能在适合于当地的一些气候，空气的一个湿润度，是吧？这样子饱餐，这样子它能把我们就是区域的一种特色啊，呈现给更多的地方吧。那随着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然后特别是安徽这个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之一吧，然后把臭鳜鱼更多的全国的同胞，就是全国的那个美食爱好者就能享受到这一块，所以我就讲，包括那个虎式一品锅，那虎式一品锅是区域啊，它不一定在某个地方，对吧？那一品锅它就是团圆嘛，就是团圆的意思。它是在山区啊，它在加热的过程中，就是用餐啊，因为在冬季嘛，用餐的时候在加热，它能暖和身体。你比如说像那个皖南啊，包括我们那个安庆啊、九华山啊，包括皖西地区，它都有这样的一个风俗。那现在比较，现在来讲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可能比如说像那个绩溪区域，对吧？它那边也是有山，因为它对徽菜这一块的呢走得比较早，所以呢，它一讲到一品锅嘛，肯定大部分都想到绩溪嘛，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安徽，它那个每个区域的一个叫百姓的一个特色，就这也是一种民间的一种传承吧，它随着慢慢的就经过几代师傅们的一个整合，然后让它形成一个体系，这样子的话呢，徽菜作为一个几道主打菜，它就呈现给我们全国的这个食客了，是这样子。那很多呢，
0: 其实每一道菜里都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哈，
1: 对，
0: 还有一些文化。健康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徽菜的这种理念对于我们日常吃饭啊、调养身体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启发和帮助呢？
1: 是这样子，因为徽菜的那个起源呢，它大部分都在山区和中下游地区，对吧？因为中下游地区呢，它是那个渔民啊，是吧？它劳作嘛，在山区呢，它肯定爬山嘛，对吧？它付出的比较多，它流汗等等，所以呢，它当地的饮食呢，它那个盐分比较多嘛。那随着那个市场的，其实人们生活的水平对健康理念的一些追求，那我们肯定要提出来，少油，少油不代表是不放油啊，是吧？所以呢，少油，少盐。这个确实是要少油少盐。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腌制臭鳜鱼的时候，腌制肉的时候，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少了最起码25%以上的，就1/4的盐。因为我们充分的利用现代的工具啊，来促进这个比如说像臭鳜鱼，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腌制了。对吧？也可以在恒温里面。那过去没有冰箱，那我们在16度的时候我们放多少盐，在20度的时候放多少盐，它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有时有的老百姓，比如说啊，他在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叫我腌的时候放10斤盐，比如说啊，放多少盐，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现在呢，就充分利用现在的工具，来掌控这个少盐
0: 需求了，
1: 对
0: 吧？
1: 掌控少盐。那站在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少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原材料里面啊，有丰富的油脂了，对吧？然后再把很多的油脂进来，那油脂更加的浓郁了。浓郁，当时你吃的时候是吃得很舒服的，但是你吃完以后或

0: 但是再吃
1: 长期积累下来，
0: 对，吃两次以后你就不想去，再吃这样的一种菜肴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大部分现在你看，都不是脑力劳动啊，相对来讲不是太多。哪怕我是送快递的，他也是住在自行车，就是电动车上
1: 面，体力劳动没有以前那么，
0: 对，他不是像过去还要。
1: 自己走多少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种田，还是那个是这样子。
1: 所以也是，徽菜也是在不断的研发和创新，
0: 对，
1: 适应我们现代对健康的需求。
0: 对，
1: 就包括我们这个臭鳜鱼，像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的盐分也会减少。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皖南一带的这种火腿啊，可能它们的盐分在腌制的过程当中都会减量，对吧？
0: 火腿。那个这个我没记错过，我不敢说这个事。但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
1: 腌制肉的时候，
0: 腌肉的时候腌臭鳜鱼的时候都要减，但做到菜肴的时候
1: 好。
0: 很少翻，就是翻的有，现在来讲不是很多，
1: 就是比以前要少一些，因为我们借助现在的这个储藏工具嘛，对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那节目的上半段呢，尹大师是跟我们聊了聊徽菜以及它的这个传承和技艺哈。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能够掌握这个徽菜的技艺，以及我们餐桌上到底有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再详细的为听众朋友介绍。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9: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0: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1: 将军
12: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9: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和大家快快乐乐的聊一聊我们五一假期这个餐桌上的幸福密码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中国徽菜大师、非遗传承人、安徽省现代徽菜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尹清林尹院长。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尹大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徽菜的传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继续的请尹大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五一这个特殊的假期当中，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餐桌上的幸福密码。当然了，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我知道尹大师也非常辛苦，为了我们这期节目，昨天晚上深夜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对吧，尹大师？
16: 主持人好，那个老友们好。昨天晚上12点多吧到的合肥，我是参加了在珠海主办的中国 餐饮工匠节。
15: 嗯，工匠节，嗯，哦，全国性的一个这个活动哈。
16: 对，
15: 嗯，
16: 它是中国饭店协会和中国财贸签房印钞工会组织的。
15: 嗯，
16: 所以我在工匠节上面呢也展示了两道徽菜。
15: 哦，
16: 哎，
15: 那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看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学得会。
16: 是的，因为我在不管是在国内国外或者什么这个平台，哎，我在展示徽菜的时候，可能是要南北结合。
15: 哦，南北结合。
16: 我第一道菜呢是展示的这个臭鳜鱼。
15: 嗯，
16: 因为臭鳜鱼改成筷子以后啊，
15: 嗯，
16: 因为它有20多个人品尝，都是底下都是一些领导和专家，
15: 嗯，
16: 还有我们的烹饪同行来分享这个臭鳜鱼的美食。
15: 嗯，
16: 第二道菜呢是展示的呢是我们皖北的老公鸡铁饼。
15: 哦，老公鸡铁饼。
16: 对，当时我带过去的一位年轻的学生嘛，
15: 嗯，
16: 他问我，他说，尹老师，这个皖北老公鸡铁饼怎么展示呢？哎，我说这是代表的皖北风味。
15: 嗯，
16: 我们叫皖南徽菜，对吧？皖，
15: 嗯，
16: 江美食，
15: 嗯，
16: 皖中菜肴和皖北风味，是吧？
15: 嗯，
16: 那我们一个不能少啊。
15: 嗯，
16: 那我在那个希腊的时候，我展示的葡萄鱼，
15: 嗯，
16: 叫石榴汁葡萄鱼。
15: 嗯，
16: 利用这个我们怀孕的石榴汁和我们皖北的那个鱼一个结合，叫石榴汁葡萄鱼。
15: 嗯，葡萄鱼。
16: 那还有，嗯，那还展示的一道，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亳州啊，有一个叫养生，就是这个
15: 我们知道亳州
16: 药膳之类的。对了，哎，所以呢，我们做了一道鸡翅，
15: 嗯，
16: 哎，也是用丁香啊来制作的一道鸡翅。
15: 嗯，
16: 那还有那个皖江的，是吧？因为它每一个区域，我都要把它带上。你看，我们前年吧，在菲律宾大使馆展示的是像臭鳜鱼啊，
15: 嗯，
16: 对吧？皖南、皖北、皖中的都有，
15: 嗯，
16: 都能分享到，
15: 嗯，
16: 哎，因为我在作为一个厨师来讲的话，我想，徽菜的话，它一定是，我们安徽区域的一个呈现方式，
15: 嗯，
16: 这样子的话，更有力量去，把徽菜在全国啊，才能推动起来，才能站稳脚跟，
15: 嗯，
16: 或者是才能哼起好，因为它有不同的口味，丰富多彩，是这样子。
15: 嗯
16: 嗯，
15: 也是把我们这个徽菜带向了这个全国推广哈。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聊一聊咱们普通老百姓家的厨房哈，自家的餐桌，说一说一日三餐。
16: 嗯。

0: 里的生活智慧和一家人围坐吃饭的这个温暖幸福，因为假期到了哈。那尹大师，我们知道您是见过无数的顶级宴席哈，精致的菜肴您都看过，但是在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这个幸福其实也很简单。就想问问，在您看来，一桌家常菜，不用山珍海味哈，具备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幸福餐桌呢？
1: 我理解的幸福餐桌很简单，事实上就是一家人一个不少的围在桌子上面用餐，这个餐什么菜都不要紧，在意的就是一个人不缺的，
0: 就是一
1: 在
0: 家人团聚在一
1: 团聚
0: 起，
1: 的哎。当然了，如果要是我们有很多网友就讲，那为了说吃什么呢？首先看在什么季节。我
0: 还
1: 们
0: 是，
1: 选什么食材，
0: 对，
1: 看什么事情，我们做什么菜肴。我讲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家里办喜事了，提前家里面围一桌，那可能开心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开心的事情是不是要做开心的菜肴啊？对吧？
0: 开心的菜肴包括哪些？给我们举个
1: 那
0: 例子
1: 开心
0: 吧。
1: 的菜肴，对吧？就是开心的菜肴，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上什么，没有预说。你比如说啊，我们参加某一个寿宴，对吧？那寿宴上面肯定要有关于和老寿星的一些菜肴，有些能讲，有些不能讲，有些能动，有些不能动。
0: 就是
1: 那
0: 有一
1: 比
0: 些
1: 如有
0: 餐
1: 些
0: 桌上
1: 鱼
0: 的
1: 啊，
0: 讲究
1: 对，
0: 哈。
1: 餐桌上的讲究啊，那要跟当地的民俗，那安徽的民俗很丰富多彩
0: 对，
1: 的。
0: 各地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哈。
1: 那是的，那皖北有皖北的风俗，皖南有皖南的风俗，沿江有沿江的风俗，它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像我们家出嫁的女儿出嫁了，那我们在当然了，我说的是风俗啊，没有和封建迷信有关系，是吧？啊，因为它和美食完全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就跟
0: 对。
1: 我们每年的过年前有一条鱼搁在那个餐
0: 对，
1: 桌上面。
0: 对，年年有余的
1: 年
0: 寓
1: 年有
0: 意，
1: 余，但那条鱼有头有尾，
0: 对，
1: 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有头有尾，一般的在过了小年以后，过去啊，因为过
0: 过
1: 去
0: 去是，
1: 是不是天凉一些了，对
0: 对，
1: 吧？
0: 它能保存的时间长一
1: 这是
0: 些，
1: 第一个，天凉了，对吧？第二个就是它盐很多，它不会坏啊，因为它有盐在里面作为它这个细菌啊，不会生成啦，是这样子，所以它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所以最终就是一家人团圆在一起，那
0: 这
1: 是
0: 就是我们
1: 最
0: 的
1: 好的一道菜肴，大家开开心心的，
0: 是的，是的，说的是太正确了哈！一家人团坐在一起，有这种陪伴感，才会有幸福哈。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里呢，我就是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想请尹大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在五一的家庭聚餐当中，有没有适合咱们家庭操作、寓意又好的一些徽派的家常菜呢？给我们推荐2到3个好吗？
1: 这个可以的。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像那个小河虾上市了，对吧？那小朋友把壳子可以去掉，可以吃河虾，大人也可以吃，是吧？那现在那个像这个季节的那像那些像那个河里面就是潭里面的鱼，丰
0: 就
1: 富多
0: 是
1: 彩了。
0: 野生的这个塘鱼哈，
1: 对对对，那个小潭鱼，那吃一点这里面的一些鱼，
0: 就
1: 对
0: 是
1: 吧？
0: 现在的
1: 那
0: 食材哈，
1: 对，那些像这个季节，那肯定的小子鸡快上市了，对吧？那个一般的就是那个鸡鸭蛋，
0: 鸭蛋，
1: 鸭蛋这个季节的鸭蛋也非常的肥美，对吧？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家里最好的真正要推荐的话，那就推荐季节性美食，因为既然我们在做菜了，对吧？我们可能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或者是对自己要负责任吧，吃一点季节性菜肴。你比如说像蒜苗、蚕豆，这些菜都是新鲜的笋子。而且春季呢，我建议吃一些什么，就是蔬菜类的、根茎类的，这样非常好，就芽类的啊，非常好。那到了夏季的话，它又不一样了，对吧？夏天我们因为它出汗比较多嘛，我们是不是汤汤水水的多一些呢？是吧？那到了冬季，秋季，那秋季的话，是不是可以吃一些储藏的，或者是和秋有关的，对吧？你比如说像秋季，我们想吃一些润肺类的，
0: 润肺的，
1: 对，吃这一些，
0: 有白色的
1: 对，
0: 食
1: 谷
0: 材，
1: 类的，是不是啊？像板栗这些上市的，也是上市的，也是季节的，这是对我们比较好的，所以呢， 每个季。

0: 节每个季节的一种风味。
1: 嗯。
0: 你要一般的家里面聚餐肯定要有鱼、虾、鸡、
1: 嗯，对，
0: 鸭，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
1: 也就是说，我们五
0: 对，
1: 一的餐桌选择
0: 鸡鸭鱼
1: 现
0: 肉，
1: 在的这个食材，就
0: 对，
1: 是当季的食
0: 当
1: 材，
0: 季
1: 这
0: 的
1: 是最
0: 食
1: 好
0: 材
1: 的，
0: 是最
1: 这样
0: 好
1: 才
0: 的。
1: 能烹饪出一个好的这个一桌饭菜哈。
0: 对，人家鲫鱼怎么烧的话，我们可以私下里沟通，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菜肴的做法，或者是想关注一下米大师，米大师好像也有这个账号这个平台，对不对？
0: 对，我有一个叫"影厨
1: 影
0: 随机
1: 厨，
0: 进家做菜"，
1: 哦，影厨随机进家做菜，这是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是抖音？抖
0: 抖
1: 音
0: 音和
1: 上，
0: 视频号都是这样。
1: 哦，嗯，
0: 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老年人在农村。就因为老年人在农村啊，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外地上班，我们
1: 好多
0: 去
1: 的
0: 呢
1: 留
0: 就
1: 守
0: 是，
1: 老人，
0: 对了，就是为了让他们开心开心，
1: 嗯，
0: 是吧？给他做一道美食，让他分享一下外面的一些事
1: 嗯，嗯。
0: 项，最后呢就是做一道菜给他，让他的孩子能看到，通过视频能看到，到以后有个念想，是这样子
1: 那尹
0: 的
1: 大师还是非常有爱心的，做的这些好像
0: 对。
1: 都是公益事业，哈哈
0: 公
1: 哈哈。
0: 益的
1: 嗯，
0: 不
1: 公
0: 敢
1: 益的
0: 当，
1: 事，
0: 公益不敢当。最近也是好长时间没更新了，很多网友就问我了，我说我真的还是要那个什么，要早点，是吧？早
1: 是
0: 点
1: 的，
0: 那个什么事来那个，
1: 对，也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叫影
0: 是的，
1: 厨。
0: 随机进家做菜，
1: 嗯，随机进家做菜
0: 对，
1: 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到您家里去做道菜啊。啊，其实我们总说幸福很复杂，但是听完严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幸福有的时候就是一家人团坐在餐桌前吃一顿热乎的饭菜，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幸福哈。那也想问问尹大厨，您这个平时工作我们知道非常忙，对吧？那您会不会在家给家人做一顿家常菜？做饭这件事儿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温暖呢？
0: 做菜呢，我是经常做的。我
1: 嗯，
0: 一般做菜呢，就是我看家里面做菜来不及，我看他着急的时候我才做。
1: 要是你也会经常给家人做，
0: 我也跟就是，对，他不着急了，我就不做了。你比如说家里来了比如说十来个人，或者过年的时候，那我看，哟，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一上手，那肯定动作要快嘛，赶紧就是一回菜就上来了，是这样子。
1: 是的，
0: 也经常，因为有时候确实是，比如说像我爱人过生日的时候，
1: 哦，
0: 我就不知不觉做一道菜给他吃的，是这样子的，
1: 就是也会给家里人一些小惊喜
0: 对，小惊喜，不
1: 哈，
0: 是大惊
1: 对，
0: 喜，对，小惊喜，
1: 是的，那五一假期，像我们的这个听友们、老友们，可能都聚餐比较多哈，家人在一起，有老人有孩子都在，那饮食搭配上，你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一些小建议呢？
0: 这个我来建议一下，比如说像中老年人早餐，他是很早就要吃早餐的，那中餐也是，那到了晚餐的话还要注意一点，晚餐呢我们尽可能的少一点那个大荤类的，特别是在65岁或者70岁以上嘛，大荤类的那个少
1: 就不
0: 吃，
1: 建议放在晚餐吃。
0: 不建议了，是这样，因为他们这个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给他负担。要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还要，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带刺类的少吃。如果带刺类的也可以让他吃，最起码要大人要关注着他。不是讲不吃，那我们小时候从小就开始吃鱼了。你看我们吃鱼，
1: 都
0: 那
1: 吃
0: 个，
1: 出经验
0: 对，
1: 来
0: 吃出经验
1: 了
0: 了。你小朋友适当 的要，
1: 对，
0: 但
1: 要
0: 是
1: 是，
0: 要有大人在旁边来关注着他，关注着，万一卡了怎么办呢？但是
1: 对，
0: 不吃也不行，为什么？你不吃的话，他容易到以后他就不吃了，
1: 对，
0: 是
1: 就
0: 这
1: 是也
0: 样
1: 要
0: 子，
1: 慢慢培养，
0: 慢
1: 但
0: 慢
1: 是
0: 培
1: 家
0: 养。
1: 人要关注哈，
0: 对，这个是最主要。反正怎么说呢？因为在家里面嘛，还是遵循这个好的食材、适合的季节，来简易的烹调方法，很多专业的有些师傅们就说了，他说，我好的食材，最简单的烹调，也对这个，
1: 保持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儿，对吧？
0: 就是作为一个家里面，你可以怎么来表达？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来讲的话，师傅来讲，我还是不赞成这一点，因为越是好的食材，越要通过我们的技能。 让它呈现的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营养和更加的健康，这才是我们要做的。要不然的话，买个食材煮吧煮吧就熟了嘛，是吧？
1: 对。
0: 但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大致入简。你比如说蒸一条鱼，对吧？我记得我在分享过，在平台上分享过。那蒸条鱼家里面如果要是蒸箱少的话，或者是没有那么大蒸箱，我们可以放在锅里面，锅水烧开，加盐，加一点生姜、葱、料酒，把鱼放在水里面浸熟。浸熟啊，浸熟。
1: 浸熟。
0: 浸熟捞起来以后，调一个汁，滋一点油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好吃。
1: 这个浸熟跟蒸熟不是一个概念吧？
0: 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浸熟呢，它是通过水的温度，慢慢的渗透，渗透熟，这样子鱼没有受到蒸汽的压力，相当于水分也没有流失，是吧？那蒸的鱼的话，它的蒸汽压力很大，它把鱼里面的水分啊给渗透出来，所以浸熟的鱼啊，它的鱼肉啊更加的鲜嫩。
1: 这是一个好方法。
0: 好方法，它最主要的在家里制作方便简单，要大致入简。
1: 这也是给我们大家透露了一个哈，就是浸鱼的方法。有很多我知道家里都是蒸鱼，特别方便哈。
0: 对，
1: 蒸鱼一下就撒一点这个佐料就可以起锅了。但是浸鱼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小火浸熟啊，小火烧开以后，甚至于焖8分钟就行了，非常简单。
1: 那是不是就把鱼放在水里这个意思呢？
0: 对，把开就放到开水里。
1: 开水里，就水烧开以后把鱼放进去。
0: 放到里面。
1: 这个时间把握几分钟比较？
0: 八分钟。你在家里面可以放10分钟嘛？因为你掌握不好火候。
1: 对。
0: 然后弄点香菜啊。
1: 就是跟那个起锅一样。放
0: 一
1: 些调料。
0: OK 的，那这非常非常方便。那我们有的那个在家里面烧鸡，烧鸭子也是。那烧鸭烧就要烧。好，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买回来的新鲜的鸭子，或者是鸡，很多的那个，他买回来以后拿开水洗，焯水，一焯水就不好吃了。为什么烧出来不好吃呢？是因为一焯水以后，它那个蛋白质遇到开水以后啊，它迅速的凝固，
1: 凝固
0: 起来以后啊，它自然形成一种保护膜，它的鲜味就出不来了，为什么？就是买回来新鸭子，如果红烧的话，可以煸呢，煸出鲜味。如果要是烧汤的话，也不要焯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专业的师傅啊，他都焯水了。那不要说各种平台了，他都在焯水。所以我一直，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不是讲其他人做的不对，但是我喜欢，比如说我烧汤排骨也是，新鲜的排骨不需要焯水的，拿凉水洗一下，
1: 洗干净就行。
0: 如果冬天的话，拿20度的水，
1: 温水
0: 洗一洗就行了。这样子的话，它既保持了鲜味，又能趁就吃到排骨的味道。是这样子。
1: 原来如此。就是我们做菜还是有很多小技巧的。
0: 有一些小技巧。对。
1: 那其实我知道咱们有很多的老友啊，尤其退休后有时间了嘛，还是很喜欢自己在家里做做饭菜的哈。为家人忙活一顿这个饭菜，心里都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大厨角度哈，您给咱们老友们几句最实用的家常做饭的小窍门，就是不用复杂，简单好记，让大家这个家常菜也能够做得更好吃，更健康。
0: 就讲几个例子吧。
1: 好的。
0: 你比如说像那个核桃，很多老年人他把核桃啊、芝麻生的打成粉就喝了。但是我个人有个人建议的话，还是熟的好一些，对吧？熟了以后，它产生了一些可吸收的，如果生的话，你怎么吸收呢？是吧？因为而且我们的胃的功能，中国人的体质和它又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就是比如说素菜。素菜呢，就是一般的就是，就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现在很多都是舍不得嘛。素菜还是就是吃完以后，比如说第二天呢再少吃。那要是比如说要我们叫要是做个肉馅，对吧？那肯定要做肉馅嘛。那肉馅做圆子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做呢？如果穿汤的圆子，我们鸡蛋多加一点。
1: 鸡蛋是整个一个鸡蛋还是
0: 一个
1: 鸡
0: 蛋
1: 清？
0: 你穿汤嘛，你在家里面就鸡蛋
1: 整个一个鸡蛋。
0: 整个鸡蛋，比如说我 我比如爱凉，爱凉肉，我最起码加两个鸡蛋进来。你不要加一个鸡蛋，
1: 这样就会嫩滑一些。
0: 嫩滑一些，加点淀粉进来。你烧摊嘛。是不是啊？那这是一个方法。那做圆子怎么办呢？你讲到做圆子，对吧？因为他们都是给我取一个外号叫什么圆子仙人，是吧？
1: 哇，肯定有技巧的，赶紧传授一下。
0: 你炸的圆子，里面肯定要加一些这个就松软的食材进来。对吧？
1: 比方说有啥？
0: 你比如说像什么都可以加嘛。比如像馒头。糙米。糙米啊。
1: 我知道。
0: 豆腐。什么南瓜，蒸熟的南瓜，对吧？
1: 可以适当的加一些。
0: 加一些，对，把南瓜蒸熟以后加到里面来。再比如说像山药。就炸的东西可以加一些软嫩的进来。像面条。或者是馓子，把馓子啊。就是我们往北不有一种小馓子嘛，搁在肉里面，因为它是叫什么，加进去以后它就变成软嫩的了。它这样子呢，炸完以后呢，它那个圆子呢很松软。那要蒸的怎么办呢？比如说我这个是不炸，我是穿。那里面肯定加一点脆性的食材。加一些猪肉，比如说啊，像我们讲的就是狮子头。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有的是四六。有的是三七，那我们5.5到4.5也行啊，是不是啊？那个肥瘦啊，我讲的是肥瘦，
1: 肥瘦的
0: 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如果你是三七，你要我7成的瘦肉，3成的肥肉，对吧？那我们可以加点其他的进来啊，可以再丰富它的口感，对吧？减少它这个脂肪，对吧？那我加什么呢？比如说我加一点马蹄，我加一点鸡肉进来，或者是鱼肉进来，是不是啊？这样子不是不是又能丰富？我加一点，比如说加一点豆腐进来，它是不是更加丰富它的一个口感？又没有那么多油脂，对吧？这样子它就口感也好。
1: 这是我们今天学到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哈。一个圆子有这么多做法，而且可以加这么多东西。
0: 是的，是的，它就是做圆子，万物炸的圆子，万物都可以加，包括海带都可以加进来。那虾。我想我们每家基本上都要吃虾嘛。
1: 对。
0: 那虾最简单的方法回来以后，对吧？很多呢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制作方法，就是加工的一个过程。那虾回来以后把虾腔剪掉。比如说要是白灼或者也就是穿嘛。盐水啊，就是盐水的话。
1: 盐水白灼的。
0: 对，盐水白灼这是最简单的。
1: 对。
0: 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要是在工艺复杂一点，你可以蒸鸡蛋，把虾壳啊炒一炒，熬成汤，把汤啊和鸡蛋加在一起，然后把虾仁搁在鸡蛋里面，
1: 对吧？这个好，
0: 既能保持这个汤的香味鲜味，对吧？又不浪费这个虾的食材。它这个你看这个季节丝瓜嘛上市了，你可以拿虾壳刷完以后。做丝瓜汤，虾仁可以炒给小朋友吃，它是都不浪费，
1: 就是充分利用了食材哈。我们这虾壳也要好好利用一下，它还是起到很鲜美的作用的。
0: 对对对，你看，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买的那个鱼鳞啊，鱼啊，那鱼最起码有15斤重，
1: 那个鳞就刮掉了。
0: 鱼不要，鱼鳞留的，你红烧的话，把鱼鳞放在里面，那很好吃的。如果要是烧好以后，搁在第二天吃。那个鱼鳞那个鱼冻啊，嘎嘣嘎嘣脆，软骨很软的那种风味，所以
1: 就是很多很多可以值得大家学习的，我都感觉到这一期节目意犹未尽哈。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做菜的美食这方面感兴趣，对徽菜这个还需要更进一步了解，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请尹大师做客我们的老友记给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进行到这里。那最后也是借着五一劳动节这个美好的节日，尹大师还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送上几句祝福的吗？
0: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老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啊，能感受到这个徽菜的味道，能为徽菜在含义当中各个含义当中来为我们加油助威。再次祝更多的老友们五一节快乐，阖家幸福，团团圆圆。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尹大师的真挚祝福。我们一餐一饭，一朝一夕，挥味传匠心，餐桌藏幸福。今天呢，我们跟着尹清林大师，不仅是解锁了美食的密码，更是读懂了生活的幸福。愿我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在烟火里守温暖，在三餐中寻幸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五一假期愉快。再次感谢尹大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老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再见。
1: 好，朋友们，明天再见。
2: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3: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2: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3: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2: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3: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科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元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卸我庆部。
2: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1: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2: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1: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2: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3: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山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4: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3: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5: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3: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4: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的？
6: 瞧这个，这还问？
4: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6: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我删了。
6: 你要干什么？
4: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6: 那回去总可以吧？
4: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6: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4: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7: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8: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7: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8: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7: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8: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7: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8: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7: 那他要干什么？
8: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9: 喂，你大声点儿！

0: 什么鸡呀？哦，哦，你等一下。箱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1: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鸡呀！
2: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 今天晚上。

0: 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急下来，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2: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你看，报告。
4: 敬随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有请。孔团长，少见呐！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
5: 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被劫物资归还我处？
4: 嗨，
5: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4: 怎么回事？
5: 哦，是这样，昨天呢。 我派了一个牌子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6: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 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4: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5: 嗨。 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4: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5: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4: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
5: 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整管控告他。
6: 对呀，
5: 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6: 哼，
5: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6: 啊！
5: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

0: 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 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358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
1: 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
0: 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
2: 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也只好如此了。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吉阳。
3: 也搜不上去，
2: 他李云龙在大沽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4: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
3: 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脑谋深算。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 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358团将处于劣势。
5: 小不忍，则乱大谋。
6: 团总，你的意思是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7: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笑>
5: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
8: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5: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6: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
8: 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笑>
5: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358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6: 团长。
5: 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嗯，楚云飞呢？
6: 在会客厅等着呢。
9: 云飞兄，云飞兄呢？
10: 云飞兄。
9: 云龙兄。
1: 咱们兄弟又见面了，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
2: 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2: 张大彪，张大彪，团长，你找我？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
3: 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4: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3: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2: 是。
1: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2: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4: 没问题。
2: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
1: 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4: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
1: 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2: 哼，
1: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
2: 恐怕早就饿死了。那怎么办，老兄？你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
1: 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叫你的部队。
3: 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1: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3: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
1: 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1: 好，
2: 云龙兄，
1: 那我就告辞了。嘿嘿，
3: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3: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5: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6: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5: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6: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5: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你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6: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5: 是团长。 俺以后一定注意，专说好听的。
7: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
2: 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3: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4: 是，揍他个兔崽子！
5: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5: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2: 哼，俺可不是被吓大的。哼，
6: 团长，
2: 团长，
7: 什么事儿？
2: 俺想请假。
7: 请假？啊，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7: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他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2: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7: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7: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7: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8: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2: 请进。
1: 是。
2: 请。
3: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4: 托你老兄的福，好。

0: 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1: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0: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1: 有一事相求啊。
0: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哎，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2: 哎，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和尚，和尚，
5: 和尚，
4: 老家伙，
5: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4: 哎，好主意啊！
3: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4: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的，
3: 小心点啊！
4: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3: 拿好了。
4: 走。

0: 别踩空了啊！
1: 魏大勇陪段鹏去看他的母亲。青云镇的敌人搜查得很严，他们只好把枪藏在了野外，等回来时候再取。
2: 看不见吗？
3: 偷了，男的，妈的，偷回来！哎哎哎，快点！
4: 叫你们了，黄娘叫你们了，没听见？
0: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今晚啥事儿啊？
4: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0: 哎哎哎，嗯，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4: 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
4: 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哎，
4: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4: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0: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4: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0: 是，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哎，干啥呀？
5: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里都就啥子行。
6: 他说什么呢？
4: 不听话就得死。
0: 哎，
2: 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0: 黄军，
2: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4: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2: 我没干，我没干了啊！
1: 孔杰亲自到黑云寨劝说谢宝庆接受改编。
7: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8: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7: 那孔团长请。
8: 好，请。
7: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8: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7: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8: 好啊，
7: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8: 但说无妨。
7: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8: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7: 这没说的。 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8: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7: 行。
6: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9: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6: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10: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11: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10: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11: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10: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6: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10: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11: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12: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扛上苦力了吧？
13: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12: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13: 快点，
12: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14: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12: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是1.5里地。
14: 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12: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14: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15: 想办法把他们全都引过来。
14: 想干掉他们几个？
15: 怎么样？有胆没胆？
12: 你说啥呢？干就干！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14: 有办法了。
12: 啥办法？
14: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12: 你行啊，和尚，
14: 干不干？
12: 干。
16: 老兄， 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17: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刀子，
1: 魏大勇和段鹏佯装打仗，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他们出手不凡，借机干掉了围过来的两个鬼子，便借助于攻势和日军展开了激战。
18: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9: 你撤吧，我掩护。
18: 你先撤，这是命令。
19: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18: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9: 大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18: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0: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18: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17: 快去啊！
20: 啊！
17: 好，
20: 好，
17: 和尚，小心点儿！和尚，你小心啊！
1: 魏大勇和段鹏在树林里会合，拿到了事先藏好的枪。可是日军从四面向他们包抄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李云龙派来接应他们的骑兵连。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枪法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1: 嘿，你小子。
0: 和尚，到。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去快回啊！哎，
0: 和尚，
1: 把刀带上。
0: 哦，
1: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0: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1: 哎，知道了。
0: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
0: 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
1: 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好。走了。
3: 回来我请你喝酒。是。
4: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哎，这八路哪儿倒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3: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1: 先忍着吧。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5: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
9: 好，
8: 不哭了哈，来乖啊！
10: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你。
1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生日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

0: 是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可无实名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

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

0: 文明在线。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
6: 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6: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6: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6: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6: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6: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游不得多少，必须先冲。
6: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0: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6: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6: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7: 很累啊，坐在那舒舒久久，连下雨都水肿了。

0: 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离开。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5: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6: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

0: 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驻大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5: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4: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4: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0: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4: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

0: 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1: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2: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3: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4: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3: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5: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6: 能。
3: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5: 做得不错。
3: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5: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7: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3: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8: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9: 记得红领巾是。
8: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8: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0: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8: 喜欢你的责任。
11: 三个手指轻轻的。
8: 喜欢你的陪伴。
5: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8: 也喜欢你的关心。
5: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8: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2: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3: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3: 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

0: 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 白骨精一气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

0: 渐近，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

0: 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今则好敬总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

0: 万受到了恶意指控。
1: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2: 被打压。
1: 这不是我拍的吗？
2: 被盗用。
3: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4: 好的，我知道了。
2: 没有资金支持，
5: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2: 你也会因此动摇？
5: 先不发火。
2: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1: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6: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7: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8: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1: 我的就是我的。
8: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9: 再坚持一把，
8: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9: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2: 别担心。
1: 我要投诉。
2: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注重株洲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0: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1: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2: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2: 去面对挑战。
13: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2: 去勇敢抗争。
13: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我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等等

0: 的，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3: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4: 讲文明树新风。
1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到底有哪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绕台出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划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0: 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

0: 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班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2: 生日快乐，走了。
3: 你们
4: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你。
8: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9: 因为说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侠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想试试。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4: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
4: 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9: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

0: 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5: 电脑五 G
24: 架，
25: 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26: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2: 我是阎维文，
33: 我是吕继红，
34: 我是陶虹，
35: 我是哈辉，
36: 我是张燕，
37: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啊！
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在进行中。
1: 中创新航持续加码投资，折射出安徽产业生态的吸引力。这样的高质量项目，今年落地的还有多少？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拿出了不久前印发的2026年省重点项目清单。清单中的项目是安徽按照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要求，提前研究摸排出来的。其中产业类项目1140个，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也有精准布局。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武立祥。
2: 成立由省领导和16个省直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就是联系包保16个地市，突出重点项目谋划与要素保障前期攻坚的同步协调推动，解决重点项目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呢就现场解决，对一时现场不能解决的呢，及时转交我们省重点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专班，由我们来进行这个跟踪分办，直至问题消耗。
1: 清单有了，服务机制也定了，如何在项目的落地和开工进度上发挥作用？记者走进了位于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的腾顿项目建设现场。未来这里将用来进行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的总装制造、试验试飞和专业培训。由于项目功能特殊，对场地要求自然苛刻，但让企业没想到的是，场地平整、管线铺设等项目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难点，早在项目签约时就被提前解决。芜湖腾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涛。
3: 我们只需要聚焦施工本身，土地、门坪、临时用水用电这些要素在开工前就已经配齐，政府专班常态化调度，不是等项目来催，而是主动问我们下一步需要什么。
1: 对于腾顿商用这样的重点项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发展改革等部门联动建立了保障清单，对用地、用能、资金等实行一项目一策。腾顿项目还获得了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参与，并同步带动周边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完善。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勤之。
4: 在腾顿项目落地过程中，我们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全方位保障企业建设施工和后期生产运营的需求。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优质项目的落地能串起一整条产业链。
1: 从产业沉淀到政策护航，安徽投资呈现结构优、动能新、支撑强的鲜明特征。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5%，较去年全年加快9.7%，为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支撑。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窦景。
5: 一季度投资的表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安徽良好产业生态和主动担当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项目与安徽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频共振，既稳住了当下的增长态势，也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6: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聚焦惠民利民提振消费，推出多项精准促消费举措，撬动大宗消费，激活民生消费，假日市场活力满满。安徽台综合报道。
1: 作为安徽省统筹推进的重点促消费品牌活动，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全省首秀假期里在滁州市启幕。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商文旅体融合，打造全民消费新场景。市民朱龙霞。
7: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1: 滁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负责人杨晶晶。
8: 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嘉定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从现场来看，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1: 五一假期，挥动消费马上行动，五一车展在马鞍山市奥体会展中心盛大举办。众多汽车品牌齐聚一堂，叠加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汽车消费盛宴。某汽车品牌销售经理李伟。
9: 拿我们的一个爆款车型 HS5 来说，在您叠加现金优惠、置换补贴、保险补贴、大客户补贴以及我们的国补神补，我们可以综合优惠下来可以达到65000的现金优惠期。五月份整体销量会预期在80台。
1: 在这个假期，安庆市商务局、安庆市财政局联合推出消费惠民活动，定向发放汽车类、民生类等惠民消费券500万元，并同步依托安庆五一汽车展销会平台，让以旧换新政策。

0: 红利直达市民手中，同时安庆市还推出消费发票抽奖活动，总奖励金额达200万元，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民生消费场景，多重惠民福利叠加，进一步点燃大众消费热情。市民方新月：
1: 政府促消力度很大，通过消费领取发票、参与抽奖，还有店里的折扇折，让我们老百姓觉得很实惠。
0: 安庆市商务局网点办主任刘峰：
2: 通过政策引导，展会助力，企业惠民让利，有效集聚了市场人气，拉动了汽车、柴米油等大宗商品消费，在保障民生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掀起了假日消费热潮。
3: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到处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氛，各地推出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假日里，在安庆市岳西县海拔1440余米的牛草山草甸绿意盎然，数十座白色风电风车在云端缓缓转动，与山间云海出声朝阳，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游客或沿着木栈道漫步，或在观景台驻足拍照，或在露营地享受惬意时光，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游客马燕：
5: 很漂亮，我们那里是平原，见不到那么多的山，然后第一次来觉得是非常的好看的，很舒适，正好五一假期带孩子一起来玩一下。
4: 安徽牛草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竹清：
6: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对各项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和提升，景区内增加工作人员，做好服务接待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开心。
4: 位于六安市霍山县丹龙寺镇的乌脊山风景区，在这个五月依然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众多家长带着孩子走出城市，奔赴山野，沉浸式拥抱自然美景，尽享春日亲子时光。游客陈建：
7: 合肥过来的，正好带他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这边风景非常优美，然后看着山呀、水呀，还有各种花，心情非常愉快。
4: 五一期间的铜陵市李桥水镇，处处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气息。江南水乡的温婉景致与热闹的农耕节庆氛围完美交融，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假日文旅画卷。李桥水镇商务部部长刘东城：
8: 把义安本土的村耕民俗啊、传统技艺都搬进了景区，游客呢不再只是看节目，还能跟着我们的生产队一起巡游，跟着 NPC 一起互动，亲身感受春耕时节的热闹氛围，沉浸式体验一把田园劳作的快乐，过一个有烟火气、有文化味的劳动节。
4: 这个假期，蚌埠市固镇县深挖本土楚汉文化 IP， 以夜为媒，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在其垓下遗址景区古阳城景区同步推出夜间主题文旅活动，以国潮、汉潮两大电音节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夜游新场景。游客徐浩南：
9: 一边听着潮流的音乐，一边脚下就是楚汉古战场，这种古今结合的感觉特别奇妙。景区里呢还有很多楚汉主题的小景点以及游玩项目，像古风打卡、历史情景互动，这些不光听歌轻松，还能了解楚汉的历史，体验感特别的丰富，玩得也特别的尽兴。
4: 在黄山市唐国景区，人们将国家级、省级非遗演绎与徽州古村意境相融，让八方游客置身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在流光溢彩、锣鼓喧天中沉浸式体验千年非遗魅力与徽州古韵。游客田碧玲：
10: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中国民俗表演，既热闹又有好彩头，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徽州的非遗魅力。
4: 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唐国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11: 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让唐国文旅的流量密码通过景村联动、业态激活、就业赋能，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让我们千年古村走出一条非遗活、文旅旺、村民富的共富之路。
12: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
13: 今年以来，安徽以安全、舒适、绿色、智

0: 惠为核心，推进好房子建设，通过完善保障性住房功能、建设高品质住宅等方式，为百姓构建宜居生活新空间。请听报道。
1: 来合肥工作，在哪里能租到有生活品质保障的好房子？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城与青红里高品质租赁社区，不同于以往在出租屋里凑合着住，这里打造的400多套精装房源拥有多元的户型设置、齐全的配套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城与青红里位于经开区青潭路与紫鹏路交口，周边商业、学校、公园配套成熟。房间内不仅配齐了品牌家具家电，还有独立厨卫、日光阳台、干湿分离等人性化的设计。从50平米到200平米的不同户型，让无论是毕业生还是新婚夫妇或是二胎家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房源。合肥市经开区城与青红里租赁社区租客程家辉：
2: 我是从北方来合肥工作的，已经住在这里2-3个月了。这里家电一应俱全，民用水电燃气，租金也很便宜。我跟同学一起住，一个月只要1000多，拎包就能入住，还有智能门禁和密码门锁，给我们的满满安全感，住得很放心。
1: 为丰富租客的生活，这里还打造了运动健身区、儿童活动区等主题工区，同时还配备了专属管家，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合肥市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城与青红里项目经理王敏：
3: 所有的房源均为国企直租，免中介费，为长期租客和毕业生提供签约优惠，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运维，让他们住得安心。自营业以来，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1: 建好房子，享好生活。眼下安徽正系统谋划，积极探索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建筑功能优化、结构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住房功能完善与性能提升。阜阳市临泉县一处低密住宅项目严格落地执行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新国标，聚焦全龄段居住体验，围绕生活便利、老人通行等细节，科学优化户型格局，加宽升级入户通道，有效破解传统住宅出行受阻、采光受限、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阜阳市临泉县某小区居民郝梦如：
4: 小区电梯、楼道、户型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户型选择也多，老人小孩住着都非常的方便。
1: 阜阳市临泉县某住宅项目营销负责人张伟：
5: 35%以上的绿地率，打造呢7-9成的纯粹的这种低密的社区，能够保障户户的采光的充足、通风的顺畅。
1: 从保障性住房到商品住宅，安徽正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6: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7: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期，安徽多部门联动密集开展招聘活动，通过分行业、分区域专场对接，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请听报道。
8: 安徽农业大学2026春暖皖江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举行，现场近200家优质企业带来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金融等多个领域。在这家越野车公司的招聘展位前，应届毕业生刘畅正在应聘技术研发岗。硕士阶段学习信息技术专业的他，有着多家车企实习经验，经过现场短暂交流，刘畅与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畅：
9: 招聘会的一些岗位都是我非常心仪的，包括像一些我投的整车方向，那个岗位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合肥是新能源汽车之都，还是比较想留在合肥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2026年春暖皖江专场招聘活动由团省委牵头主办，入场招聘企业带来的岗位近70%为现代服务业，覆盖动物医学、畜牧、商贸运营等领域，与安徽农业大学专业布局高度契合，吸引了上千名学生入场求职。共青团安徽省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2级调研员王法：
10: 一体推进青年就业观念引领、困难家庭帮扶、组织招聘活动、创业带动就业，今年我们计划组织11场线下、13场线上招聘活动，努力打通青年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8: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徽年初就下发了全省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通知， 针对高校毕业

0: 正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型、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全省各地也积极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网就业。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合肥工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上，72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3100多个就业岗位。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田蜜现场就与几家科技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合肥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田蜜
1: 一来就看到了有很多类似于软件开发之类的需求，然后我心里对于就业的焦虑呢就稍微降低了一些些，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招聘会。
0: 合肥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曹静，
2: 今年以来已开展招才引智校园招聘活动48场，1564家次单位参会，提供岗位5.5万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3万余人。
0: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今年全省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今年一季度，全省共举办主题招聘会8261场，累计进场企业10.4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19.9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0.1万人。
3: 榜样。
4: 昨天是54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刚刚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年轻人。他用心用情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唱响黄梅戏时代新生。请听报道。
5: 2001年出生的安庆姑娘汪晨晨从小热爱黄梅戏，日复一日的压腿跑圆场练唱腔，在她眼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
6: 我从小就很喜欢黄梅戏，所以像练功啊，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我觉得很乐在其中。
5: 2019年，18岁的汪晨晨以最小年龄斩获新时代黄梅之星冠军。复赛中，他大胆挑战彩敲表演青衣戏《罗帕记回娘家》，连续2个多月苦练基本功，最终技惊四座。汪晨晨
6: 挑弦呢，他号称说是我们戏曲的芭蕾，我们的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呢都需要附合在我们的小小的这样的一点前脚掌上，所以每天有时候练完以后都觉得脚心非常的疼痛。
5: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分，
7: 晨晨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有非常好的表现，以情代身去塑造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5: 拿下罗帕记后，汪晨晨迎来更大的挑战，经典传统剧目小词殿300多句平词唱腔，近50分钟连贯演唱，对青年演员是极大考验。为了把主角演活，汪晨晨沉下心抠细节、练气息、磨情感，在平淡唱腔里找层次，在内敛情绪中见张力。汪晨晨
6: 难就难在要平中见起，要以情代身，唱出人物不一样的情感，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定要走入人物的内心。
5: 为了提升艺术素养，汪晨晨自学舞台化妆、二胡等技能。作为剧院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19大代表，他还牵头组建了青年学习小组，凝聚青年力量，助力黄梅戏人才梯队建设。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员陈邦亮，
7: 每一次演出之前都会跟我们反复去校对一些细节和动作，他的表演代入力很强，很有层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 汪晨晨在守正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攀登高峰，前不久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汪晨晨
6: 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内心真的充满了激动和感恩。接下来的路就是不停地向前辈艺术家们学习，不停地探索创新，让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新时代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光芒。
3: 请听简讯。引江济淮工程凤凰更泵站改造工程近日通过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会同安徽省水利厅组织的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工程由建设阶段全面进入运行阶段。
4: 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3万人次。
3: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6号至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至31。

0: 一度，局部32至3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3: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3: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3: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 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从生产车间到项目工地，从交通疏导到城市公保，平凡劳动者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金泽志，炉火淬炼制造心。特别策划《村落里的向阳花》，今天播出云端美食家金帅，江心岛上的土菜哲学家。新闻朋友圈，延边地区加速向旅游目的地转型，为边境文化融合带来哪些改变？如何让游客从一日游变为深度游？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清。

0: 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都沉浸在休闲时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用辛勤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保障着社会的正常运转，诠释着劳动者的价值和意义。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徐明高速五河西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身着反光背心的收费员以专业与温情为过往司乘人员编织节日出行的安全网，解答用户疑问，指引出行路线，帮助司乘快速解决突发困难，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到位。收费员赵梦蝶在五河西收费站已经工作了7年，尽管假期车流量比平日增加许多，他仍保持着亲切问候，服务着每一位出行的人。徐明高速管理有限公司五河西收费站工作人员赵梦蝶：
3: 车的坚守不仅是一份职责，更是一份温暖的传递。快速精准的通行操作，真诚亲切的微笑问候，耐心细致的答疑解惑，我们用专业与热情让免费的背后更有温度的服务。
2: 徐明高速管理有限公司五河西收费站志愿者张璐：
4: 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常备药品，还有简易的修车工具，为有需要的旅客朋友提供便民服务。
2: 假日的一大早，中国邮政宣城市分公司绩溪县营业部投递员胡迅就开始忙碌起来。他像往常一样穿梭在大街小巷，将当天需要退回的包裹第一时间进行揽收。回到营业部仓储配送中心，胡迅和同事们有条不紊地分拣快递包裹，将自己要配送的货物拉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宣城市分公司绩溪县营业部投递员胡迅：
5: 五一假期我们快递员全员在岗，快递员这个行业虽然频繁，但是我们能把每个快递安全准时的送达，我也感觉非常满足，五一在岗也非常的光荣。
2: 五一劳动节，宿州市萧县菜洼红色旅游景区游人如织，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讲解员尚美仪正满怀热忱地为往来游客讲解红色故事，即便连续讲解让他的嗓音略显疲惫，他依旧以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次讲解服务。据了解，每逢假期，邵美仪都坚守在岗位上为游客提供服务，暖心的话语，忙碌的身影，成为了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宿州市萧县菜洼红色旅游景区讲解员邵美仪：
6: 从工作到现在，每逢节假日我都是在讲解工作中度过的，能够把菜洼的红色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游客，我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2: 宿州市萧县菜洼淮海战役红色旅游景区办公室负责人霍瑞：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设施检查、人员培训等，就是为了给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参观环境。
2: 五一期间，位于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的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建设仍在全力推进当中。施工现场几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正在保质量、赶进度。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达10亿元，主要建设一座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同时为核药全产业链做好产业配套，于今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一期项目正在进行基础和沉台施工，预计2027年1月竣工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5亿元。安徽诺宇放射性药物研发生产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人赵琦：
8: 五一期间项目不放假，按照计划持续施工，我们现场有80人左右全员在岗。五一期间完成2号楼2层结构施工、1号楼1层结构施工以及衰变池、应急池的土方开挖。
0: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1: 致敬劳动者。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铜陵的一位工匠，他在上千度高温的炼铜炉旁一守就是30年，不仅炼出了一炉炉高纯度的铜水，更练就了推行行业变革的智慧与匠心。从一名普通的炉钳工到国家级技能大师，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精炼车间副主任金泽志，用一项项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让传统铜冶炼行业焕发出智能绿色的新光彩。请听铜陵台记者刘少军的报道。
9: 阀门的这个开度啊，和烟线浓度的这个灯，我们。